0: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1: 谢谢。
0: 现在打卡上班。
2: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北部28度到3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26度到28度，江南南部是31度到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9度到21度，沿江江南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预计9月1号，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雨到暴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今天夜里到9月1号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
1: 在接下来8:00到8:30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以及大公司头条。
2: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 FOF 基金。提到 FOF 基金，不少投资者觉得比较陌生， FOF 基金究竟是什么？今天一起来了解这个基金的基础知识。
1: 8:30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官方回应取消 ETC， 读懂车主的真诉求；
2: 直播间8万买个高中名额，封掉一个账号防不了诈；
1: 父亲带娃玩闹致博物馆标本受损，追责胜于谴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30号，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举行。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
1: 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防、公安等各类救援力量2140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救援工作。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
0: 西藏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
1: 当地时间30号，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30号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794人。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号的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0: 针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福建厦门联合调查组30号发布情况通报，事件共有6名嫌疑人被刑拘。
1: 30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
0: 土耳其媒体30号报道，当天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称，再未发现中国公民乘坐涉事渡轮。
1: 美国方面29号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证实，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并将维持25年。
1: 英国方面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或降至2013年以来最低水平。
0: 当地时间30号、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当地时间29号，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0: 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箱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4: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

0: 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0: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2: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近日，英国伦敦国家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医院医生为一名患者实施了全球首例人工智能实时辅助脑外科手术，切除脑垂体肿瘤。患者目前已经康复。主刀医生之一的哈尼·马库斯教授说，英国普通外科医生平均一年大约做10到20台垂体瘤切除手术，而这个 AI 是用数百台此类手术训练出来的。这个数字比大多数外科医生一辈子见过或者做过的同类手术数还要多，因此它是一双可靠的眼睛。马库斯说，他们的长期目标是开发一种面向外科医生的 ChatGPT， 这样手术室里就可以多一位专家，医生们需要的时候呢，可以向他咨询，如果不认同也可以不予采纳。这患者醒来发现 AI 参与了自己的手术，这故事够在酒桌上吹一辈子了。小鹏第二代 VLA 官宣迭代新版本，小鹏 Robot Taxi 搭载了第二代 VLA 大模型。据悉，小鹏已经获得了广州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资质，进入常规 L4 公共道路测试阶段。据悉，小鹏汽车自今年6月正式启动员工内测。L4 级别的自动驾驶，安全员坐在驾驶位，但是手是不碰方向盘的，这大概是最清闲的驾驶员了。苹果公司于当地时间8月26日正式宣布，将于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1点，在美国加州总部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本次发布会将推出 iPhone Ultra 折叠屏和 iPhone 18 Pro 系列直板旗舰，其中全新的 iPhone Ultra 是苹果史上外观变化最大的机型。折叠状态下，其大小约等于一本标准护照，几乎不占用额外空间，有效避免了手机加平板双设备携带的负担。值得关注的是，该机的单边厚度约为4.5毫米，是苹果史上最薄的 iPhone 机型。受限于机身厚度， iPhone Ultra 取消了独立长焦镜头，仅保留4800万像素主摄与超广角的双摄组合，远景拍摄主要依赖主摄的数码裁切。同时，由于机身内部空间无法容纳 3D 结构光组件，该机回归侧边指纹识别方案，不支持 Face ID 面容解锁。这是苹果近年来唯一一款仅支持指纹识别的高端 iPhone， 这薄到连 Face ID 都装不下了，鱼和熊掌果然是不能兼得的。近期追觅旗下咖啡品牌 DM Coffee 多家门店停止营业，个别店可看到消费者评论称五月已经闭店，有消费者发文表示次卡还没用完呢。8月27号， DM Coffee 相关负责人回应表示， DM Coffee 现阶段在整体战略规划与市场评估，对上海地区的门店布局进行了阶段性优化与调整，上海西岸梦中心首店仍在正常运营中。近期 DM Coffee 在北京大兴机场的门店还在装修，预计10月开业，后续在上海还有其他几家新店的计划。这一边关店一边开新店的，这追觅咖啡的扩张路线像是在走迷宫啊。据知情人士透露，汇丰控股计划调整新加坡业务，将主要银行业务合并到一个实体之下，以精简结构。此举将使汇丰在当地的批发、零售和私人银行业务集中到同一屋檐下。自艾乔治于2024年9月接任集团行政总裁一职以来，过去2年，汇丰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重组。为了简化银行业务并降低成本，他关闭、合并并且出售了多家公司。今年7月，这家银行同意以21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其新加坡保险业务部门。这批发、零售和私人银行业务全塞进一个屋檐下，汇丰在新加坡是玩起了大合体。 去哪儿旅游数据显示，超级黄金周提前订票趋势显著，平台上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了21%。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由于假期战线拉长，今年国庆迎来了近3年价格最友好开场。9月27日至10月1日期间，机票均价创下近3年同期最低，部分热门航线机票均价比去年低10%以上。这机票均价创3年的最低了，国庆出游的钱包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0: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FOF 基金以其他各种基金为投资对象，不直接投资股票或者债券，是基金的一种创新品种。买一只 FOF 基金相当于买了一篮子基金。一般我们经常说的养老基金大多都是 FOF 基金，带有 FOF 的后缀。给大伙举个例子啊，某某养老目标日期2030 FOF Y， 这适合70后人群，预计呢是2030年左右退休。再有呢，某某养老20403年持有混合 FOF Y， 这适合80后人群，预计在2040年左右退休。这些养老 FOF 基金呢，就是把募集到的钱用于投资其他的基金，其中包括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以及权证等等。另外呢，还可能投资存托凭证、国债、金融债等信用等级高的债券。FOF 基金呢，有它的优点，首先可以优化我们的资产配置，分散风险。我们都知道，基金本身就投资多种标的资产，对风险进行分散。而 FOF 基金是通过基金经理从众多基金当中优选基金组成投资组合，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专业化的资产配置方案。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收益稳定。 FOF 产品的底层资产比较分散，长期看波动比较小，收益比较稳定。这两点呢，是 FOF 基金的优点。它有优点，当然也有缺点。比如说 FOF 基金的费用会比较高， FOF 基金是投资基金的基金，有2层管理人，费用上采取双重收费机制，除了本身有手续费之外，他投资的基金也是有手续费的，整体费率相对比较高一些。第二呢，就是流动性比较差， FOF 基金一般是定期开放式产品，我国 FOF 基金一般是每周开放1天，或者是每个季度开放1周，基金的流动性比一般的基金要差一些。第三呢，就是收益不高。这风险和收益啊是对等的，风险越高收益越高，风险越低收益越低。由于 FOF 基金比一般基金的风险更加的分散，那么这收益自然也进一步的被分散了。
6: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7: 小指标大能量，
8: 小知识大用场，
9: 国元小课堂。
10: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是指为证券的发行、交易、 提供服务的各类机构。在证券市场起中介作用的机构是证券公司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通常会把两者合称为证券中介机构。先来看一看证券公司。

大家在自己身边也一定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证券公司啊，如果说您参与了证券市场的操作，也一定会在某一家证券公司或者是某几家证券公司来进行开户，所以券商是大家比较了解的中介机构。那第二类呢，就是证券服务机构。 证券服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法人机构，这里面主要包括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财务顾问机构、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等。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博远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骗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6: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7: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8: 妈，我要出门了。
9: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10: What？
9: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了的东西给小姨送过去啊。拜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8: 爸，我出去了，
9: 赶快滚。
7: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9: 不让。
7: 我还没想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9: 不面吃。
7: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9: 切，
11: 饼干哥，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到吃了，赶不到吃了。

0: 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哎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1: 真的，早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可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假身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请人弄死。
0: 哎爸，哎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2: 玩玩，带我一块玩个着，我真没想到输赢呢。
0: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3: Cool.
0: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1: 你咋不去死啊？
0: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2: 你怕是问你妈呀？哦，你妈叫你去死。嗯，
0: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4: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5: 孝经。
4: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5: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6: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
7: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9: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8: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9: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8: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9: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8: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9: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8: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34，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8:30到9:00这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官方回应取消 ETC， 读懂车主真诉求。
0: 直播间80000买个高中名额，封掉一个账号，防不了诈。
1: 父亲带娃玩闹致博物馆标本受损，追责胜于谴责。
0: 好，接下来我们来逐条关注。根据新京报的报道，近日有网友在交通运输网站留言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把车牌与支付宝、微信或银行卡直接绑定，车辆走 ETC 通道的时候呢，扫车牌就可以付费，省去装设备办卡的这种烦恼。
1: 哎，对此啊，交通运输部就回应了，说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
0: 嗯，那作为交通运输部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呢，他没有简单的说不行，而是接住了这份民意，一方面重申 ETC 的公共服务属性，强调自主自愿、渠道便捷，另一方面呢又亮出实招，印发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让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实现了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
1: 也就是说，交通运输部不仅听懂了建议背后的真实诉求，还给出了可落地的技术方案，从接得住到办得实，正是服务型政府应有的样子。是

0: 实上大家对于 ETC 的看法呢，核心不在于收费模式本身，正在于多一道手续、多一台设备的这种繁琐感。
1: 没错，当车牌识别、电子支付等技术已经足够成熟，人们自然期待能让出行更简单一些。那这种期待本质上是对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更高要求，民意所指往往正是改革所向。可以说，这条建议的价值就在于把用户体验摆到了台面上。
0: 我们再看交通运输部给出的解决方案，手机加无卡通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先在 MTC 就是人工收费车道试点，2026年底先覆盖成渝、长三角等区域，再试试点情况，逐步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
1: 这种先试点再推开的路径，体现的是对技术可靠性和路网安全性的负责。车牌识别、还原全程轨迹、核算费用，技术上可行，但全国路网复杂，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如果贸然一刀切取消 ETC， 恐怕带来新的拥堵，甚至是一些安全风险。
0: 对，毕竟这是一项牵动亿万车主的改革，还是要以安全为底线，以稳定为前提，稳步的推进才是最大的负责。
1: 没错，同时呢，也要看到啊 ，ETC 的现实价值 ，ETC 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是全国联网覆盖最广的电子收费通道，也为物流业降本增效提供了支撑。手机加模式不是要否定 ETC， 而是要补充 ETC 覆盖不到的角落，让不同人群各得其所。
0: 对，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我们回应到这样的一个通篇，它没有非此即彼，而是反复的去强调自主选择。比如你出行频次高、图快捷的，可以继续使用 ETC， 并享受 9.5 折通行费的优惠。频次不高、不愿意装设备的车主呢，那你就可以走原有的 MTC 通道，在试点区域选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
1: 那这技术去适配人，让技术适配人，而不是说让人去迁就技术，多一种选择而不是替代一种选择，这正是公共治理走向成熟的标志。
0: 当然了，改革它没有终点，公众对于扫车牌就可以直接支付的期待，本质上是对更高通行效率、更少中间环节的追求。随着手机加模式试点成熟，能否让更多的车型、更多的区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便利，能否进一步简化流程、压缩成本，这个都值得后续更多的关注。
1: 是的，我们也期待啊，以后通行的体验越来越好，出行效率也越来越高。那只有把每一次民生都当作改进的契机，把每一种呼声都转化为具体行动，高速出行的体验才能不断的升级。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0，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深度新闻。
1: 近日，新京报曝光短视频平台部分直播间公开兜售重庆公办高中入学名额，宣称花费2到8万元就可以拿到公办高中入学资格，还以滑档补录、名额稀缺、越晚价格越高等话术诱导焦虑的家长下单。
0: 相关的报道登上热搜之后呢，全国教育辟谣平台转发警示，重庆市教委相关负责人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说，针对此事已经第一时间研判处置，后续将加强防诈宣传，涉事账号呢已经被清空内容，限制关注。
1: 相关方面可以说反应迅速啊，但是整治不能到此结束。一方面呢，平台之上仍有不少账号发布所谓的初升高、双一流高校录取、事业编制调岗等虚假信息，招生诈骗的灰色链条仍在暗流涌动。那这些 必须进行全面清理，不能止于一事一议。
0: 另外一方面，当地教育部门承诺进行反诈宣传很重要，但是打击招生诈骗，除了发布招生警示之外呢，还需要主动完善招生信息发布机制，做到招生过程的全透明，以及建立主动的招生诈骗、违规招生曝光机制。
1: 所谓花钱购买公办高中的名额，属于宣传虚假，这是招生诈骗。正常的公办普通高中，它在阳光招生要求下，不存在可以私下交易花钱购买的内部名额。
0: 那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招生诈骗套路呢，通常分为两类，一类就是纯粹的骗取钱财，收款之后直接失联拉黑，家长最后是钱财两空；另一类呢，就是混淆概念，实际呢是以借读等方式入学，造成人籍分离、空挂学籍等等。那最终呢，仍然是家长、学生为其违规后果买单。
1: 对此，短视频平台可以说是责无旁贷。对违规账号，平台不能只做事后封禁，而应该建立关键词的预警、AI 识别、人工复核的前置筛查机制，对招生季高风险内容进行重点巡查，做到早发现、早拦截、早处置，从传播源头压缩招生诈骗的生存空间。
0: 再就是惩罚机制了，相关部门呢也应该开展联合调查，顺藤摸瓜，深挖线索，对发布虚假招生信息的博主、中介机构依法取证，查实构成诈骗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1: 而且呢，这个调查啊，不能只停留在账号的封禁层面，还要核查背后是否存在学校工作人员与校外机构私下勾结，违规输送招生名额进行利益输送。
0: 当前部分地区学校在招生后期存在计划余额不录流程、透明度不足的问题，那么这就给一些不法中介炒作内部名额的可乘之机。推进全流程阳光招生，补录规则、剩余名额、录取名单都要及时对外公示，减少信息差，是破除招生谣言最有效的方式。
1: 另外还要看到啊，这些招生诈骗之所以能够得逞，本质上是抓住了部分家长的升学焦虑和投机心理，寄希望于花钱走捷径实现弯道超车。家长也要认识到，花钱买公办学位属于违规操作，同时也让自己成为教育公平的破坏者。
0: 其实在每年的招生录取阶段，相关部门都会发布一些招生预警，但年年都还是有人上当受骗，这已经说明单纯的事前预警和事后提醒是远远不够的。
1: 所以呢，还需要建立常态化的治理机制，在每年升学季提前开展反诈科普，并畅通举报渠道，简化举报流程，降低家长维权取证的门槛。同时呢，以更积极、更主动的态度，对虚假宣传、招生诈骗等扰乱招生秩序的行为重拳出击。
0: 招生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招生名额绝不允许明码标价，升学通道呢也不能被金钱交易裹挟，彻底铲除网络售卖学位的生存土壤，才能够守护公平干净的招生环境。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关注今天的深度新闻。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9: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8: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9: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8: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9: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6，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鲍宝，
1: 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下面要讲到的是这两天的一个热点啊，说两个孩子在博物馆展厅里面手抓脚踢标本，随行的父亲跟着一起玩闹，导致这个标本受损。8月29号晚，国家动物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就发文了，在文中说，8月28号馆内监控拍下这样一幕，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面，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鹫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期间啊，这个蟒山圆毛头鹫标本受损，对此官方强烈谴责并保留追责权利。
0: 相信大家听到这样的一则新闻呢，心里都是很不是滋味。一件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珍贵标本，一段凝结了科研人员辛苦付出的研究技艺，被如此轻慢的对待，任何有敬畏之心的人都会觉得痛心。幸好事发之后，在场其他的游客及时的告知馆方，才没有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1: 类似的事件并非孤立啊，近年来博物馆科技馆中孩子攀爬展台触摸标本这样的新闻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每个熊孩子的背后几乎都站着一个默许甚至参与的熊家长，家长不立规矩，孩子就不知道敬畏。
0: 但更需要警惕的是，如果每次不文明事件都以一纸谴责收场，那谴责就会变成廉价的情绪宣泄，难以真正的改变某些人的行为惯性。
1: 馆方在文中耐心地解释为何禁止触摸，从汗液腐蚀说到健康风险，字字恳切，但是也字字透着无奈。规则写在墙上，警示挂在眼前，仍挡不住一把这个标本去摸来摸去，手污染了标本，而且他是把标本当成玩具去触摸。
0: 博物馆里禁止触摸四个字之所以让一些人形同虚设，恰恰是因为长期以来他不守规矩的成本太低，规则一旦失去惩罚之后呢，作为后盾的话就只剩下一句呼吁，而呼吁对于无视呼吁的人来说可以说毫无约束力。
1: 所以呢，这个标本受损啊，它不是抽象的道德议题，而是一笔可以量化的法律账目。那在这个事件当中，受损标本是真实存在、具有科研价值而且修复成本的濒危动物实体，而不是塑料的模型。修复费用、价值贬损、修复人工，这每一项都可以通过专业评估得出具体的数字。
0: 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未成年人造成的损害依法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随行父亲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亲手将标本取下递给孩子，在法律上属于监护人未尽监护责任，甚至是带有某种程度的共同侵权的色彩。
1: 标本他不会开口进行抗议，但是法律的牙齿可以替他说话。馆方明确保留追责权利，那么接下来应该让追责从声明变成行动，让当事人为行为付出应有代价。孩子可以不懂事，但是大人你可不能不懂事。
0: 因此启动追责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对规则尊严的正当的维护，让监护人掏出口袋里的真金白银，比任何苦口婆心都更能够让人记住禁止触摸四个字的含义。底线被试探一次，就要用明确的后果回应一次，那么规则呢，才不会沦为墙上的装饰。
1: 说到底，追责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追责，才能让更多家长明白，公共空间的规则不是摆设，展品也不是玩具，监护人的责任更不是空话。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4，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留心，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3: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70年代台湾出现了这样一个歌手，形象甜美，嗓音干净，唱着往事只能回味，在乐坛引起不小的轰动。这个歌手的名字叫做尤雅，这是第一代玉女歌手。从此这类女歌手像雨后春笋般奔涌而出，甚至一些中性歌手也开始转型向玉女歌手的行列。80-90年代玉女歌手成为了符合大众审美的趋势，掩盖了曾经日韩欧美歌手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但是如今玉女这两个字已经成为了很古早的存在，玉女歌手也成了一个时代独有的记忆。如今他们都已经风华不再，我们也都成为了大人。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初代玉女歌手江玲。1979年，江玲正式出道，加盟歌林唱片之后，公司为她设计了带有刘海的妹妹头，这个发型成为了当时少女们追捧的流行造型。公司针对她的形象和音色，邀请名家为她量身打造歌曲。她发行第一张唱片《我心属于你》就收获了不错的反响，紧接着《我的小妹》让她声名大噪。歌曲旋律轻快，歌词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生动展现了少女的纯真美好，使她迅速走红，演出邀约不断。1981年，江玲凭借《我的小妹》的盛名，远赴新加坡登台，演出场场爆满。短短几年，她在海外的知名度几乎可以与邓丽君、凤飞飞齐名，也是最初一代的玉女歌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听。

人生何处不相逢，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陈慧娴的名字就跃然眼前。这是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顶级女歌手之一，她的歌声清亮动人，歌曲传唱度极高，千千阙歌、飘雪、傻女，首首都是佳作。当时能和如日中天的梅艳芳相提并论的就只有她了，还因此出现了千禧之争。陈慧娴也因美好的形象被称为香港的小公主。进入宝丽金之后，陈慧娴的形象被公司塑造成了当时主流的青春玉女形象，但其实陈慧娴的骨子里却住着一个充满叛逆精神的小女孩。在巅峰时期选择了出国学习，19岁爆红，25岁退圈，逐渐隐退。虽然几十年后偶尔会再回归歌坛，但是昔日荣光早已黯淡。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

耳畔的这首经典的旋律来自周慧敏的《最爱》。1988年，周慧敏签约意式唱片，推出了个人首张同名 EP《周慧敏》，以清新甜美的嗓音和形象在乐坛崭露头角，初步奠定了玉女歌手的基础。两年之后，她推出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Vivian》，进一步巩固了她在乐坛的地位。那个时候的公司也更加确信了周慧敏的发展路线，将她打造成以粤语歌曲为主的青春玉女歌手。第二年，她加盟宝丽金唱片公司，推出了《A Long and Lasting Love》。影视这边，她主演了《大时代》，获艺电视大奖最受欢迎女艺人第一位。在福茂唱片时期，首张国语唱片《留言》的销量就冲破了30万张，发行首张日语版大碟《纯爱传说》，获日本电视台 NHK 最受欢迎外国女歌手奖。1994年，在台湾举行4场巡回演唱会，举行4场香港周慧敏《美的化身》94演唱会，和叶倩文、王菲、郑秀文被评为歌坛四大天后。周慧敏成为了一代少男少女梦中的女神，那首《最爱》至今依然被传颂。如果不是遇见倪震，周慧敏可能会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但是最终，她还是在一次次分手传闻当中与倪震走到了结婚，一代玉女逐渐隐退。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愿苍天变了心》。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方季韦的《愿苍天变了心》，以一首爱情的故事迅速窜红的方季韦，声线清新，歌曲悠扬，《愿苍天变了心》、《夜夜抱着歉意入眠》等作品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学生时代的方季韦凭借出众的外貌和独特的气质被星探发掘，从此开启了他的演艺之路。1988年，方季韦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悔》，正式进军歌坛。他独特的嗓音和清新的形象瞬间吸引了众多听众的目光，想你想到梦里头，恨在今天再相遇等，每一首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的记忆，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方季韦却不幸被诊断患上了甲状腺滤泡癌，一时间引起了广泛关注，后经证实是误诊，但他却因此遭受了各种非议，甚至被传是一种炒作，最终心灰意冷，退出了娱乐圈，回归了属于自己的平淡人生。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明真，《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陈明真同样是以人美歌甜著称的玉女歌手，1990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变心的翅膀》，正式进军歌坛。她那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在清澈当中又带着一丝丝的沙哑，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魔力，会瞬间抓住听者的心。此外，《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我们刚刚听过的这一首，这些经典之作都曾经在华语乐坛掀起过热潮。她用歌声将少女对爱情的憧憬、期待、失落等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契合了玉女歌手在音乐上传递纯真情感的特点。在刚刚出道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陈明真在公众面前维持着清纯甜美的形象，极少有绯闻传出。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音乐创作和演艺工作上，专注打磨自己的作品，符合大众对纯洁无瑕的认知。陈明真至少大火了3年，但却给人留下昙花一现的印象，因为他退出歌坛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0: 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0: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0: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0: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楼梯了。
0: 嗯，好，一会儿见哦。嗯，
1: 拜拜。
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4: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7: 哎，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8: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7: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都要撞衫了。
9: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8: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7: 哦，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哦。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9: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7: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什么？裤子松了？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10: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7: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8: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7: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
9: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11: 我了个去！
7: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8: 好美啊，好仙呐、啊！
10: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7: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9: 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7: What？
4: 除了这些。

0: 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1: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0: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在下半段的开场，我们来说一说气质优雅的王心平。她的歌多描绘都市女性的情感世界，像别问我是谁、一生痴恋等等，都是唱进听众心底的歌。父亲是台湾黑道背景的传奇人物王宇，母亲呢是邵氏影业的女明星林翠。这种家族的组合让王心平的成长环境充满了电影版的色彩和戏剧性。尽管声势如此，但依然没能改变她清纯的外表在大家心中的地位。加上柔美的嗓音，王心平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玉女歌手之一。1993年6月发行首张个人专辑《Linda Wong》，歌曲《在你走的一天》进入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龙虎榜。8月发行国语专辑《别问我是谁》，销量达60万张，主打歌获台湾金曲龙虎榜冠军。12月发行了专辑《爱一生也不够》，凭《寒冰》获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新力军金奖和港台最佳女新人金奖。这耀眼的成绩让事业心没那么重的王心平，至今依然让人难忘。

接下来继续向您介绍的这位玉女歌手，她是形象甜美可爱的黎瑞恩。她刚出道的时候非常像一个邻家女孩，她的歌曲充满了正能量，代表作有《一人一个梦想》《阳光路上》等，是90年代香港乐坛的清新代表。1973年黎瑞恩出生于香港一个普通的家庭，此后她便对音乐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天赋。8岁的时候加入屯门儿童合唱团，在16岁那一年，她在歌唱比赛当中凭借出色的唱功斩获冠军，与 BMG 签约并推出了问候专辑，正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演艺生涯。投身宝丽金之后，他迎来了事业的高光时刻，和周慧敏、刘晓慧、王心平、汤宝如还有关淑怡和陈慧娴被称作宝丽金七小花，名噪一时。1991年他推出首张唱片《我从这里开始》，此后佳作不断。1993年发行的专辑《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当中，一人有一个梦想更是让他红遍香港。在颁奖晚会上，古巨基拿着被播放至断的唱片调侃他受欢迎的程度，说如今的 KTV 都成了你的天下。之后他与香港百亿资产金利来集团的王子曾志明在一次活动当中相识，两人一见钟情，为了家庭全面退出了娱乐圈。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黎瑞恩这首非常有活力的《阳光路上》。

刚刚听到的是黎瑞恩的《阳光路上》，和黎瑞恩一样是宝丽金七小花之一的汤宝如，为我们最熟悉的一首歌应该是和张学友的经典对唱《相思风雨中》。1992年这首歌让他声名鹊起，并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合唱歌曲奖。与天王合唱，汤宝如的起点可谓非常之高。1993年他们再次合作了《情浓半生》，汤宝如俨然成了张学友的御用合唱女歌手，在华语乐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她早期是以短发造型示人，干净利落又不失青春活力，在一众长发飘飘的女歌手当中独树一帜，成为了短发女神。歌声温柔细腻，是温柔婉约的情歌天后，尤其擅长演绎情歌。2007年她与赛车手陈德明结婚之后淡出歌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她和歌神张学友共同合作的《情浓半生》。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汤宝如和张学友共同演绎的《情浓半生》，接下来的这个名字呢叫做刘晓慧。以活泼灵动的形象和轻快的歌曲风格走红的刘晓慧，是90年代香港乐坛的甜心代表。她的代表作品有《初恋情人》《学生歌》等等。都说万绮雯的腿，刘晓慧的嘴。刘晓慧的嘴是出了名的性感，加上清纯的形象，清纯和性感好像能在她的身上并存。1991年，刘晓慧正式进军乐坛，签约宝丽金唱片公司。她推出的首张粤语专辑《In Your Dreams》迅速引起了轰动，其中主打歌《初恋情人》更是成为了她的代表作。她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初恋情人。那时候百花绽放，刘晓慧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朵。1997年，刘晓慧嫁给了草蜢成员苏志威，从此退出娱乐圈，安心相夫教子，选择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家庭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对他来说非常具有分量的代表作《初恋情人》。

0: 国，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 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 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 减重事业已经逐渐融入了大众的日常，不过呢，很多人吃了一个月的素菜，不仅没掉秤，反而还重了几斤。有的人甚至在体检当中发现血脂不降反升，这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呢？其实呢，吃素并不等于热量低，有几类素菜是用高油高热量的不健康烹饪方式做出来的，吃这些菜啊，等于是在吃油。那么今天就给您提个醒，以便您在减重路上避避雷。 中国古代常把耳垂后视为帝王之相，西方文学当中常用美丽的大眼睛描述善良的人。理性告诉我们不要以貌取人，但是您知道吗，相由心生有着一定的科学道理。一个人的面貌不仅可以反映他的性格特点，还能看出心脏的健康程度。蔡佳采访了心理和心理科的专家，帮你从脸上看出一个人的心态和心脏健康。 说到孩子的牙齿啊，相信很多家长都操碎了心，有的宝贝爱吃糖果，爱喝甜饮料，刷牙却总爱偷懒，匆匆刷两下就跑，洁白的牙齿上出现了一些小黑点儿、小黑线，时间久了就变成了黑黑的小蛀牙，疼起来哇哇哭，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安稳。有的孩子明明每天都在刷牙，怎么还是长了蛀牙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儿童龋齿已经成为最常见的儿童口腔问题，它是小朋友成长路上的蛀牙小怪兽，不仅会让孩子牙疼，影响吃饭，还会伤牙龈，影响恒牙生长，甚至让宝贝变丑，不爱笑呢。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儿童口腔专家做客直播间，用轻松好玩的、听得懂的方式跟大家聊聊怎么赶走蛀牙小怪兽，教您科学护牙，帮助宝贝养出白白的、健康的好牙齿。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向荣。
1: 生活育难题，
2: 有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古代常把耳垂后视为帝王之相，西方文学当中常用美丽的大眼睛描述善良的人，理性告诉我们不要以貌取人。但是你知道吗，相由心生有着一定的科学道理，一个人的面貌不仅可以反映其性格特点，还能看出心脏的健康程度。蔡佳就采访了心理和心理科的专家，教你从脸上看出一个人的心态和心脏健康。
3: 通过外貌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才华并不准确，但心理科学进展杂志的一篇专业的综述提到，有不少研究发现，人的地位、人品、习惯等等与特定的面容确实有着相关性。比如眼睛大，人们会自然地把大眼睛和美好的人物特质，如友好、善良、聪明联系在一起，这些正向反馈有助于大眼睛的人形成开朗积极的个性。 秃顶是资历的反应，秃顶男性呢，也更容易被判断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头发浓密，有光泽的头发。

0: 是个体健康具有良好繁殖基因的主要表现之一，而头发稀疏则可能与某一些疾病关联。长得好看就是面孔吸引力高的人也能够反映出繁殖的优势，其健康水平更高，寿命更长，拥有的后代也可能会更多。不过长相只能够当作识人的辅助工具，不能够轻易的下定论，否则呢容易误解他人。但是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在脸上是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就能够顺藤摸瓜，及早的发现一些心脏疾病的信号，提前防范。比如高原红，心脏病当中的二尖瓣狭窄可能会导致整个身体和血液中的氧含量减少，表现在脸上就是出现不正常的红色。第二，抬头纹，抬头纹多且深的人比没有皱纹的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稍高，前额的血管很细，可能对斑块更加的敏感，抬头纹加深变多可能与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斑块的积累导致的血管硬化有关。第三，鼻梁横纹，鼻子和两眼中间的鼻梁处如果有一条横纹沟，严重者会出现一条青筋，被称之为鼻皱心针。如果面部出现了这条皱纹，就可能预示着存在着冠心病等一些心肺的疾病。眼睑水肿，心脏病可能会导致心功能不全，造成患者心脏收缩和加强，随着病情的加重，患者会因为静脉回流受阻出现水肿。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嘴唇发青或发紫，嘴唇边有青紫色，可能存在着血液循环不良导致的心脏问题，如果伴随着明显的胸闷等一些不适，应该及时的就诊。不良的情绪和心脏疾病能够互相的影响，下面的四个养心法既能够帮助你保护好心情，又能够帮助你保护好心脏健康。来喽，读书和运动可以释放你的快乐激素，选一两项自己喜爱的运动，最好是户外运动，能够帮助身体释放更多的快乐激素，也就是内啡肽，建议每周运动5次左右，每次30分钟以上。读书、写日记、看电影、听歌也有助于开阔心胸，舒缓不良的情绪。第二，合理作息，避免负面的情绪。休息对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吃好睡好是释放压力的最重要一环，无论是因为工作还是娱乐，都不应该休息睡眠的时间，也不应该向以后来借时间，否则呢，会影响到后续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节奏，无形当中为自己增加了压力，积累了负面的情绪。第三，和乐观的人交朋友，走出网络社交，减少负面社交，和让你感到舒适的朋友见面，联络感情。老年人要更加重视孤独感的觉察，积极地走出去参与社交活动。第四，偶尔暂停一下，尤其是在陷入自我否定情绪消沉的时候，可以停下手中的事儿，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有助于提升积极的情绪。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做一个没心没肺没烦恼，有头有脑有智慧的人，怎么样？
1: 你可以的，加油！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踮着脚走路能瘦吗？尽管踮脚的姿势不一样，踮脚走路的结果却都是一样的，不能瘦腿。世界上没有局部减肥这么美妙的事情，你踮脚或不踮脚，肉都在那里。如果说你的腿胖是因为全身胖，踮着脚走路能够起到的作用，还不如好好的快走或者是慢跑。如果说你不胖，只是觉得自己的腿太粗，那么踮脚走路也只能起到拉伸肌肉的作用，而且如果姿势不对，还可能会让腿部的肌肉更加发达。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 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减重事业呢已经逐渐融入了大众的日常，不过呢很多人吃了一个月的素菜不仅没掉秤反而还重了几斤，还有人甚至在体检当中发现血脂不降反升，这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呢？是选择的素菜种类不对，还是素菜总量吃的太多了，还是没有配合运动的原因呢？ 其实呢，吃素并不等于是热量低，吃素减重要考虑，一是要吃得多，动得少，能量依然会过剩变成脂肪；二是呢，如果是食物当中的糖、油脂等高热量的食物占比过高，也容易能量超标；第三呢，是烹饪方法，这也可能是大家忽略的一个关键点了。 今天要和您说的几类素菜呢，就是用高油高热量的不健康烹饪方法做出来的。今天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以便在减重路上避避雷。要警惕有六类素菜重油高热量。总有那么几种素菜是我们的最爱， 他们顶着素菜的帽子却通通都是重油高热量的增肥选手，大家一定要警惕。首先呢，最干香下菜的下饭的素菜，干煸豆角、干煸茶树菇、干煸花菜、干煸土豆、干煸藕丝等等， 都是超级下饭的菜，相信很多人都喜欢。然而干煸菜肴实属是稀油大户啊，不是和有减重降脂需求的朋友常吃。干煸是川菜的常见做法之一，通常要先将食材用油迅速翻炒，等食材表面水分脱去之后呢，显出干缩烧带焦黄的时候，再加入各类配菜和调味料一起煸炒，使调味料充分被菜肴吸收 之后就可以出锅了。干煸菜肴讲究的是量油、咸香麻辣，外皮稍干而内里软嫩，这样的烹饪过程本来就要求下重油，再加上拿来干煸的蔬菜多是比较能吸油的种类，因此干煸菜的含油量往往很高。第二种就是香辣停不下来的素菜，干锅。 干锅菜和干煸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干锅呢，是指先将腌制好的食材用大火重油煸炒至部分水分蒸发，使食材表面呈现出干香酥脆的口感，然后再放入各类调味料继续煸炒，使食材充分吸收香味儿。最后将炒好的食材放入干锅中，底部用明火持续加热，让菜肴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保持 温度和风味。干锅千叶豆腐、干锅土豆、干锅花菜、干锅包菜等都是常见的干锅素菜，而这些素菜呢和干煸所用的素菜一样，都是吸油利器，而且由于菜肴在干锅中持续加热，不断吸收油脂和其他调味料，因此呢干锅通常比干煸的含油量更大一些。第三种是酥香油润的素菜，油炸的。 干炸蘑菇、炸红薯丸子、炸藕片、炸萝卜丸子、炸茄子，这些可能都是中式家宴上的常客。这些菜肴的统一特点是酥香油润、入口焦香，但这些都是以超级的重油为代价换来的。油炸菜肴要想好吃，讲究宽油复炸，意思是指油量要大，而且要反复多次炸制， 以使表面酥脆，同时保持食材内部的水分不过多流失，避免成品干硬难嚼。红薯、藕片、茄子等都很吸油，油炸之后可谓是满点油王啊！再加上高温反复油炸时会产生丙烯酰胺等各类致癌物，这样的素菜还是要少吃，不吃为好。第四类是 糖盐油都高的素菜，就是红烧的哈。红烧菜肴以其色泽鲜亮、食材软烂、汤汁浓郁、味道层次丰富而广受欢迎。不仅肉类可以红烧，土豆、茄子、腐竹、豆腐、冬瓜、芋头等等都可以红烧。 然而红烧菜肴的制作过程不仅是炒糖色这一步需要加入不少油和糖，之后煸炒食材时也要用到油，而且部分食材如豆腐茄子等在红烧之前还要先行煎炸，以便食材更容易上色入味，而且能够更快地做熟。由此可见，红烧菜肴对健康的威胁不小，毕竟重油高糖饮食会大大增加肥胖、高血脂、高血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五种是最鲜嫩的重油蔬菜，油焖。油焖春笋、油焖茄子、油焖蚕豆、油焖千张等菜肴风味十足，可是油焖这种做法也是重油烹饪。油焖首先要将腌制好的食材用大量的油煎炸至表面金黄，然后另起锅放油，炒香葱姜蒜等调味料，放入炸好的食材翻炒均匀之后，加入少许水或高汤，中小火炖至完全收入汁，那么成品滋味相当浓郁。这种做法和红烧相近，往往重油重盐，只是少了炒糖色这一步，滋味中少了甜，多了咸香油润。第六种最具欺骗性的蔬菜，沙拉。很多人吃沙拉来进行轻断食，但是如果用沙拉酱拌菜，那可和减重断食的目的大相径庭了。市面上常见的沙拉酱脂肪含量可以达到 60% 以上，如果一份50毫升的沙拉酱拌菜相当于摄入了20克的脂肪呀，这可是两大瓷勺的油量。那说了这么多重油的素菜，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这些菜肴食材很接近，常常是那些淀粉含量较高或结构疏松容易吸油的类型，比如说土豆、莲藕、豆腐、茄子等等。所以呢，以后点餐时啊，遇到这些食材要留心看看做法，避免点到重油的菜。那么如果不下重油，素菜呢就只能用清蒸、水煮、凉拌的做法，让人感觉到哎，滋味是不是缺了一点哈？别着急，接下来就介绍一些可以让素菜也诱人的简单的做法，可以让你放心的享受清卡美味。首先呢，我们说素菜呢要搭配高蛋白的食材，蔬菜尤其是绿叶类的菜往往膳食纤维含量高，对一些朋友来说口感不是特别好，如果能用叶菜搭配肉蛋豆等食材呢，不仅是丰富的口感，还能够提高蛋白质的含量，比如说白菜酿肉、蘑菇烧豆腐，还有鸡蛋炒各类叶菜都是挺美味的。第二呢，就是要做到烹饪前加工一下，烹饪前呢，对一些口感相对粗糙的蔬菜通过焯水去筋的方式处理，可以改善咀嚼的困难、不入味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蒸菜呢，就采用焯水之后裹面蒸制的方式，让蔬菜更柔软，更易挂汁入味，那就是蒸菜蘸汁来吃。第三种呢，就是烹饪方法的改变，改变烹饪方法也能够改善素菜的口味，比如说勾芡可以帮助素菜更加入味儿，再比如将清炒改为利用烤箱或电饼铛少油烘烤，撒上香料也是非常的美味的。第四呢，是酱汁调料，各种酱汁和料汁的风靡，让素菜无论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焖都是更鲜美的。我们常用关东煮的汤料来煮菜，低卡油醋汁拌菜，那最近呢还有人尝试用贵州的酸汤来煮菜，用海鲜捞汁来拌菜，味道都是不错的。第五种呢，是利用自带鲜味的食材，口蘑、海带等菌藻类的蔬菜，西红柿以及鲜豆类都自带鲜味，素菜可以搭配使用哈，那么让菜肴更鲜美。像是上海的手捏菜就是口蘑、鲜毛豆、小油菜的经典搭配。 第六呢，就是合理使用香辛料，除了常见的葱、姜、蒜、香菜、八角、孜然、辣椒、花椒等香辛料呢，罗勒、迷迭香、薄荷、柠檬等等也可以多多尝试，用好了或许会成为点睛之笔。像是迷迭香烤口蘑，只需要锅底薄薄喷一层油，就可以做出超级鲜美的菜肴了。那么以上呢这些方法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代替那些干煸、红烧、油炸、油焖这样的一些，或者是用沙拉拌的这样的一些重油重盐重糖的烹饪的方法哈，大家可以试一下。可能我们推荐的这六种比较清淡的素菜的做法，会让你对清淡素菜的健康美味有新的理解。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到这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那么在今天的专家访谈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儿童口腔方面的一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王向荣。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儿童的口腔健康。说到孩子的牙齿啊，相信很多爸妈都操碎了心，有的宝贝爱吃糖果爱喝甜饮料，刷牙却总是爱偷懒，匆匆刷两下就跑了，洁白的牙齿上出现了一些小黑点小黑线，时间久了就变成了黑黑的小蛀牙，疼起来还哇哇的哭，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安稳。有的孩子明明每天都刷牙了，怎么还是长了蛀牙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儿童龋齿已经成为最常见的儿童口腔问题，它可是小朋友们成长路上的蛀牙小怪兽，不仅会让孩子牙疼影响吃饭，还会伤牙龈影响恒牙生长，甚至让宝贝变丑不爱笑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儿童口腔专家做客直播间，用轻松好玩听得懂的方式跟大家聊聊怎么赶走蛀牙小怪兽，教您科学护牙，帮宝贝养出白白壮壮的牙齿。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向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9: 王向荣，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美容与再生医学分会儿童口腔整形美容与再生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口腔学组委员，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口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口腔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口腔种植专委会委员。
8: 那么此刻呢，王向荣主任已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王主任，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好，今天请我们的口腔科专家王向荣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聊一聊怎么样啊爱护宝宝的口腔啊，帮助孩子养出一口白白壮壮的小牙齿哈。那首先请王主任告诉我们，小朋友嘴里的蛀牙小怪兽龋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悄悄长出来的？孩子有的每天都刷牙，为什么还是会长蛀牙？那么最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
10: 好，是这样啊。就是大家也注意到，就是小朋友的家长很注意这种就是口腔的健康，但是呢每天有刷牙，然后还会出现小黑点，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刷牙的时候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另外刷牙时间刷牙方式上面有什么问题。

0: 题。这个呢，我首先讲一下。第一个啊，我们讲刷牙的方法。什么时候开始刷？第一个，长牙就开始刷，长第一颗牙就开始刷。当然，第一个刷用的什么方式呢？我们是用这个粗糙的纱布，就是我们买那个就是消毒纱布啊。
1: 嗯。
0: 打湿了以后，裹在手指头上面做清洁。
1: 嗯。
0: 比方一两颗牙，这是这样的。等到我们长到七八颗牙了，那我们开始选择牙刷。选择牙刷去刷，刷是买什么样的牙刷？买那个小头一点的，就尖头一点的，然后那个软毛的就可以。当然，我们讲的是这种大多数情况下，后期我们再讲别的那个状态。这样子采取什么样的刷牙方式啊？我们采取的叫圆弧法，叫打圈，就是五岁以下呀，我们是打圈。
1: 嗯，
0: 我们只有到了五岁以上，慢慢才开始。选择一个叫巴氏刷牙法，那个刷牙法就太复杂了，但是这是我们这个口腔界推荐的，所以我们就完全理解就是打圈。
1: 嗯，
0: 然后后牙的咬合面上面我们是这样的拉伸
1: 啊、哦、摩擦
0: 直线的拉伸、
1: 嗯、
0: 哎从我们刷牙的来讲，外面咬合面内侧面就舌侧或内侧面都要刷到，几个面全部刷到。
1: 嗯，
0: 牙膏的选择呢是这样啊，初期可以不用牙膏，因为小孩对这个外界的这个牙膏的口感不一定都适应，对吧？
1: 嗯，
0: 对着随着小孩开始漱嘴能力强一点，那我们可以用一点含氟牙膏。
1: 嗯，
0: 但要用的很小，哎，我们讲的绿豆大小的就可以了，不需要做的很多。
1: 嗯，
0: 主要是刷牙时间。我们像一开始比如讲我一分钟，对吧，我们最好能做到两分钟以上。
1: 嗯，
0: 这样子就会很好的这种做清洁。
1: 嗯，
0: 这些都做完了，那还要干什么？定期到医院去做体检，最起码半年啊一年啊要去检查一下。因为你有时候的这种看跟我们的看可能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1: 嗯，
0: 就是小的点你不一定能发现得到。
1: 嗯，
0: 然后需不需要我们做一些更深入的这个治疗，或者更深入的去清洁，这是就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我们讲刷牙的方式方法。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食物的选择。
1: 嗯，
0: 家长们都觉得小孩有时候长牙啦，咬不动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不是的。
1: 嗯，
0: 那个小孩的牙齿的咬合力是很强的，有几十公斤了。
1: 是吗？
0: 所以哎，就是很多人都觉得都咬不动啊，菜都咬不动，不是咬不动，他是懒，他不愿意咬。
1: 嗯，
0: 所以在家长从初期啊，就把食物的选择逐渐要增加食物的粗糙感
1: 啊、哦，
0: 买一些粗粮啊，用一些需要嚼的东西啊，给他吃。但是现在家长有两种情况啊，一个年轻家长的观念，一个老年人家长的观念，
1: 嗯，
0: 就怕吃不饱，
1: 嗯，
0: 就怕吃不够，那他宁愿把它剁得很碎，
1: 对，
0: 这样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惯。
1: 嗯，就是要相应的食物有点硬度，或者有点纤维。
0: 对，需要咀嚼、
1: 啊、
0: 一定要嚼、啊、你不要觉得它没有力量，那个牙的力量可好了。
1: 嗯、
0: 啊、
1: 就是从小就不能剥夺它锻炼牙齿的这个机会哈。
0: 对
1: 啊、嗯、如果说龋齿没有及时发现，那么任其发展下去会有怎么样的危害呢？
0: 是这样啊，如果龋齿没有及时发现，那我们龋齿就是逐渐就会增加这个腐烂这个深度啊，龋齿是细菌啊，产酸引起牙齿的腐蚀。
1: 嗯，
0: 哎，然后这个我们把龋齿分成三个阶段了，我们从浅、中、深分成三个阶段。
1: 嗯，
0: 这三个阶段其实都需要做治疗的了，就需要我们常年讲的就是常规讲的叫补牙。
1: 嗯，
0: 哎，就是把那个黑的东西去干净。把里面所有的软的东西去干净，拿一些材料去把它填起来，恢复牙齿的外形和功能。
1: 嗯，
0: 但是如果再发展，就是很可怕了，就会影响到我们后期的很多东西。
1: 嗯，
0: 比如讲我已经烂到神经了，那就疼得很厉害了嘛。因为初期嘛，它最多是一个食物堵塞颜色的变化，那后期我们就疼痛，夜里面睡不着，晚上再去家长一大家都睡不着了。
1: 嗯，
0: 那到医院就要做根管治疗。
1: 嗯，
0: 我们叫牙髓的治疗。
1: 嗯，
0: 如果牙髓不及时治疗，有比方有根尖周炎呐、啊，有这些牙髓炎呐、啊，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什么？我们下面这个乳牙下面还会长着恒牙了。
1: 嗯，
0: 这个恒牙如果是在这种，就是我们因为有炎症嘛，有什么那个，包括我们恒牙生长的土壤就会有变化了，就变成有炎症的这种
1: 土壤，环境就变
0: 了、哎、不好了。对对对、
1: 哦，
0: 这样长出来的牙齿质量也不会高的。
1: 嗯，那如果说发现宝贝的牙齿已经发黑了，喊牙疼了，家长

0: 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呢？
1: 那没有任何的，一定要到医院去做检查跟治疗。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种情况，对吧？小孩才来，恐惧、无知，
0: 不配合，
1: 对，那是怎么办？为什么我们在讲要定期到医院去？定期到医院去是培养一个小孩什么？对环境的熟悉能力。
0: 对。
1: 那你就要早期去，然后多见见，他就恐惧感会下降，
0: 对，到医院
1: 畏
0: 来
1: 惧
0: 就
1: 感。
0: 不害怕了。
1: 对。
0: 那么龋齿说到治疗，一般是怎么去治疗呢？
1: 龋齿是这样啊，我们到医院了，就是我们比如讲，我们早期的儿童，特别是小龄年的儿童，1岁多都会出现，或者是这种奶龈龋。奶龈龋前牙的东西，我们只是通过一些清洁跟涂氟，然后再深一点点，我们就可以充填了。充填呢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把脏东西去干净。现在有很多种方法，也不一定要非要用我们讲的常规的这种钻啊、气
0: 打
1: 动
0: 磨，
1: 钻。哎，我们可以用化学的东西。当然我们在过程中有的地方它配有这个，像我们屏幕啊，配点防毒化片啊也可以。当然，医生的这种介绍或者医生的这种态度也是他其中一个，因为我们是这样讲，比如讲我小孩讲我你我他不希望疼痛，不希望这个，当然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
0: 对，要
1: 我们
0: 鼓励
1: 只
0: 他，
1: 能讲一个鼓励，第二个我们用一些可能的方案减少他这种痛苦。说实话，治疗也是一个现在最时髦的或者是最需要的一个东西。说实话，治疗不完全是陪伴，一个是叫疼痛的减少，第二个是我们比如讲我们有的小孩一嘴牙都坏掉了。你要整个治疗周期会很长，我们可以用麻醉下的、全麻下的治疗，把他一嘴牙一次性做完，哎，这样的减少他整个的这种病痛。
0: 就是让他在舒适的过程当中放松，然后配合治疗哈。对，这一点非常关键，也是让家长们比较安心的哈。那么龋齿治疗过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是这样啊，我们龋齿是我们治疗的，就是所谓开展的第一步。就是你已经有问题了，我们龋齿治疗完了，那我们这样要采取什么？一个叫定期的复查，半年一定要定期的复查。复查发现什么？我们在使用过程中，这个去充填的材料跟这个牙齿的吻合性，它会不会脱落呀？会不会有部分的脱落，或者又从边上又开始新的？
0: 对，
1: 对，这样的我们就可以很好的保护它，不要受到更大的损伤。从家长的这种状态来讲，就是你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去做一些处理。早期的第一个刷牙，对吧？我们正确的方式方法，刷牙我再讲一下这个时间啊。时间我刚才就是觉得家长觉得啊，那我平时是不是1天3次？那当然是最好了，理想状态，但基本上我都是做不到。为什么？第一个早上时间来不及，比如上学小朋友。晚上其实是有时间的。我们而且晚上的刷牙远远的效果大于这个早上，因为我们晚上睡觉呀，很多食物在这个嘴里面长时间的储留，你要清洁的越干净，它就越不会造成我们的损伤。
0: 是的。
1: 这种呢就是晚上刷牙一定要到位，时间监督到位。第二个刷牙的时候是这样的，小朋友刷呢，其实很难做到清洁，一定是家长5岁以内啊，家长刷，5岁以上才慢慢教他这种复杂的动作。当然，他中间要学也可以，他先刷一遍，家长再刷一遍。
0: 很多家长还认为啊，这个小孩的这个乳牙反正是会换掉的，长了蛀牙也不用管，等换牙就好了。那这个观点正确吗？
1: 这观点肯定是不正确的，而且这个观点害了很多人。就是他疼痛，他最后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能看到什么，就把牙根都烂掉，从骨头里面戳出来，这个就很麻烦了。这个以后长的那个牙呀，肯定是不好的。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哎呀，他不刷牙，哎，当然也没问题啊，一点也没问题。你不要把那些天赋异禀的人拉到常人里面去比较，永远有那个少数人，但绝大部分人一定是清洁的状态做得越好，你享受的就越多。
0: 牙齿越健康。
1: 另外就是我觉得一个热门话题就是糖要不要吃呗？糖要不要吃？其实人从这个甜味里面，只要有达到过这个，有感知了以后，你很难叫它戒掉。
0: 戒不掉。
1: 怎么去吃？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集中吃，然后集中清理，不要叫糖在口腔里面长时间的这种存留。比如讲，你非要叫他不吃，他偷偷摸摸都会去吃的。
0: 就是一天中给他规定一个时间段吃完。
1: 比如讲，我奖励啊，我觉得你表现好呀，这段时间我可以，你就全吃，什么糖你都可以吃，吃完就刷牙。或者是最低情况下，就是你吃完了要漱漱口，这是
0: 对对对。
1: 最低的情况。千万最坏的是什么？一家长讲，我给你少吃一点，我一次给你一个，一次给你一个，那个是最坏最坏
0: 那
1: 的
0: 就
1: 一个，
0: 制造了一些麻烦。
1: 就是把那个糖长时间的保存在口腔里面，就会造成更大的损伤啊。
0: 就是零零散散的吃，不如一次性给他吃了，然后
1: 做
0: 集中
1: 清理，
0: 刷一下
1: 哎，
0: 啊，
1: 对对。
0: 彻底的清洁一下。那么，很多家长都比较熟悉的两个词儿，一个是乳牙涂氟，一个是窝沟封闭。那这两个分别是什么概念呢？对小朋友防蛀牙有用吗？
1: 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乳牙涂氟呢，其实我们来讲啊，涂氟一定要记住这个，只要是在正常状态下，我们建议是2岁以后涂。如果非正常情况下，那是另外一回事情。窝沟封闭是一个很好的阻断龋齿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是现在国家是做的是一个这种有补贴的，有这个推广的这种项目，是6岁组跟12岁组。那我们在乳牙期间，其实提倡一个叫4岁组，4岁组它可以适合了。我们这样做早期的这个窝沟，就是牙齿那个咬合面上面的一个缝隙啊，就跟山谷一样的，那个很容易藏污纳垢啊，很容易坏掉。我们把它封起来，它这样就不会坏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做的时候又不痛，然后给小孩更多的适应的这种状态，下次假如真有什么问题，他也很好的适应的。
0: 那涂完氟或者是做完窝沟封闭之后，那一段时间要有什么注意的吗？
1: 涂完氟其实就是4个小时，或到就不吃啊，就是不吃东西。但是我们要一定是涂的叫氟保护漆，哎，另外就是做过窝沟封闭，我们是要定期检查的，半年检查一次，一旦有脱落，随时再做2次，哎，这样
0: 反
1: 才
0: 正
1: 能保护更好的保护
0: 这
1: 伤口。
0: 两个都是孩子无痛的，对吧？比较好配合的。为了预防这个龋齿呀，除了少吃糖啊、按时刷牙之外，还有哪些生活的好习惯能够帮助宝贝预防蛀牙呢？
1: 生活的好习惯，其实我们在讲这个，刚才就讲到这个问题啊，刷牙都大家都知道，食物的选择远远大于那个东西。粗糙食物其实很多，包括家长都不一定喜欢。就是现在很多食物都精加工的，是很精细的，含糖量也很高，所以我们最担心的是现在这个整个食物的含糖量都更高，包括现在很多做菜都开始放糖了，所以在这种无法摆脱这种糖的环境下，我们只能加强我们的清理，给我们一个牙齿更好的这种环境。另外还有一批小朋友啊，就是我是这是讲，就是他刷牙，但是它会有这个黑色的点在这个牙面上，这个不是龋齿，最小的小朋友可能1岁多2岁就会出现，这是色素沉着，这个只能证明什么呢？家长太过于关心了，食物太碎了，太软了，那我们刷牙的方式就要有改变。这个时候我们会干什么？我们会要求家长去买叫什么叫硬毛牙刷。硬毛牙刷就增加这个牙齿这跟这个摩擦的这个力度，这样才能把它去掉。所以我为什么在讲要，选择一些粗糙食物，还有大块的食物，就是我们不要把那个苹果啊切得一片一
0: 小
1: 片的，
0: 丁，
1: 搞大块，或者就是半个或者整个给它啃啊，发挥它牙齿的本有的功能。那像玉米棒。包括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所谓的他要愿意吃点甘蔗，对吧？切得很小，确实是很方便入口，但是就是减少了我们一些本能的东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现在好多不是都做矫正吗？就是牙齿不整齐吗？你只有这样子做，骨头、肌肉都得到锻炼，你的牙齿才会更整齐。
0: 会更健康。
1: 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去选择，怎么是才叫真正的爱护牙齿？这个对于我们家长来讲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转变观念的过程，特别是跟老年人要一个沟通交流的问题。
0: 就是像家长小时候那样，就是食物，天然的食物，其实大。

0: 大块儿，
1: 那是最
0: 比如
1: 好
0: 说
1: 的。
0: 芹菜啊，我们也去咬，胡萝卜也去嚼，对
1: 对，
0: 吧？玉米去啃，
1: 是，
0: 啊，甘蔗也去啃，这样子才能让牙齿得到它真正应有的锻炼。
1: 对，就是我们恢复的本真嘛，就是你就应该干这个事的嘛。
0: 是的，那孩子们刷牙就是一直从第一个牙刷开始，就是需要用硬毛牙刷吗？
1: 如果有色素的是这样，如果没有色素的，我们先用软毛的，但是不要用超软毛的，啊。
0: 就是很多家长觉得我爱护孩子牙齿，我就给他越软越好，其实是一个误区哈。
1: 啊，是个误区。另外一个，像现在有很多电动牙刷、超声波牙刷，可不可以用？其实也是家长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当然可以用。就是在用儿童这种刷牙的时候，我们不要用强档，要柔一点档。就是超声波也要柔一点的档。
0: 其实最好的就是用最自然的那种
1: 对，
0: 牙
1: 我
0: 刷，
1: 们就是用
0: 手
1: 普
0: 动
1: 通的
0: 来
1: 牙
0: 刷。
1: 刷嘛。对对。
0: 就是养成一个不要大人也不要偷懒，养成一个给孩子清洁牙齿的好习惯哈。
1: 就是动手能力啊，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动手能力。
0: 是的，是的哈。孩子的牙齿呢，从来不是小事儿哈。一口好牙关系到孩子的饮食、发育、自信的笑容，甚至一生的口腔健康。护牙要从出生开始，从日常小事儿做起，别等牙疼了再重视，别陷入乳牙不用管的误区。科学刷牙，控制甜食，定期口腔检查，及时做涂氟和窝沟封闭，就能大大减少蛀牙的风险，一起打败蛀牙小怪兽。好的，非常感谢今天王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我们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家庭，希望小朋友们能够拥有一口洁白健康的好牙齿，吃得香，笑得甜，快乐成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九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近两米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我要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今天的直播正式开始了，各位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如果您需要帮助的话啊，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另外通过短视频平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点击头像私信发送您的问题，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汽车投诉登记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几种联系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

0: 但是特别推荐大家通过短视频平台来收听收看到我们每天的直播内容，因为看直播的时候呢，可以把您的想法、您的感受留言在评论区，咱们可以互动。那你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方式，更充分的感受到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些事儿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做一个提醒。来吧，我们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了，先来说第一个事儿，凯迪拉克，因为其他的问题呢，一轮一轮的上线，但是这个问题呢，从上上周开始一直被耽误了下来。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把问题两次反馈给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像这个问题，我也觉得不会一位车主遇到。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的车主赵先生买了一台 CT5， 买车的时候购买了厂家的终身免费换新的权益包，如果全损了。啊，据车主讲，就是可以无痛换新车的。好巧不巧，在今年的7月23号，我们的赵先生开车过程当中误入了深水区，所以车子泡水了嘛。经过 4S 店和保险公司的评估，是建议他走全损的，那么就可以启动所谓的终身权益免费换新了。但是现在不给他换新，那为什么不能换新？车主讲，厂家和门店认为啊，你这个属于自然灾害。啊，属于这个城市的内涝啊，水淹啊，倒灌入地库啊，雷电暴雨啊，这种自然灾害。但车主说，我不是把车停在那里，我的车被淹掉了，而是我在行驶过程当中误入了深水区，导致车辆被淹，情况还不一样。那么我们前两次的沟通的过程当中，是希望能够帮助车主跟厂家了解他花钱购买的这个所谓的终身权益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无痛换新车，还是说在这一次更换新车的过程当中，车主说的不属实，他是不符合所谓的权益标准的，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是能够更换新车，什么样的情况是不能够更换的。那目前有没有人联系到赵先生和他去做解释？那么从7月23号到现在为止，这台车的水淹的损失有没有处理好？来问一下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老师。
0: 有人联系您吗？现在
1: 他们现在4S店给的补偿是，就是如果再给人买新车的话，说补2万块钱不是罪
0: 啊。不是，咱们之前你不是要启动这个换新的权益吗？有跟您解释吗？
1: 那没有，那没有。
0: 你现在是走全损了吗？已经
1: 我确实现在已经亏了，但是因为等的时间太长了，等了一来月了，然后他们的这个服务方我现在也没有解释，还是都在灾害。
0: 你当时买这个权益包的时候不是花钱了吗？对不对？
1: 花了。
0: 对呀、啊、你花钱了，是多少钱来着？
1: 花了1888。
0: 你花了1888，哎呦，这个权益蛮便宜的，1888元等于现在没有同意您换新，那你自己保险公司理赔了全损金额，他说你加2万块钱左右，或者他给你补偿2万块钱，是不是啊？你在他店里换新车，
1: 他都开过补偿了，就是我如果再买车的话，补偿那，他就给我便宜个购置税，
0: 但是
1: 我没接受。
0: 哎，但是你走这个1888元的终身权益的话，他本身是无痛给你免费换新车，还是怎么样？
1: 他本身是免费换新车，换个一模一样的同款车，
0: 就你不用出任何的折旧，你不用出
1: 对对对
0: 出之前你使用过车辆的这个费用，你直接他给你换一台新车，一旦全损的话。
1: 对对对，
0: 他有时间要求吗？
1: 没有，但是他们就拖着我，然后拖着我都一个多月了，然后我有点受不了了。
0: 嗯，那你现在还准备买凯迪拉克吗？全损完之后？
1: 我不准备买了，所以说他给我这个方案我不太接受
0: 啊。
1: 我想让厂家赔偿我，就是这么长时间，就是他这个我先买这个服务包，为什么走上这个服务包？然后
0: 现在是这样的，你花钱买他的权益包，那么厂家你有这个活动。我现在要触发这个权益包，你为什么不让我用？是我不符合，还是你觉得不想让我用，你就不想让我用？那属于哪一种吗？因为你走保险的全损啊，从7月23号到现在走下来，这个流程是没有问题的，你本身就要全损了嘛。但是现在的问题关键点就是，他如果让你享受这个权益包免费换新的话，你就可以在这里换新车了。如果说他不能够让你享受，那他把条件跟你说清楚嘛，你要买不买那是你的事儿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明白了，那就还是没有解释吗？还是没有解释。大家要想明白一个道理啊，我购车的时候花钱买的任何的东西是你的增值服务，我是花了钱的。如果我用得上，那最好嘛；如果我用不上，那你要告诉我，我花了1000。

0: 288所谓的金身免费换新的权益，它究竟花在哪里了？为什么这次不能用？你就这个事情解释不明白吗，凯迪拉克？这个赵先生，厂家没有打电话给您解释过这个权益吗？
1: 他解释的就是说自然灾害，这一直都是这么个说法。
0: 不是解释的说是自然灾害是吧？然后您跟他说，您跟他说您这个自己开车开到了深水区里边，为什么这个算自然灾害呀？
1: 我跟他说了，我都跟他说了，而且我的出险记录也是单方事故，行驶动态落水
0: 啊。然后呢？
1: 明确的写了，然后也明确跟他说了，但是他们就没有任何人回复。
0: 就是厂家回复您认为啊，您不符合权益的理由是属于自然灾害。
1: 对的，对的。
0: 啊，了解了，您稍等啊，来问一下凯迪拉克客服中心吧。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我工号是170832。
0: 170832号，工在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我们之前也向你们咨询过所谓的金身权益免费换新的政策。女士，我今天还是要再问一遍，这个是你们厂家推出的官方活动吗？
2: 是的。
0: 啊，你们有这个政策。那这个权益换新我要怎么样才能执行啊？我怎么样才可以换新啊？你有哪些要求啊？您跟我说一下，女士，您念一下给我听一听。
2: 嗯，好，麻烦您稍等，我这边确认一下。
0: 哎，我等您，您去确认吧。因为现在你们就是卡着，说它是自然灾害，但是城市地面上有积水，它开过去了，被水淹了，这跟自然灾害有什么关系？确实是大自然下出来的雨，但是它自己不小心涉水了，单方的问题吗？那事故认定书也是这么写的，但是你们现在就说是自然灾害，所以给它拒绝掉了。那他当时买车的时候花这个1888，虽然钱不多，我觉得很值得，很划算，但是有什么意义呢？你们有各种的理由拒绝让车主免费换新，那你们推出这个权益包的意义在哪里？只是一个噱头，只是一个幌子，就为了挣别人1888元吗？所以女士您查询一下，如果说我车辆全损了，是不是你们就可以免费换新了？还是说不是的，跟车主说的不一样的？然后如果说的是免费换新，那你们免费换新要符合哪些条件，哪些条件不可以免费换新，您给我念一下，女士。
2: 嗯，我这边正在确认，不好意思，麻烦您稍等。
0: 哎，您抓紧时间确认，您抓紧时间确认。然后车主其实也把相应的这个权益的详情页有发给过我们，对不对？很长的合同内容里边对于自然灾害是怎么描述的，跟车主说的是否一致，我看下来差不多就这几句话啊，但没有更多，所以我们要问一下客服中心，你卖这个权益包的时候，一定全国这么多凯迪拉克的用户，他肯定不是赵先生一个人买嘛？那如果大家都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不是都不能换新啊？还是其实不是的，你们有免费换新的成功的案例啊？这究竟是个什么权益啊？来，女士，您查询到了吗？女士，
2: 接下来的话是购车3年内单次车险进保事故有责或者无责定损金额大于等于。
0: 抱歉抱歉，女士抱歉，您稍等，打断您啊，因为您前面说的半句没有听到，我先跟您核实一下，这个权益的名称是否叫做金身权益免费换新政策？
2: 像我们这边的话是叫战损回血礼，当然也叫金身权益，他们是同一个东西。
0: 叫什么战损？
2: 嗯。
0: 战损呐、啊，就是那个战争的战，损失的损是吗？战损，
2: 对
0: 啊，战损回什么礼呀？
2: 回血礼，
0: 回血礼，回血是吧？就打游戏回血那个回血，
2: 对的。
0: 哦，你们的活动叫战损回血礼，同样也叫做金身权益免费换新，可以这么讲是吧？
2: 啊，对。
0: 那它的意义是否在于，如果全损了是可以免费换新车的，是吗？
2: 我看到的活动规则的话是购车3年内单次车险进保事故有责或者无责，定损金额大于原车发票价的30%，回到原购车经销商进行凯迪拉克同品牌车辆置换，可享受免费换新车，车辆的发票价、登记费用、车船税、购置税等均按照原车和新车的两者取低值享权，那具体细则的话，与第三方的一个服务机构签署的合同为准，这是我能够看到的一个信息。
0: 这个权益是你们提供的，还是第三方的提供的？保险公司叫什么呀？因为您说过有个第三方的服务公司。
2: 是第三方的上汽保险。
0: 叫什么？上汽保险是吧？
2: 嗯，对
0: 啊，这是你们啊，就等于是上汽保险跟你们厂家推出的这么一个战损回血礼啊。 那如果说是三年内单次或有责或无责的事故，损失大于原车发票价的30%，同品牌的免费置换啊。那现在这台车全损了，对吧？现在这台车全损了，但是你们拒绝给赵先生在门店同品牌免费置换新车。您了解赵先生这个问题吗？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三次向你们反馈。那他既然都推定全损了，大于发票价的30%了，为什么不给他换呢？
2: 之前赵先生来电的一个情况我确实是有看到，但是目前看到专员这边跟客户沟通的话，确实如赵先生所说的，因为是事发当天呢，哈尔滨这边有暴雨，气象发布了暴雨的一个预警，
0: 然后呢
2: 里面也有明确自然灾害引起的不再赔付的一个范围。
0: 我没明白，
2: 更多
0: 你们自然灾害有哪些范围，您跟我念。
2: 目前的话我这边就看不到更多的一个信息了，确实很抱歉，但是这个问题我也记录下来了，会反馈上去。
0: 这个问题记录下来反馈上去，为什么等到2个多星期的时间都没有接到过你们的电话呢？你们也没有跟赵先生解释啊。我不否认你们有一些自然灾害是无法赔偿的，这是属于不可抗力嘛，但是啊，你要看他事情发生的一个逻辑，交通事故认定书出具的这个显示是单方面的事故，那么当天有暴雨，你不能代表着有暴雨他不能开车出门呐。他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这个路段雨下的比较早，有比较深的积水，他前方看不到，他开过去不小心被水淹了，他也不敢开走了，这是涉水的单方事故，怎么被你们理解成自然灾害了？那如果按照你们这个逻辑，很多情况下你们都是不赔的，下一场大暴雨就可以了。所以你们对于自然灾害的理解，第一有哪些范围，第二他这次事故为什么不能被理解成单方面的事故，被水停在那里，被暴雨被洪水冲走，和他开车过程当中突降大雨遇到了深水区，哪种属于自然灾害，你们是怎么认定的，为什么不能给他精神全损，那走这个精神全损的权益。所以这个是你们要跟车主回答的，女士啊，不是你一句我们有自然灾害这个排除的过程，所以你不符合我们就给你拒绝掉了。那他买车的时候你们这个售价是1888元吗？上汽保险跟你们推出这个战损回血礼是吗？这个价格
2: 是的。
0: 对呀、啊、那他花1888是干什么的呢？正好要用上你们不给用，所以你们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吗？女士啊，
2: 这个情况我这边会反馈给到相关专员，这边由他们去做后续的一个回复。
0: 他后续什么时候回复呀？你们有时间要求吗？你们可是从来都不给车主回电话呀，一问就是自然灾害，再问更多问不到了。出于关怀你还买我们车，到时候给你优惠个20000块钱价格，对吧？你们听听这个方案呢，不是说他不能花钱，而是当时你们推出了这样的保险，你们就要有相应的预估和完整的一个评判机制，不是随意的写在合同里，因为有暴雨，因为有雷电，因为城市有内涝，那么正好他开车的过程当中误入了深水区，你觉得是城市内涝造成的，所以给他拒绝掉了，这合理吗？那你们售卖这个保险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么轻易的拒绝。所以你们什么时候给赵先生回电话解释这个问题？我想问问你们凯迪拉克，这既然是你们官方的活动，官方的保险。
2: 我明白，时间方面我这边也会备注好催促。
0: 你们什么不是女士，我问你们的时间，我们一直有时间，当然我们的时间你们也没有按照这个时间范围去回复，2个多星期的时间过去了，我们还是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给他拒绝掉了。现在问问你们的时间，你们的专员准备什么时候联系赵先生，准备什么时候跟我们沟通一下，你们为什么拒绝给他理赔，这次你们什么时候回复？
2: 回电时间的话确实是专员这边来安排，一般客户首次来电的话回电周期是2个工作日嘛，但咱们这个问题是一直在处理当中，所以具体时间方面由专员这边来安排。
0: 那专员不安排呢？
2: 给到您。
0: 专员如果不安排呢？
2: 他这边肯定是会安排给咱们这边回复的。
0: 那他没有啊对不对？他如果回复了，当然女士我认可您的工作，您一定是帮我们反馈的，那我是非常相信您的，但是你们所谓的专员他没有和用户明确的解释，明确的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就如果这是模棱两可的，也确实不属于所谓的自然灾害不可抗力当中的因素，那你给他走这个权益也是正常的流程嘛，但现在道理没有说清楚，就觉得按照合同当中你提到了一句自然灾害，那么他正好是那天遇到暴雨了，所以你给他拒绝掉了，车主肯定是不认可的，因为他花了钱了。 你们专员今天能给车主回电话吗？咱们能特意听你们的说法吗？
2: 我可以把时间方面登记上，然后立刻上报上去。
0: 我们的。

0: 时间没变过，女士，下午3点钟之前，这么多回找你们，一直都是这个时间。但是我希望你们专员能够尽快给车主回复，等不了了，保险公司全损已经走完了。全损走完了，所以金额上就没有什么争议了。就是你们为什么不给他走这个战损回血礼，帮我们记录清楚可以吗？女士，下午等你们电话，明天再看看你们有没有给赵翔解释，好不好？
1: 好的，这边都已经登记下来了。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们全国各地的网友们、朋友们，有听我们节目的，有多少凯迪拉克的车主，又有多少凯迪拉克的车主买了所谓的战损回血礼？这名字起的好热血沸腾啊！这就我不打游戏啊，可能看到这样的字眼会觉得有一些怪怪的。但是对于爱玩电竞的男生朋友来说，就是你买车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礼包，还觉得蛮有意思的。价格倒是不高，1888，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被推定全损了，因为你推定全损肯定是大于发票价金额30%了嘛，那么他可以免费给你无条件换新车的，唯一的条件是你不能遇到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是什么？它的定义没有那么广泛，你不能广泛到我开车出门突降暴雨，当地有暴雨预警了，但是没说让我不能开车出门呢，误入了深水区，你说这是自然灾害了？那你比雨来的要及时，你对自然灾害的定义。凯迪拉克上汽保险和上汽通用凯迪拉克推出的战血回损率叫做今生权益免费换新，听着很高大上，实操起来是真的困难啊，是真的困难。来吧，评论区还有朋友在说已经私信我们了，想抓紧时间连麦，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点击我们的直播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另外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您需要反馈的问题啊，这是找到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也辛苦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我们粉丝团，感谢各位。来，下一位，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姚。
0: 姚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2: 北京 B30。
0: B30 啊，北京越野是不是？
2: 对。
0: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2万公里左右。
0: 2万公里，啥时候买的？
2: 去年7月份买的。
0: 24、7月，好，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在这个今年的1月20号，在新疆的独库公路，在修车的过程中，车就自燃了。
0: 不是，你等一下，你7月20号在新疆自驾是吧？独库公路是吗？
2: 对。
0: 然后你怎么的时候自燃了？怎么了？
2: 就是行走的时候车就着火了。
0: 你开着开着车烧起来了？
2: 就着起来了。
0: 啊，是哪里先冒烟先冒火的？
2: 就是前面的那个阴影盖子往外喷火。
0: 发动机舱里边是吧？
2: 对。
0: 好，就是然后你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报消防了没有啊？
2: 停下来之后，我们就拿那个灭火器就开始救，然后那个车太多了，那个好近的就拿了那个见过的灭火器，用了2-3个吧，30个救不下来，
0: 灭不下来，火势太大。
2: 交警过来了，就把我们赶走了，车就是。
0: 你出于安全嘛？你如果你灭不下，你火就不是说，我跟你讲啊，就是遇到车辆起火是这样的，如果有冒烟，立刻下车，随车带的灭火器也好，别人给你拿的灭火器也好，先对着喷。如果一旦窜出来大火苗，有明火，车都开始烧起来了，就别救了，赶紧闪开，安全第一，知道吗？下次不要对着它一直喷，你试图把那个火灭掉很难的。消防到现场之后把火浇灭了，你车烧成什么样了呀？
2: 没了，
0: 烧成车架子了，空壳了。
2: 对
0: 啊，那现场的这个火灾认定书是怎么写的呀？
2: 认定书是那个电引起的。
0: 电引起的？
2: 对。
0: 什么电？
2: 这个、
0: 不，你等一下，它、
2: 就是、
0: 什么？就排除了外来的因素和人为纵火，说是车辆本身引起的，是这个意思？
2: 对。
0: 啊，您说电引起的是什么电？那个认定书有照片吗？
2: 电路
0: 引起的。哎呀，我看到您，你后车拍了您这个起火现场的视频了是吧？
2: 对。
0: 哇，你这是熊熊大火，烧得太可怕了。
2: 我把那个厂家那个消防认定书发给那个你们了。
0: 好，您稍等，我再看您这个火灾的视频，滚滚浓烟啊，你太吓人了。你这一路上都是车呀，都是自驾的车呀。
2: 对。
0: 怎么还有？
2: 车上还有2个朋友在我车上呢。
0: 你们很危险的，赶紧闪开，不要在后面观望了。你这还有火花闪电的，噼里啪啦的。
2: 结果一爆，我们就过发了，我们就撤了。
0: 对呀、啊，你能听到那种爆的响声了，现场，因为我看到有那种火花闪电的一样的。你这烧太严重了，你最后肯定烧成灰了都。 就然后说是电路引起的故障是吧？
2: 对。
0: 好，那现在怎么说？找北京越野厂家，他们怎么讲呢？
2: 他们说找保险公司。
0: 找保险公司？
2: 对，他们就。
0: 你可以找保险公司，不是？你可以找
2: 那个四 S 店。4S店都推到厂家，厂家推到4S店，还是找保险公司，他们就互相推诿。
0: 不是，你可以找保险公司，但是因为你看啊，您刚才说交警出具的消防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书，就是火灾情鉴定书，说是因为车辆电路引发的自燃嘛，引发的起火嘛，那么您肯定是觉得车辆有故障，所以才烧起来的嘛。那么保险公司是不是想的跟您一样啊？觉得不是。事故或者是单方面的问题，是车辆质量的问题，所以他们不愿意赔，让厂家赔，是不是啊？
2: 这个我买的车险、全险，保险公司赔是肯定赔，但是这个厂家就互相推诿，一点责任都不负，我有点想不通。
0: 哎，这样的，就如果是普通的这个火灾事故，保险公司赔的；那如果是产品质量的问题，那厂家要赔的，你总要有一个人赔的吧？那你现在是什么诉求？您说。
2: 诉求那个厂家或者4S店，你给我一个说法吧。我好好的一个车就没有了，现在我是按揭的，
0: 嗯，
2: 三年还有一年
0: 还有按揭在还呢，
2: 3万多块钱没还。
0: 啊、嗯，是这样的，你要他给你什么说法？给你车辆为什么会烧起来的说法是不是？
2: 对，
0: 把原因告诉您。那保险公司现在已经理赔完成了吗？你是7月20号的，
2: 理赔完成了，
0: 那等于钱已经拿到了，理赔完了是不是？
2: 对，
0: 那怎么会从7月20号到现在问不出来一个结果呢？售后有安排厂家的人来检查车辆吗？
2: 没有没有，这个为啥这段时间呢？因为那个消防那个鉴定报告来的晚，一个月才能出来。
0: 嗯，啊，有要对，要调查的，有一个月的时间，8月20号左右。那现在怎么说？现在厂家态度是什么？
2: 厂家就是还是互相推诿，他说找4S店，4S店他说我就卖你一个车就赚你2000块钱。
0: 不要听他这么跟您说，就是交警的报告不是消防的报告出来了，对不对？现在拿着这份报告，你问他我的车为什么会烧起来？你看消防认定书这样说嘛？那他准备接下来怎么给您查？厂家和4S店有没有告诉你？
2: 他说那个4S店说你找厂家，
0: 然后厂家怎么说呀？
2: 厂家说你找4S店，
0: 找
2: 4S店
0: 你问厂家我找4S店干嘛？
2: 然后我给你邮费。
0: 姚先生，你问厂家，你说我找4S店干嘛？4S店让我找你们吗？那我肯定找你们嘛，你们要来判断要检测的。对吧？厂家怎么说呀？
2: 厂家不，厂家就是让来回的催呀。我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你我们这个就无法管不了，就保我们协助找保险公司给你赔。他说那个时候还没有赔呢，他说我们想办法的协助你找保险公司给
0: 你
2: 赔。你
0: 车现在在哪儿？您车现在在哪儿？
2: 我的车现在在那个在一个4S店在那放
0: 着。啊，你车在4S店停着呢，保险公司还没有收走是不是？那得抓紧时间查了，为什么？你理赔已经完成了，对不对？
2: 现在查问题是有好多问题。第一个，他说现在我咨询律师了，律师说你还要做这个2S鉴定。
0: 啊，不是，就还没有律师的事儿呢。现在是这样的，人厂家跟4S店在一起，他还没有对你的车辆做检测呢。消防判断是线路问题，那他有没有对他的车辆做检查？是不是质量问题引发的自燃？他要先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的。比如讲，他也认可消防说的，那么这个事就结束了，对不对？那他承担他相应的责任。那如果说他不认可，他对这台车的检测报告，您拿着这个检测报告，您再不认可的话，您就是律师说的那种方式了，你可以做2S鉴定的。现在不是厂家还没查吗？车停在4S店车库里，对不对？
2: 现在厂家一开始要我这个消防的鉴定书，我发给厂家了。
0: 嗯，然后呢？
2: 人家发给他，他就我就再找他，他就互相推诿了。
0: 就他没有查嘛？我现在就想知道是不是不愿意给你查，是不是？
2: 对。
0: 好，知道了。那但是保险公司理赔过了，您现在对厂家什么诉求啊？
2: 诉求，你看我这个车，我损失个5-6万块钱，我还要车没有了，我还要继续还债款。
0: 啊，我知道。
2: 我车上的东西全都烧，乱八糟的东西，我出去旅游可以带的东西啊，全烧干净了。
0: 就是保险公司理赔的一定是这个折旧后的价格了嘛？然后您的车辆还剩1年的车贷，就是这台车呢损失完之后，对您来说经济上是有目前的损失的。然后您希望厂家先检测，看看是不是质量问题。如果是质量问题的话，你们再谈一下您的损失，是不是？
2: 对，
0: 好嘞，知道了，您稍等啊。我不觉得北京越野有什么理由不给车主查，中间是不是有故事啊？从7月20号发生问题到现在，你应该先自己查了。消防的认定书是参考，你也可以等这个认定书。 但是等完之后你要告诉车主。

0: 他找媒体之前自己找过你们的，所以到我们这儿您就别推了，同样的话就不用再说了，我们是来了解进展的。你为什么不愿意给他检测车辆？他想知道消防认定书上面的那一句电路故障、线路故障究竟是怎么了，是不是车质量有问题？你们自己不好奇吗？一台车在公路上开得好好的，人又没过度越野，也没有陷到哪里去，正常的速度怎么会突然烧起来，烧成了空壳？
1: 主持人你好，
0: 您说，
1: 关于这个就是说是姚先生的问题的话呢，稍后我们也会，
0: 您查到姚先生向你们反馈过吗？
1: 核实一下相关的这个具体情况。
0: 您查到姚先生向你们反馈过吗？女士有记录吗？
1: 之前的话呢，之前确实姚先生有来电反馈过，当时我们也反馈到相关的电端来协助处理了，但是具体就是处理方案，我后期的话也需要再联系电端来进行核实。
0: 您稍等，稍等，不用联系电端核实，先联系你们客户核实。姚先生，
2: 哎，我听到了。
0: 哎，电端给你方案，什么方案啊？
2: 让我找保险公司，让我找厂家，让我找那个4S店。
0: 嗯，不是，电端给你什么方案？厂家说门店会给你出方案的呀，刚刚这个意思啊。
2: 你再同样买这款车，我可以找那个厂家给你优惠10000到20000。
0: 我要你优惠？我用得着你优惠吗？对不对？我现在是要搞清楚有没有质量问题，让我车烧起来。
2: 他说这个是厂家的问题，不是我4S店的，我这是个卖车的，我一个开车就赚你1000块钱。
0: 没有方案吗？啊，知道了。来，女士，您听到了，这是方案吗？
1: 对，具体的情况的话，我这边稍后也需要与相关责任部门来进行反馈核实的。稍后的话呢，我们这边也会记录相应情况，也会最终为客户解决问题，达到客户满意的。
0: 是要解决，那客户有多满意呢？这个我们先不探讨，但是你们是要解决问题。这样啊，你们要跟消费者去核实门店现在给他出了什么方案，或者最新的说法是什么。如果这个说法和你们厂家跟门店交流沟通的结果不一致的话，你们要抓紧时间推进的。你怎么能够说你们把这事丢给 4S 店了？ 4S 店呢，他也没有办法去给车主一个理由，最后跟你说你来买车吧，我再给你优惠一点，我就是个卖车的。三爷说的很对呀，他确实是这个身份，那这事不就僵在这儿了吗？保险公司没有跟你们纠结，把这个车全损理赔掉了，很好。有的保险公司也僵着不赔呢，那车主一拖一个多月的，现在是为什么自燃了？交警啊，不是消防说你们是线路故障引发的自燃。那你们认不认消防的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你们自己好不好奇为什么一台车在公路上行驶会突然起火，滚滚浓烟，熊熊大火，最后烧成了一个空壳？你把原因告诉车主，咱们先拿到原因，你们先检查，检查出来看你们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再看你们需不需要对他的损失承担责任。如果不需要，我们也会帮你跟车主解释清楚的。如果需要，你们双方沟通就好了。但你不能说从7月20号起火的事故发生到现在为止，你们也不愿意来查这台车，就我觉得有些奇怪了。所以我特别想听听你们的说法，你们是愿意查还是不愿意查？你直说好不好，女士？
1: 好，具体的情况我稍后的话呢，我这边已经做记录了，但是具体情况我这边稍后也需要给相关部门来进行核实的。
0: 啊，你们核实完之后会给车主回电话吗？会给
1: 我们
0: 回电话吗？
1: 我们稍后也会联系客户来进行核实具体情况。
0: 啊，你们抓紧时间核实，我觉得这事儿得快点办，因为车现在还停在 4S 店，保险公司理赔即将完成了，一旦保险公司要把车拖走，他马上就没有办法查证了，这台车你们还要来查的，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推进一下，下午3点钟之前等你们电话，没电话明天还要问你们的，女士可以吗？
1: 嗯，好的，我这边的话呢已经记录，我们稍后也会抓紧时间核实，也非常感谢桂栏目对我们北京越野的支持关注。
0: 不需要，你们抓紧时间去办这个问题吧，女士，感谢您啊，谢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什么车 ABGO30 自驾游呢？公路上很多车，他在前边，后面的行车记录仪给他整个视频拍了下来，烧得特别可怕，啊，车主胆子也大，几个人一起灭火，都烧成这样了，还对着喷呢。我跟大家说一下，遇到这种情况，冒烟的时候你喷一喷得了，一旦窜出火苗，人立刻远离，噼里啪啦的都有，就火花带闪电的这种感觉，知道吗？就特别吓人，你非要听到爆炸的那种声响，你才愿意离开吗？就很危险啊，很危险。我也不知道这个 BGO30 为什么烧成这样，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厂家你不愿意来查一下车，车还停在你 4S 店里，你有什么事儿呢？查一下怎么了呢？来，下一位，喂，你好。

0: 喂，您好。
1: 啊，你好。
0: 哎，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啊，姓韦，
0: 哎，
1: 韦
0: 韦
1: 先
0: 先
1: 生。
0: 生，哎，韦先生，您好，韦像什么车呀？
1: 啊，我这边车是吉利星越。
0: 吉利的星越啊，您什么时候
1: 啊。
0: 买的？多少公里了？
1: 去年25年10月份21号买的，然后
0: 嗯，
1: 到目前的话是有33,000公里，
0: 3万多公里
1: 这个
0: 啊，
1: 是。
0: 遇到什么问题啦？
1: 是单方面事故，然后车辆后轮打滑，在道路上面行驶，然后侧翻到水渠，刮到底部电池包的。
0: 你车开的过程当中，你侧翻了，地面打滑，下雨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当时路面潮湿。
0: 哦，侧翻之后，你这底盘刮到了，磕到电池包了，是吗？
1: 对。
0: 然后呢？
1: 就是，然后保险公司安排的拖车拖到了吉利银河韶关丰日韶南大道店。
0: 嗯。
1: 然后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这边是想让 4S 店出示一份那个正式的定损单嘛。然后他 4S 店那边说要看一下那电池包的检测报告，才能给出完整的定损单出来。
0: 哦，他是不是要把动力电池拆开呀，看一下里边的损失，所以才能知道这次电池怎么去对待，是修还是更换，对不对？
1: 对，因为目前的话是目测的话，因为我也去到那个 4S 店看过了，目测的话是电池包已经出现了凹陷的一个
0: 啊，
1: 情况。
0: 没关系，你让那他现在给您出具的定损单，电池是怎么样，要修还是要换啊？
1: 目前还是在沟通这个拆检的一个过程当中，
0: 拆检的过程，你
1: 就
0: 不愿意
1: 是。
0: 让他拆吗？还是他有什么想法？
1: 拆是给拆的，但我们这边要求的是由厂家这边技术人员过来拆修，我们才同意他去拆修嘛。
0: 4S 店是没有拆解电池的资质是吗？能力？
1: 对对，
0: 那
1: 是。
0: 4S 店他是没有资质，没有厂家授权，没有这个能力，他硬要拆啊？
1: 他的话就昨天再次跟他们进行沟通的话，
0: 嗯。
1: 就是他这边说来了一个由厂家吉
0: 嗯，
1: 利
0: 电池厂
1: 官
0: 家
1: 方
0: 的
1: 厂家
0: 吧，
1: 授
0: 然后
1: 权的
0: 呢？
1: 一个第三方吧，
0: 然后
1: 就可
0: 呢？
1: 以，说是来这边进行一个电池包底部防护板的一个拆解。
0: 嗯，你现在什么问题呀？
1: 我的问题就是，因为之前事故发生以后，我就去咨询过一个厂家嘛，然后厂家的话，他说那边电池包如果不是因为质量原因的话，进行一个拆装，就会影响到后面电池包的一个质保，
0: 谁跟你
1: 是
0: 说的？
1: 这？我咨询过这边厂家过的。
0: 哪边厂家？你打吉利400客服中心电话了？问吉利银河
1: 对
0: 的？
1: 对，是的，是的。
0: 不是，你交通事故，然后你在 4S 店维修嘛？那你正常厂家的这个有授权资质的门店对电池进行拆解，那是一个常规的流程啊。你拆解完之后，维修完之后，该有的质保是有的，因为你没有在外维修啊。我没懂他跟您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你是发生事故之后带着这个事故的一个背景去向他咨询的，还是说你只是单方面的咨询一下我如果拆开电池的话会怎么样？哪一种啊？你是？
1: 我就是去咨询他那个，他进行，因为那边的 4S 店他是没有个那个资质嘛。
0: 不是你在授权的 4S，你可以问 4S 店啊。你说你们来人也好，不来人也好，你电池拆开之后影不影响我的这个3点终身质保啊？你问他呗。
1: 问了，是带着事故去咨询的。
0: 啊，然后他怎么说啊？你问 4S 店售后怎么说呀？影响吗？
1: 4S 店没有明确的进行一个答复。
0: 那你现在就是想知道，我发生交通事故在 4S 店维修，一旦拆解了电池、维修了电池、更换了电池以后，还有没有电池的终身质保？你是不是想知道这个问题？
1: 对。
0: 你现在需要得到厂家明确的答案，是不是？
1: 是的。
0: 啊，那保险公司对于电池维修或更换这个理赔的方式，你们现在没有争议了吧？和门店、和厂家、和保险公司有争议吗？
1: 就是目前还没有推定出来是走哪个方案
0: 啊，
1: 维
0: 明
1: 修，
0: 白，
1: 还
0: 是维
1: 是
0: 修
1: 全
0: 还
1: 损的
0: 是
1: 一个
0: 更
1: 方案
0: 换？
1: 嘛？
0: 啊，就如果说你要换电池，你们可能也会推定全损的，是不是？还在聊？
1: 就是还在进行沟通嘛，因
0: 啊，
1: 为现在我们目前就是主要的问题就是让 4S 店这边出示一个那
0: 出示什
1: 个
0: 么？
1: 正式的定损单出来嘛，和电池包的检测报告。
0: 对，所以现在就是。

0: 你看，他可以出啊，你等一等就是了。他第三方的拆解电池的人员昨天不是来了吗？
1: 就今天开始去拆那个底板。
0: 你这样啊，你今天让他给您拆，拆完之后看一下电池的损失程度，这次需不需要更换电池？如果说需要更换电池，他更换电池的维修费用是多少？然后你再问问保险公司，你们双方聊一聊。如果整车的理赔金额过大，你自己有全损意愿，保险公司也能够跟您协商的话，你们自己聊一个金额，最后推定全损就可以了。那如果金额你不满意，你不想推定全损，你希望在门店更换一个新的电池或者是修电池，那这个自己你们三方去沟通，这个没有争议的，因为全部都要看今天拆解电池完之后的一个定损结果，对不对？
1: 还有我又就是，
0: 然后
1: 我也过去问过厂家那边400客服嘛，
0: 然后呢？
1: 他就是电池包的一个拆修，就是去厂家那边维护说，
0: 电池包维修拆修，然后呢？
1: 没有
0: 什么
1: 备案，就是他们的系统那个。
0: 我没懂你什么叫电池包的拆修没有备案，你在说什么？
1: 就是厂家那边系统的那个他有维修那个系统吗？
0: 啊，然后呢？
1: 因为我问过厂家，他说那边没有，就系统内没有备案，就是没有查到人员过来嘛，意思是
0: 没有查到人员过来。就是你觉得今天来电对电池进行拆解的不是厂家的人？
1: 对，他只是说了有厂家授权的，因为一开始我答应的只是说有厂家技术人员过来拆修，我才会同意他去进行一个拆修。
0: 不是这样的，这个电池是电池厂家提供的，那一定是厂家委托第三方，也就是去这个电池厂家的人来的，他不是厂家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对于这个人的身份有质疑是吗？
1: 是的。
0: 不至于吧，他既然能到 4S 店去进行拆解， 4S 店那么大一个售后车间，也不会让外人过来进行拆解，他不怕麻烦呀。这个不至于吧，我觉得会不会想多了。你这样我帮您问问厂家，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接下来要更换或拆修电池，你这个以后质保是怎么算的？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你对，因为你不一定全损嘛，对不对？其他没什么问题了吧？
1: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因为你现在还不知道车接下来要怎么办嘛，对吧？咱们现在说的这些东西都太早了啊。沟通的重点是什么呢？大家就是我们打电话之前一定要把重点理清楚，你是来干嘛的，其他跟这个事儿没不重要的咱就不说了，你就想知道我事故拆修电池质保怎么算嘛，会不会不再享受三电终身质保了，因为之前问过你们客服中心，你是人这么跟我讲的。来来来，这个是吉利银河还是吉利汽车呀？吉利汽车是吧？
2: 我是吉利银河。
0: 吉利银河客服中心是不是？
2: 哎，对，你好。
0: 哎，女士您好，问一下您工号。
2: 工号是5539。
0: 5539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我帮韦先生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咱先不说他这次事故，问一下你们的这个售后质保的标准。发生交通事故，在你们授权的经销商门店拆修电池，以后这个电池会失去终身质保吗？
2: 主持人你好，这个您所说的问题，可能我看到这个刚刚提供的韦先生的号码，他确实是有联系过我们这边，那我们也要去核实了一下的。
0: 核实一下，然后结果呢？
2: 这边当时是有联系了韦先生，可能他是对于我们400答复有一定的一个存疑，所以说这个刚刚听您和韦先生这边的一个沟通，那您看我可能需要再次联系一下工程师，确认清楚，给他一个准确的答复，可以吗？
0: 当然是要给他准确答复，因为他还不知道这次的车辆损失要怎么修。你要全损的话这些问题就不聊了，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售后的标准啊应该更明确，因为不是只有一个吉利的用户会遇到，大家遇到事故的时候对电池的质保都会有疑问，大家会有一个盲区，就觉得我好像一旦撞了之后我就会失去电池质保了，其实不是的，他在4S店维修的，你为什么不给他质保呢？所以我更希望这个是你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的一个误会。所以现在是这样的，女士，你们客服中心能不能查询到你们这个质保规则？你能查询到吗？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2: 您看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好核实好之后给一个明确答复可以吗？再加上韦先生这个问题，
0: 可以
2: 我们也去反馈跟进一下。
0: 没问题，那您下午告诉我你们的明确答案，发生交通事故在你们 4S 店维修或更换电池，这个电池以后会不会失去终身质保，还是说不会的，都是有的，不影响的。 所以你们要把这个事儿说清楚。这另外啊，车主有个小疑问，他还问你们400，你们来人了吗？然后你说系统没有查询到我们来人了，但是门店跟他说厂家委派第三方的人来了，所以他很担心这个第三方是不是你们的人，所以你们下午给他去个电话，说一下这第三方对是不是这个电池厂家委托派来的，抓紧时间拆，抓紧时间核定损失，该走的流程尽快走起来，越耽误时间啊，消费者承受的损失越多。所以辛苦您把这事记录好，下午给我们一个准确答案，好不好？
2: 嗯嗯嗯，
0: 哎，
2: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指正，我们已经记录好相关信息了。
0: 哎，也谢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记一下我们联系方式。我觉得是个误会。嗯，当然就是把车主这个误解的想法解释清楚也挺好的。这怎么会我在4S店修，然后我是去质保了呢？不会的啊，如果哪怕更换一个新的电池，动力电池厂家也会提供相应的质保的，不会说没有的。除非你在外面更换的嘛。我更担心是什么，朋友们？我更担心接下来啊，这电池今天一打开啊，或者明天一打开啊，要协商全损了。到时候车主肯定又不认可了，或者是一个要在外面修，一个要在店里换的，对吧？这个是我们很常见到的矛盾，但是现在还没有啊，咱们就不过多的揣测，希望韦先生接下来能很好的处理好吧，好吧啊。然后评论区还有朋友说，什么置换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大家有问题的话，因为这个评论区文字有限，也没法聊这么多，希望各位点头像把这个事儿呢私信给我们，我们会回复你的。如果是疑问呢，我们会给你解答。那如果是需要反馈问题，需要寻求到帮助的话，会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受理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简短的排队的时间。我希望大家着急的话就备注加急，再多发送两遍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尽可能的帮您优先，好不好？哦，需要帮助，你看这朋友说需要帮助，点头像私信，这是最快的方式，也可以尝试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热线只开通一个小时，11点钟到12点钟，是0551-6345-8603啊，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可以尝试拨打啊，多拨打几次。来，下一位，喂，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先生。
3: 你好。
0: 哎，先生您好，怎么称呼您？
3: 姓梁的啊。
0: 哎，梁先生您好，梁先生什么
3: 车呀？几月的风云 A9L。
0: 风云 A9L， 好嘞，什么时候买的？
3: 哎哎、
0: 多少公里了？
3: 去年九月初的时候提的，现在是20000出头一点公里。
0: 20000出头啊，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就是那个四个门和那个前机盖都是爆了油漆了。
0: 你前机盖和四个门爆油漆呀？
3: 啊，对啊。
0: 你形容一下这个油漆是怎么爆的，什么样子啊？
3: 它就是在那个车的内门边全部都是爆油漆，那个厂家回复说是他们的出厂工艺的时候呢，就是有那个缺陷，应该是说啊，
0: 厂家直白的跟你们说，这是我们的设计缺，我们的生产缺陷啊，就门边油漆会爆开的。
3: 对对对对。
0: 这，那你这种缺陷，那你怎么看啊？这它有缺陷，你怎么看？
3: 他们说是免费帮我补漆，但是我们的原车那个设计已经是要破坏的，他们没有给我们任何的那个补偿，就是同款车型的那在那个设计网站有600多宗那个投诉嘛，就这款车啊。
0: 这爆漆的问题，奇瑞风云 A9L 车主网600多起投诉啦。
3: 啊，对对对。
0: 那这就是工艺问题呀，就是有缺陷
3: 啊。
0: 你说批量性的，那他
3: 啊，
0: 厂家现在的方案是给你们重新喷漆，是不是？
3: 就是喷漆，它只是局部的喷漆，但是有些车友呢，就是他喷了以后，过了半个月又是来会爆。
0: 啊，就是喷完还要爆。是吧，就是没有从根儿上解决问题。那按照您刚才的说法，你认不认可他给您重新喷漆的方案？
3: 我不认可，但是他们没有根据性的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车原车的那个车漆就是破坏，他们没有给我们补偿。
0: 就是你觉得啊，我一台车啊，现在因为你的问题我要重新喷漆了，喷完漆之后呢，你们也没有额外的这个损失上的补偿，所以对于他的关怀方案您不认可，再加上有人喷完之后半个多月的时间又要再爆漆，所以你觉得他这个喷漆治标不治本，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0: 那你们有人喷完之后好了吗？有喷完之后不爆漆的吗？
3: 没有没有，都是就是喷了比现在还没有喷的还要那个糟糕那个情况啊，这车有网那个啊。
0: 好，我现在还没法上网去看啊，我等会儿下午去看一看，然后你把照片发我，我看看你报的严不严重。
3: 我有跟那个后台的发过那个照片了啊。
0: 有发过是吧？他发过来了吗？可以电脑投屏给我看一眼吗？啊，抓紧时间给我看一眼，对，你们找一下我看一眼啊。 你门跟机盖都保齐，那你现在什么诉求啊？你希望

0: 样怎么解决？您能满意？
1: 我就是希望厂家能根据性解决这个问题，还有给予我们车主那个适当的补偿啊。
0: 嗯，适当的补偿是多少？直说。
1: 应该在6000块左右吧。
0: 啊，6000块钱左右，您是怎么算出来的？
1: 就是我们去打个那个二手车价，他说五扇门都是没有试过的情况下，这个如果是卖车的话，要那个就是比正常原车的车要便宜10000多啊。
0: 就是二手车商给你们报的价，如果你四个车门和这个前进舱盖呢，对于外观有一个修复，比如说喷漆啊，会大概折个5000-6000块钱，所以你们觉得需要把这个折旧的损失给你们承担进去，是不是啊？
1: 对
0: 啊，
1: 啊，嗯，
0: 这个是你们，哎，你是有个群吗？还是说你现在就你自己啊？
1: 我们都有群，有那个车友群，都
0: 这
1: 是
0: 个
1: 这个
0: 诉
1: 情况，
0: 求，哎，这个诉求啊，就是先说这个补偿的诉求，是您自己想的，还是你们群里边大家都是这个诉求？
1: 我自己想的，但是呢，他们都有这个金额，有一部分人他不是那个厂家，就是对车主一贯性的那个。这样的，他能谈多少就多少，这样子，
0: 这样
1: 有
0: 的
1: 些小，
0: 啊，
1: 有些
0: 哎，
1: 多啊，
0: 这样的梁先生，那别人我就不管了。既然不是你们统一的思想，那我就跟您聊一聊。这个呢，叫做间接损失，确实是因为它的产品质量问题给您带来损失了。但这种间接损失呢，没有办法直接向让他索要这种金额上的赔偿。我也希望您能够理解，你就举个例子，哪怕它不是批量的报漆问题，你比如变速箱有故障啊，或者发动机有故障啊，或者座椅有故障啊，它该给你保修，那是它要给你保修的，但你不能说我让你给我免费处理好之后，我还问你要钱，那如果都这么要的话，那厂家也别干了。所以我希望您能从这个角度去理性的思考一下，要现金补偿的这个诉求提出来确实不合适，但是。如果是一个产品缺陷的问题，这么多车主都有影响，而且也不能够保证喷完之后以后不会爆漆的，对你的车辆带来损失了。那他能够通过厂家的层面，通过 4S 店的层面跟您去协商一些关怀，你比如说送保养、送点小礼品，去弥补一下内心上的不足。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聊的。我只是希望您放下现金赔偿的诉求，这样的话可能更有利于你们去处理问题，不要让厂家误解。我有一批车，可能批次不好，喷漆工艺有问题，我给你们处理了，你还问我们要钱，他觉得你们的诉求不对。其实大家的重点应该放在喷完漆之后还会不会爆漆，以及为什么会爆漆。我这次喷完如果还爆，下次怎么办？你这个车漆你接下来，对吧？你是给我怎么处理好？我觉得你们要重点放在这儿，好不好？
1: 可以，可
0: 啊，
1: 以。
0: 然后你如果说其他有那种修复完之后还爆漆的。你让他来找我们来，我们也了解看看，因为你现在是重新喷漆，你还没开始，是不是？还没给你喷呢。
1: 没有，我不接受他们的方案，现在就是因为车友们都是喷了第一期，没
0: 嗯，
1: 过多久就
0: 又爆漆
1: 爆
0: 了
1: 了
0: 啊！我知道，就是你觉得喷完之后没有效果，你还不如不喷呢。然后我待会儿看看你照片啊，您在哪个城市哪个店？您告诉我，梁先生。
1: 我在广东省肇庆市
0: 那，广
1: 那
0: 东
1: 个
0: 肇
1: 电器
0: 庆。
1: 店，
0: 好嘞，好嘞，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信号突然就不好了，不多聊了，来问一下奇瑞汽车吧。奇瑞风云 A9L 爆漆啊，这个是2025年的车，对不对？2025年9月份购买的，来奇瑞汽车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6222，
0: 6222226是不是？
2: 63个2。
0: 哦，三个二，抱歉啊，先生，我这边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6222号工作人员，您好，你们现在有了解吗？你们风云 A9L 车主有很多位在反馈，
2: 好的，关
0: 车
2: 于
0: 门
2: 这边客户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直在紧密跟进的。
0: 我还没说完，先生，抱歉啊，就你们
2: 您说。
0: 车门和机盖爆漆的，你们有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吗？
2: 公司的话是有这个相应的政策的。
0: 有相应政策，太好了。那你们现在关注的这个问题，你们目前厂家出的方案是什么？什么政策？您念给我听一下。
2: 您稍等。
0: 哎，哇，那边好繁忙啊！先生，您查一下你们的方案，现在你们的政策是什么？因为车主讲啊，车友群里边有别人喷完漆之后半个月又爆漆了，所以他们不认可你这个售后方案。当然了，我想听听你们现在对待这个事，你们的处理政策是什么？
2: 好的，是这样的，部分车门的话，包边漆域就有填中胶、涂胶不到位，属于是偶发的工艺问题导致，不是所有的车辆都会出现此现象。那这边有问题的这个车辆早期就会显现，我们车辆的话也是提供这个油漆以及钣金的终身质保服务。
0: 嗯，很好。就是你们判断到填充胶水不到位所导致的偶发性的车辆车漆脱落的一个情况，然后你们的方案是， 给他们重新喷漆，并且这块的钣金和油漆是终身质保的，是不是？
2: 是的。
0: 哎，那如果说你们给他们重新处理完之后又爆漆了怎么办？不是说你终身质保不好，而是你终身质保也要解决问题。你不能说你的终身质保是我这台车用多久就伴随着多久的爆漆，每一年可能要处理个五六回，是这样的。
2: 是这样的。那除了正常的补漆维修之外，我们也会增加对车门内侧的这个防空腔防腐蜡处理，保证这个维修后不会再发生。那且针对于维修后的车型，我们车辆的话仍然提供这个终身质保服务
0: 啊。很好，我知道了你们的政策啊。那这样，用户的担心是觉得喷完之后还要报漆，他说他别人看到了，那你们也去了解了解，看看是不是他说的这么回事，喷完之后还会报漆的。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喷，我也会劝他去接受你们的售后方案，把这个油漆尽快处理掉。你然不处理的话，肯定会有生锈嘛，后期。那你们能不能跟用户做好解释和沟通的工作呀？
2: 好的，好的。那关于梁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这边一直在紧密跟进。那团队的话已和各户取得联系，确认问题的根源，后续也会跟用户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哎，沟通一下，然后告诉他你们这次打算怎么喷，喷完之后多大的概率不会再发生，如果再发生的话你们后边怎么喷，喷完之后如果再发生的话他不认可你们的终身质保，你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因为终身质保很好，但不能够说因为我跟你终身质保所以你必须要接受我有这样的产品质量瑕疵，这也不对。所以先让这样的啊。他还提出了可能觉得这台车有损失，向你们寻求关怀方案了。我已经劝过他了，现金的赔偿不现实，但如果说有那种比如你喷了好几回了，对吧，半个月之后又要再出现的，你们厂家有没有关怀方案，你们自己也想一想。如果用户有这种疑问的话，你们也好跟他解释一下，好不好？
2: 好的。那您的这个建议的话我们会记录下来。那请您放心，这个问题的话是我们的最高优先级之一，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
0: 谢谢。
2: 后续有更详细的细节和进展，我们会跟用户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啊。你抓紧时间沟通吧，然后你们了解一下这个事儿，下午3点钟之前也要给我们一个回复的，我们也要了解看看你们这个报期你们接收到的信息多不多，去帮我们核实一下。因为消费者讲车之网主流汽车维权平台的网站已经有600多起投诉了，就是这台车。所以你们是哪个批次的什么工艺的问题，跟我们说明白一些，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先生？
2: 啊，好的。
0: 哎，您稍等，那您电话接出去别挂啊，我来看一下车主发的照片。还好，但是呢这个凑近一看密密麻麻的还是蛮清楚的，打眼一看不是很明显啊，就是它有一些小细痕小裂纹，然后感觉有一些地方有一个小鼓包，就是你能感觉到马上这个漆就要裂开就要脱下来了。嗯，其实厂家刚刚有解释什么原因，但是它是这个批次的问题，后边的产品的工艺有没有提升有没有改善，你跟消费者说的细一些，他对你这个维修就会更加有信心一些，就不会对你先产生质疑。因为处理问题就是如果我带着质疑过来跟你处理的话就很难沟通。所以我相信奇瑞汽车，如果你现在有这个政策的话，你抓紧时间跟车主解释清楚更好一些，好不好？来吧，下一位。喂，你好。还有吗？还有吗？56了，还有吗？来，喂，你好。
3: 哎、
0: 最后4分钟，先生您好，怎么称呼您？
3: 啊，你好，我姓张。
0: 张先生您好，什么车？
3: 1.380。
0: 1.380什么车呀？1.380。
3: 那
0: 哪个吉利的
3: ？吉利旗下的。
0: 怎么又是吉利呀、啊？啊，1.380，1.L380是这个车吗？
3: 对对对，是的。
0: 啊，你这车怎么了？
3: 他、啊、那个车就是说从来没有那个 OTA 过，上面显示说给我们 OTA 从来没有过，导航都很老了已经。
0: 你什么时候买的？
3: 我是去年买的，这个车的话出了2年多了，已经是2024年发布的。
0: 你2025年，哎，2025年买的。据你了解，从2024年出厂，就是2024年这个上市到现在为止，这车都没有 OTA 过。
3: 对。
0: 他宣传是怎么宣传的呀？
3: 当然是终身 OTA 嘛，包括一些导航一些软件什么设计上从来没有过。
0: 宣传终身 OTA， 实际从未 OTA 过啊。那这你问他呀，你什么时候 OTA？
3: 那个他客户就说，会反馈的。我打了去年打过电话，也就是说会反馈过。
0: 就反馈就是这样的，你如果不升级的话，你这个导航现在是不是有些卡，还是这个信息不准啊，还是怎么样？
3: 信息不大准，而且它那个显示和那个抬头显示它也那个匹配不起来。嗯
0: ，HUD 匹配不起来。
3: 嗯，对，还是那最老式的那种高德导航，那是。
0: 啊， 那它这是有问题呀，它需要通过 OTA 修复它的 bug。
3: bug 也没有修复过，从来没，它就没有，从来没有升级过。
0: 你还有什么 bug 呀？还有什么问题呀？
3: 那就这个品牌，它就这个品牌，反正也不怎么管了，厂家现在是。
0: 不怎么管了，什么意思啊？你一说话要慎重啊，怎么会不怎么管了呢？
3: 当时那些有专门的这个一些品牌，现在品牌都归到那个吉利银河旗下了。
0: 那归到银河旗下了，那产品的战略整合嘛，能理解。你不能说他不管了，他真要不管你了，对吧？你人都联系不到了。那现在是这样，您就是希望能够给你的车辆 OTA， 然后呢，
3: 对
0: 像他们承诺的这样，终身 OTA 升级。那就算没有终身的 OTA 升级，至少你这个 bug 要给你修复一下。你 HUD 和实际的显示不匹配呀，你这是给你错误的信息啊！你在开的过程当中。
3: 它不是，它不错，它就是导航，现在导航不是都能投到那个 HOD 上面去吗？
0: 啊，
3: 它那个
0: 投车机里边是不是？
3: 哎，投咱们那个抬头显示里边。
0: 啊，抬显里边，然后呢，它投不了。
3: 它那个投不了。
0: 你是没这功能，还是它因为 OTA 不升级，比较老旧版本
3: 投
0: 不了？
3: 就是因为不升级，它和这个 OTA 投影不上。
0: 刚买的时候能投吗？去年？
3: 刚买的都不能投，但是它这个可以根据 OTA 升级，可以和这个匹配上去。
0: 哦，明白了，就是你们希望通，你们希望它开放 OTA 这个功能，把你们接下来的使用能力更优化嘛，对不对？
3: 对对对，我以前买那个魏凡高山嘛，就老的那个最老的那个二三环的高山，一开始也没，但后来人家长城把那个 OTA 升级之后，我们就能在这个OTA 上面就显示那些
0: 是
3: 轨车道啊，什么拐弯什么都显示出来。
0: 啊，没错，所以这个终身 OTA 啊，常用常新这样的宣传语，对消费者来说诱惑力很大，因为他就指望着你以后程序的开发给他带来更多的使用改变呢。但谁知道你不升级就没有这个 OTA。待会儿问问医生啊。
4: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了，
9: 走
8: 了，
9: 走
7: 走。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5: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在节目开始想问你一个问题，有没有谁曾经夸了你一句之后让你记了很久很久呢？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最近刷到了一个帖子，在这个帖子的评论区，你发现很多的赞美都让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心里暖暖的。比如有人说，我被赞美，我好爱你的想象力。有人被赞美，像你这么有韧性的人应该可以做到生命中想做的任何事吧。还有人说，那天我听他夸了我一句之后，我整个人变得自信多了。还有很多人提到某个赞美甚至对于自己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影响。看完了之后就发现，赞美的影响力真的是大到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当然在这个帖子里也有不少人留言表示说，看到了这些赞美反倒心里有些难过，因为我从来没有被这样赞美过。还有人说，我的嘴巴太笨了，不知道怎么赞美别人。也有人说，可能是我这个人生性冷漠吧，赞美是一种我永远都不会拥有的能力。然而心理学家认为，不会赞美的人并不是不会说话，性格冷漠，可能只是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习惯了被指出问题，被敦促改进，却很少练习表达欣赏。而赞美其实是一种可以学习和练习的能力，它不仅能够温暖别人，更能够悄悄地滋养自己。一个能够看到别人的闪光点，善于表达爱意的人，会拥有更多的连接，更多的能量和更多的回馈。而每一个觉得自己的力量感和配得感不足的人，都应该试一试多多的去赞美。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人应该更多更主动地赞美别人，以及什么样的赞美能够让人一辈子记在心里。

曾经看到过一个街头实验小视频，博主随机呢在大街上挑选路人进行花式赞美。哇，你看上去真的像一个电影明星哎！你今天也太漂亮了吧！你是在迪士尼工作吗？你看上去真的很梦幻。每一个慌张的路人在听到了博主的赞美之后，无一例外的都露出了灿烂的微笑，而屏幕前看到这一幕幕的我们也跟着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我们喜欢赞美，因为它让我们感到温暖愉悦。就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赞美是照在人心灵上的阳光，没有阳光，我们就不能够成长。哎，如果一个人被连续赞美50天，那么究竟会发生什么呢？在日本有一个观察类的节目做过一个实验，实验对象是一个21岁的女大学生，叫做金香。金香长相平庸，性格腼腆，对于自己的颜值极度的不自信，要出门必须戴上口罩才可以。平常说话呢，她也总是低着头，唯唯诺诺，不敢看别人的眼睛。为了帮助她，节目组为金香创造了一个只有赞美和鼓励的环境。他们给金香报了一门意大利语，并且让她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外教。初次见面，面对羞怯自卑的女孩，老师这么夸她：哇，你的眼睛好可爱啊，黑色的头发和红色的眼睛框超配的。面对老师的夸赞，金香又开心又茫然，显然她并不习惯于这种夸奖，甚至觉得很不真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不由自主地变得越来越放松。接受夸赞的第7天，金香主动打扫卫生，给生活做了清理。从前的金香有些邋遢，不修边幅。而在接受夸赞的第15天，她开始自发地注重起穿搭，还生平第一次化了妆。而老师的夸赞也随着她的变化更加的热烈。金香，你的笑容好好看哦，摘下口罩的你很可爱呢，这件白色的裙子太适合你了。除了外貌上的赞美，外教老师还持续关注着金香的内在，每天都能够挖掘到她新的闪光点。比如，金香，你的意大利语学得超快，你的料理怎么做得这么好吃啊？最终到了实验的第50天，金香完全变了一个样，她换了新的发型，化了精致的妆容，从外貌上变得更加落落大方、美丽可爱了。并且她能够直视他人的眼睛，对着镜头露出甜美的微笑，甚至能够淡定地和外教用意大利语交流。金香整个人由内而外地散发自信，和之前的她判若两人。著名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人性当中最深切的心理动机是被人赏识的渴望。而金香的蜕变再一次说明，赞美可以改变一个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我以为你很好，你就真的能够变得很好，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之为皮格马利翁效应。它来自于一个希腊神话，说的是古希腊雕刻家皮格马利翁用象牙雕了一个美女，并且爱上了她。他每天都恳求缪斯女神把这个雕塑变成一个现实生活当中活生生的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缪斯女神终于被他的诚心打动，让这个雕塑活了过来。而心理学家呢，就用皮格马利翁的神话来描述这个普遍的心理现象，意思是当我们去期待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就真的会发生。我们期待自己是那个被赞美的人，然后把他人的赞许内化，用行动让自己变得更好，这就完全符合自我实现的心理学的原理。而这些夸赞的语言不仅仅是描述现实的工具，更是在创造一种现实，它能够鼓励你朝着你所期望的方向不断地努力。

期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我们聊的主题是学习赞美。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赞美，但是呢，正如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让人趋之若鹜，往往在得不到的时候反倒更加失落，那就是赞美依赖症。小 Z 就是一个非常需要别人赞美的人。在工作当中，如果领导没有看到他熬夜加班，在群里公开表扬他，他就一定会拖延时间，甚至到第二天见客户之前都拿不出给客户的方案。在爱情中，如果哪天男朋友没有夸她漂亮好看，没有对她说我爱你，她就会变得超级没有安全感，焦虑到吃不下饭，总想着她是不是看上别的谁了。在家庭当中，她希望得到父母的支持，夸她独立自主有想法，但如果父母说她，哪怕只是说了一句你这卫生打扫的也太不彻底了，她也会忍不住崩溃痛苦，觉得父母对她太苛刻了。好像在他的生活当中，少了别人的肯定和赞美，就无法确认自己。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其实我们自己不够肯定自己。 Z 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对他非常严苛，奖罚分明，每当他考了高分或者是拿了什么奖，父母就会毫不吝啬地给予他奖励，有的时候是大餐，有的时候是玩具。但是当他考砸了，或者是在学校跟同学吵架了，他父母对他的惩罚也很厉害。他说，我永远都记得我妈用皮带抽我的样子，那表情狰狞的像葫芦娃里的蛇精。为了避免惩罚，他费尽心思的想要讨好父母，努力让自己做得更好。这在无形当中给他建立了一种信念，那就是爱是有条件的，我必须得满足条件才能够获得爱。而赞美呢，就变成了他验证爱的方式。每当得不到赞美，就会忍不住地怀疑说，我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长此以往， Z 的自我价值感就建立在了他人的评价体系之上了。当一个人没有从内心生长出自我肯定的力量，所以他才一直需要别人的肯定。然而别人的赞美虽好，但是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它是外在的、短暂的，最终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而真正好的赞美，是自己的赞美，是来自于对自我力量的赞美。它并不会随着他人的评价而转移，而是在自我肯定的基础上迸发出一股向上的力量。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被赞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不太能够坦然地接受赞美。比如那跟朋友出去吃饭，他瘦了，状态特别好，你不由自主地赞美他说，哇哦，你今天真漂亮，但是他却显得很不自在，没有啦，我今天头都没洗。秦香呢，一开始在接受赞美的时候也是不自在不舒服的。那这样的回复其实并不是出于谦虚，而是真的感受到了惶恐和尴尬，发自内心的抗拒赞美这回事儿。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那么期待赞美，但是当接受赞美的时候却又那么的不自在呢？其实我们不是不想被赞美，而是不敢被赞美。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无法发自内心的相信，我是值得被赞美，我是好的，是充满力量的。不得不说，在这方面啊，浪漫的法国人的回答方式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如果你去赞美一个法国姑娘说，哇，你今天真好看，她一定会说，谢谢你，很高兴你发现了这一点。这个回答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我知道自己很美，谢谢你发现了这一点，谢谢你看到了我。所以最好的赞美其实来自于我们自己对内在的认可。我们要练习做一个信任自己并且认同自己的人。这个怎么办到呢？我来跟你分享一个方法，你可以进行镜子练习，提高爱自己的能力。首先呢，找一个私密的安全的空间，拿起一面镜子，当你在看到自己的时候，深深地看进自己的眼睛，念出自己的名字，然后对自己说，亲爱的，我爱你，我真的爱你。然后给自己一个友好的微笑，接着进行下面的对话。我看见你有什么优点缺点，比如说我看见你很勇敢，我同意，但是我看见你很贪婪，我也同意。
你可以同意自己的优点或者是缺点，然后请你告诉自己，我接受你现在的样子。你可以接着重复第二轮，每一次更换语言都是你在一遍遍的梳理当中认清自己。其次，你可以选择在每天结束的时候花一点时间来回顾自己的一天，记录下自己认为好的、有价值的改变和进步。这些改变可以是很小的，比如坚持锻炼了、学习新技能了、完成一项任务等等，尽可能具体且详细地记录自己的行为和感受。比如你记录自己做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学习到了什么等等。在每个礼拜或者是每个月结束的时候，花一点时间反思和总结自己的记录，看一看自己有哪些进步和改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并且制定下一步的个人发展计划。通过记录自己每天的进步和改变，就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从而增强自信心和自尊心。最后，要学会发自内心的赞美别人。通过赞美别人，我们可以感受到积极情绪的增加和内在力量的增强，这有助于我们保持积极的态度和情绪。而在赞美别人的时候，尽可能真诚且具体地表达你的认可和支持，比如你可以说你做得很好，我很喜欢你的想法等等。同时呢，要避免比较和评价，比如你不要说你比其他人更好，或者是你应该这样做等等，因为这些表达可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或者是压力，而不是真诚的赞美。要告诉自己，每一天我们都在成为更好的自己，并且是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更好的自己。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

0: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趴，我们再回到节目开始的那个问题：有没有一句赞美被你珍藏在心里很多年呢？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呢，就想和你一起来分享那些被记了很多年的赞美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于罗美丽。我第一次到男朋友家吃饭，为了给他父母留下好印象，我花了一个早上的时间换衣服化妆，后来早饭都没吃就去了他的家。中途在聊天的时候饿得不行，但心里还在暗示自己，你是个仙女，仙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记住要仙要仙。后来到3点多钟才上桌吃饭，我饿得头晕脑胀，浑然不记得仙女要有矜持和仙气，一扒一大口几下就吃了2碗大米饭。吃得心满意足的我抬头一看，叔叔阿姨和男朋友都懵了。之后男朋友的爸爸扑哧了一声打破了沉默，他笑说，哎，你这个姑娘胃口倒挺好的嘛。我尴尬地笑了笑，不过就算吃得满嘴油和米粒，志向还是那么漂亮。我想起和你阿姨的第一次约会，她也是吃得满脸都是，可是啊，怎么那么可爱啊。叔叔说完了这句话，转过头宠溺又深情地注视着一旁露出了小女人的娇羞神情的阿姨。自从那一次聚餐之后，我从来没有听过比这更棒的赞美了，那可是来自于相处几十年的夫妻之间的赞美，现在想想都觉得好开心啊。接下来这个故事呢，来自于善哲风夕。有一次我带着当时只有3岁的儿子出门，公交车上有个年轻的小伙给我们让座，我对年轻人表示感谢之后呢，准备抱着孩子坐下。这时候我儿子说他想一个人单独坐座位，因为我们俩人一起坐太挤了。我说不可以，要不然我抱着你，你坐在我腿上，要不然咱俩都站着，把座位还给叔叔。他衡量了一下跟我一起坐下了，然后问他为什么不能够单独坐一个座位呢。我说第一，像你这么大的小朋友一个人坐一个位置很危险，你人小座位空，撞到扶手上会把脸磕破的。第二，你看这辆公交车上人多不多，挤不挤啊，叔叔阿姨愿意给我们让座是因为你还小，爱护你，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不能够再提其他的要求了。孩子表示明白，老老实实地坐在我怀里，听着我给他看窗外的招牌风景。然后呢，坐在我身后的一个老人拍拍我的肩膀说，哎，你把孩子教得很好。还有就是去年国庆期间参加了一个类似爸爸去哪儿的亲子活动，父母带着孩子去周边某个乡村住1-2天，活动方为我们联系了当地的村民家入住，我们跟另外两家呢住在一户当地的村民家。这户接待我们的是个老奶奶，儿子们都外出打工了，家里就她一个人，她承包了我们这2天3顿的伙食。有一天呢，几个小孩就在他们家的空地上玩了起来，老奶奶在门口晒了一些麦子，孩子们很兴奋，没见过呀，于是呢都去玩麦子了。我发现了之后阻止他们说，这是粮食，不是玩的沙子，你们可以用铁签呢去翻麦子铲麦子，但是不能够踩，不能够踢，更不能够扬。然而我的话只制止了自己的儿子，他听到我说这是粮食不能玩就回来了，而另外两家的三个孩子完全不听，还跑去隔壁人家继续霍霍麦子。果然不久就听到了隔壁主人家气愤的训斥声。第二天在活动结束之后回住处收拾东西，临行前那几个孩子又抓了地上的小石块和土块扔到老奶奶坐

0: 的霉豆酱里。老奶奶气得出来跟他们的家长理论，可能因为孩子在干这事儿的时候，家长们都在忙着收拾行李，没有亲眼看到。所以其中有位家长说，你不就是想要钱吗？说多少钱我给你不就得了，然后甩出50开车走了。我跟孩子爸爸带着儿子帮老奶奶把箩筐里的小石头挑了出来。老奶奶和她的邻居向我们抱怨那几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和家长的时候说，你们把孩子教得真好，又礼貌又懂事。这是我们做家长之后听到的最棒的赞扬。
1: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0: 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聊的是赞美，一句真诚的赞美能够有多大的力量？它能够让街头的陌生人绽放笑容，能够让一个习惯躲在口罩之后的女孩，在50天之后挺起胸膛，眼神明亮。它甚至能够像一颗种子种进心里，多年之后回想起来，依旧觉得温暖如初。就像那个在男友家狼吞虎咽的姑娘，未来的公公一句说，你的吃相还是那么的漂亮，不仅化解了尴尬，更让她看到了爱情几十年之后美好的模样。我们渴望被看见，被欣赏，这是人性深处最真切的呼唤。金香的蜕变印证了皮格马利翁效应，当有人相信你好，你就真的会朝着那个方向变得更好。所以赞美并不是虚无的客套，它能够塑造现实，点亮人心。然而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抗拒赞美呢？可能是因为你在内心还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我们应该像法国人那样大方地回应，谢谢你发现我，然后经常在镜子面前练习对自己说，我爱你。一定要记得每天记录下自己微小的进步，用来浇灌内心那份自我肯定的力量。赞美是一种能力，它需要学习，它并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真诚地发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当我们学会真诚地赞美别人，不仅照亮了别人的路，也悄然地温暖了自己的世界。所以不要吝啬你的赞美，一句简单的话可能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珍藏的光芒，也有可能为自己打通一扇通向更多爱意、善意和能量的大门。从今天开始，试着去发现，去表达，让赞美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平常也最珍贵的阳光吧。

0: 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在电波中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I was first, I was last,
1: in line at the temple.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下北上广。围绕北上广的争论似乎一直都没有消停，我一期逃离北上广，把这个问题重新带回到我们的视野里面。北京女子图鉴还有院线电影后来的我们，都将目标聚焦到了北漂这件事情上。在这些文艺作品当中，北京似乎被塑造为闪闪发光的梦想之都。在北京，只要你有梦想肯努力，便无所不能，而回到家乡则必然一无是处，过着一眼看到头的无聊生活。而现实生活果真是如此吗？也许1000个在外打拼的人，不论你是北漂还是上漂还是广漂还是哪里在漂泊，可能都有不同的漂泊生活。离家在外的人也有1000种对于漂泊生活的所思所想。如果你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大小城市的生活所谓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所有的城市面目已经越来越相似。在北京或者回到家乡，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品牌的服装，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肯德基必胜客，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星巴克，大家刷着同样的社交网络，讨论着同样一个网络热点话题，而且看着同一部的院线电影，焦虑着同样的买房、结婚、孩子教育的问题。无论怎样的生活，如果想要脚踏实地，那就需要少一些仰望，多一些坦然。接下来我们听到林子祥《有爱长存》。

在现在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个体的价值也得到了无限的扩大，个人的意识也越来越多元。这种对于优质青年的要求和标签变得更加具体，更加丰富一些。所以在新时代里面的新青年，也许需要更多的新的优质的特质。

质，比如说有勇气、有目标、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而且还要有正能量、有自我。最重要的是，在城市当中，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要有抗压能力，要敢于拼搏。你是一个正在努力的好青年吗？你是一个对生活有要求、有追求、还有梦想的青年人吗？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钻石》。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上一小节我们在讲中年少女，说到了许晴，说到俞飞鸿，其实我们还落下了王菲。王菲69年出生，抛开身材不讲，都能够看出她的状态，包括她的眼神的姿态，还是有那种灵动的自由的感觉。她的女儿李嫣过生日的时候，有网友分享了一段视频，视频里面王菲还是穿着牛仔裤平底鞋，牵着李嫣随音乐扭动，活力十足，有点像她当年在重庆森林里面搞怪跳舞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就听王菲《刘菲菲》。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你是一个需要被治愈的人，不妨听听范范的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一首很纠结，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的《左右为难》，来自张学友《郑中基》。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王菲的《过眼云烟》，这首歌是台湾小胖老师袁惟仁来编曲填词，很少见他的作品是以钢琴为主基调，吉他呢只是作为伴随在其中，而他惯用的阶梯性的弹奏，在第一段当中吉他呢只是辅助钢琴做了一些音乐上的修饰，比如说有敲击泛音，或者是给旋律加一些华彩的吉他音色。总体来说，这首歌还是很适合王菲那种空灵和迷幻的味道，来听到《过眼云烟》。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一碗青菜汤，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70年代台湾出现了这样一个歌手，形象甜美，嗓音干净，唱着往事只能回味，在乐坛引起不小的轰动。这个歌手的名字叫做尤雅，这是第一代玉女歌手。从此这类女歌手像雨后春笋般奔涌而出，甚至一些中性歌手也开始转型向玉女歌手的行列。80、90年代玉女歌手成为了符合大众审美的趋势，掩盖了曾经日韩欧美歌手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但是如今玉女这两个字已经成为了很古早的存在，玉女歌手也成了一个时代独有的记忆。如今他们都已经风华不再，我们也都成为了大人。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初代玉女歌手江玲。1979年，江玲正式出道，加盟歌林唱片之后，公司为她设计了带有刘海的妹妹头，这个发型成为了当时少女们追捧的流行造型。公司针对她的形象和音色，邀请名家为她量身打造歌曲。她发行第一张唱片《我心属于你》就收获了不错的反响，紧接着《我的小妹》让她声名大噪。歌曲旋律轻快，歌词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生动展现了少女的纯真美好，使她迅速走红，演出邀约不断。1981年，江玲凭借《我的小妹》的盛名，远赴新加坡登台，演出场场爆满。短短几年，她在海外的知名度几乎可以与邓丽君、凤飞飞齐名，也是最初一代的玉女歌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听。

人生何处不相逢，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陈慧娴的名字就跃然眼前。这是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顶级女歌手之一，她的歌声清亮动人，歌曲传唱度极高，千千阙歌、飘雪、傻女，首首都是佳作。当时能和如日中天的梅艳芳相提并论的就只有她了，还因此出现了千禧之争。陈慧娴也因美好的形象被称为香港的小公主。进入宝丽金之后，陈慧娴的形象被公司塑造成了当时主流的青春玉女形象，但其实陈慧娴的骨子里却住着一个充满叛逆精神的小女孩。在巅峰时期选择了出国学习，19岁爆红，25岁退圈，逐渐隐退。虽然几十年后偶尔会再回归歌坛，但是昔日荣光早已黯淡。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

耳畔的这首经典的旋律来自周慧敏的最爱。1988年，周慧敏签约意式唱片，推出了个人首张同名 EP《周慧敏》，以清新甜美的嗓音和形象在乐坛崭露头角，初步奠定了玉女歌手的基础。两年之后，她推出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Vivian》，进一步巩固了她在乐坛的地位。那个时候的公司也更加确信了周慧敏的发展路线，将她打造成以粤语歌曲为主的青春玉女歌手。第二年，她加盟宝丽金唱片公司，推出了《A Long and Lasting Love》。影视这边，她主演了《大时代》，获艺电视大奖最受欢迎女艺人第一位。在福茂唱片时期，首张国语唱片《留言》的销量就冲破了30万张，发行首张日语版大碟《纯爱传说》，获日本电视台 NHK 最受欢迎外国女歌手奖。1994年，在台湾举行4场巡回演唱会，举行4场香港周慧敏美的化身94演唱会，和叶倩文、王菲、郑秀文被评为歌坛四大天后。周慧敏成为了一代少男少女梦中的女神，那首《最爱》至今依然被传颂。如果不是遇见倪震，周慧敏可能会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但是最终，她还是在一次次分手传闻当中与倪震走到了结婚，一代玉女逐渐隐退。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愿苍天变了心》。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方季韦的《愿苍天变了心》，以一首爱情的故事迅速窜红的方季韦，声线清新，歌曲悠扬，《愿苍天变了心》、《夜夜抱着歉意入眠》等作品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学生时代的方季韦凭借出众的外貌和独特的气质被星探发掘，从此开启了他的演艺之路。1988年，方季韦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悔》，正式进军歌坛。他独特的嗓音和清新的形象瞬间吸引了众多听众的目光，想你想到梦里头，恨在今天再相遇等，每一首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的记忆，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方季韦却不幸被诊断患上了甲状腺滤泡癌，一时间引起了广泛关注，后经证实是误诊，但他却因此遭受了各种非议，甚至被传是一种炒作，最终心灰意冷，退出了娱乐圈，回归了属于自己的平淡人生。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明真，《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0: 陈明真同样是以人美歌甜著称的玉女歌手，1990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变心的翅膀》，正式进军歌坛。她那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在清澈当中又带着一丝丝的沙哑，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魔力，会瞬间抓住听者的心。此外，《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我们刚刚听过的这一首，这些经典之作都曾经在华语乐坛掀起过热潮。她用歌声将少女对爱情的憧憬、期待、失落等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契合了玉女歌手在音乐上传递纯真情感的特点。在刚刚出道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陈明真在公众面前维持着清纯甜美的形象，极少有绯闻传出。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音乐创作和演艺工作上，专注打磨自己的作品，符合大众对纯洁无瑕的认知。陈明真至少大火了3年，但却给人留下昙花一现的印象，因为他退出歌坛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都是唱进听众心底的歌。父亲是台湾黑道背景的传奇人物王宇，母亲呢是邵氏影业的女明星林翠。这种家族的组合让王新平的成长环境充满了电影版的色彩和戏剧性。尽管声势如此，但依然没能改变他清纯的外表在大家心中的地位。加上柔美的嗓音，王新平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玉女歌手之一。1993年6月发行首张个人专辑 Linda Wong， 歌曲《在你走的一天》进入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龙虎榜，八月发行国语专辑《别问我是谁》，销量达60万张，主打歌获台湾金曲龙虎榜冠军。十二月发行了专辑《爱一生也不够》，凭《寒冰》获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新力军金奖和港台最佳女新人金奖。这耀眼的成绩让事业心没那么重的王新平，至今依然让人难忘。

接下来继续向您介绍的这位玉女歌手，她是形象甜美可爱的黎瑞恩。她刚出道的时候非常像一个邻家女孩，她的歌曲充满了正能量，代表作有《一人一个梦想》《阳光路上》等，是90年代香港乐坛的清新代表。1973年，黎瑞恩出生于香港一个普通的家庭，自幼她便对音乐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天赋。8岁的时候加入屯门儿童合唱团，在16岁那一年，她在歌唱比赛当中凭借出色的唱功斩获冠军，与 BMG 签约，并推出了《问候》专辑，正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演艺生涯。投身宝丽金之后，他迎来了事业的高光时刻，和周慧敏、刘晓慧、王心平、汤宝如还有关淑怡和陈慧娴被称作宝丽金七小花，名噪一时。1991年，他推出首张唱片《我从这里开始》，此后佳作不断。1993年发行的专辑《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当中，《一人有一个梦想》更是让他红遍香港。在颁奖晚会上，古巨基拿着被播放至断的唱片调侃他受欢迎的程度，说如今的 KTV 都成了你的天下。之后他与香港百亿资产金利来集团的王子曾志明在一次活动当中相识，两人一见钟情，为了家庭全面退出了娱乐圈。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黎瑞恩这首非常有活力的《阳光路上》。

刚刚听到的是黎瑞恩的《阳光路上》，和黎瑞恩一样是宝丽金七小花之一的汤宝如，为我们最熟悉的一首歌应该是和张学友的经典对唱《相思风雨中》。1992年，这首歌让他声名鹊起，并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合唱歌曲奖。与天王合唱，汤宝如的起点可谓非常之高。1993年，他们再次合作了《情浓半生》，汤宝如俨然成了张学友的御用合唱女歌手，在华语乐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她早期是以短发造型示人，干净利落又不失青春活力，在一众长发飘飘的女歌手当中独树一帜，成为了短发女神。歌声温柔细腻，是温柔婉约的情歌天后，尤其擅长演绎情歌。2007年，她与赛车手陈德明结婚之后淡出歌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她和歌神张学友共同合作的《情浓半生》。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汤宝如和张学友共同演绎的《情浓半生》，接下来的这个名字呢，叫做刘晓慧。以活泼灵动的形象和轻快的歌曲风格走红的刘晓慧，是90年代香港乐坛的甜心代表。她的代表作品有《初恋情人》《学生歌》等等。都说万绮雯的腿，刘晓慧的嘴。刘晓慧的嘴是出了名的性感，加上清纯的形象，清纯和性感好像能在她的身上并存。1991年，刘晓慧正式进军乐坛，签约宝丽金唱片公司。她推出的首张粤语专辑《In Your Dreams》迅速引起了轰动，其中主打歌《初恋情人》更是成为了她的代表作。她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初恋情人。那时候百花绽放，刘晓慧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朵。1997年，刘晓慧嫁给了草蜢成员苏志威，从此退出娱乐圈，安心相夫教子，选择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家庭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对他来说非常具有分量的代表作《初恋情人》。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女神，大众的审美呢也在逐渐被改变，从喜欢唱跳歌手到深沉嗓音，再到现在的女团成员，玉女歌手就这样永远地退出了时代的舞台。但是只有这一代的歌手是有着自己明确的标签，一旦提到玉女，你就会想到那样的一个时代，既开放又传统，是娱乐业刚刚兴起走向鼎盛的时代，也是我们怀念无比的时代。好，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惊艳了时光的玉女歌手，你还记得吗？我们就在刘晓慧这首《初恋情人》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宁氏概念股掀起涨停潮。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3986.30点，涨了34.12点，涨幅是0.86%，总成交金额1.01万亿，上涨家数1269家，下跌家数1020家，平盘家数65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4015.00点，涨了61.93点，涨幅是0.44%，总成交金额是1.12万亿，上涨家数1752家，下跌家数1096家，平盘家数82家。

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438.68点，涨了14.28点，涨幅是0.42%，总成交金额是5322亿元。看一下科创五零也是红色报收，报收在1684.39点，涨了22.24点，涨幅是1.34%，总成交金额呢是907.6亿元。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影视院线涨了 6.69%， 传媒涨了 4.52%， 广告营销涨了 4.01%， 装修装饰涨了 3.06%， 元件涨了 2.99%。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饰品跌了 4.27%， 贵金属跌了 3.65%， 生物制品跌了 1.92%， 光伏设备跌了 1.91%， 乘用车跌了 1.80%。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短剧互动游戏涨了 6.21%， AI 语料涨了 5.99%， 影视概念涨了 5.19%， IRGC 概念涨了 4.27%， 数字阅读涨了 4.20%。好，看一下概念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啊，都是医药相关啊。黄金概念是跌了 2.70%， 长寿药跌了 2.29%， 重组蛋白跌了 2.08%， 草甘膦跌了 1.99%， 甘肃概念跌了 1.98%。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的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90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1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同林分公司的优嘉投资顾问刘侃。刘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刘老师，今天是八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啊，其实这个周末的时候消息是比较负面的，所以今天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低开，但是今天表现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它是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态势、啊、对吧？还是大家伙还觉得哎，今天这走势走的好像对九月份的行情又更加期待了。
2: 是的是的，今天的这个阳线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超预期的啊，因为我们通过周末的这种消息面的一个反馈来说的话，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担心的。那毕竟咱们这个美股这边整体上科技方向走的也比较的差，尤其是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我们看了一下整个亚太市场都不是特别的好。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市场进入到了这个集合竞价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外部的市场开始慢慢的啊开始向上开始拉了，这个也给到我们一些比较偏好的一些现象吧。那另外呢，就是今天呢我们在开盘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啊，就是个市场的这虽然说有低开啊，但是完全是可控的啊，包括各大指数呢都还在我们的一个趋势范围之内。那今天呢随着这个八月的一个收官吧，收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错的，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盘指数吧，应该是今天来说应该是最强的，它是强于咱们的上证指数的。今天上证指数呢直接收出了一个光头光脚的这么一根阳线。那主要原因呢，其实一方面呢受这个周末消息地产端的一些影响吧，整个这个地产方向包括银行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批量的一个上涨吧，也让这个指数里面的这个我们说权重嘛啊走得非常的强啊。另外呢，就是整个的这个题材呢也还不错，所以我们今天从上证指数的分时图来看的话，这个黄白线啊它几乎是走出了这样的一个一致性啊，而且今天我们在收盘的时候明显看到了这个大盘指数呢也是成功的站上了这个年线的一个上方啊。那随着我们从七月的一个持续的回落到八月的这样一个触底反弹吧，啊，虽然说空间上没有太大，但是至少说已经是走出了这样的一个底部盘整的一个趋势。那现在进入到了我们的一个九月份了，那今天的业绩呢也全部出来了，就是中报业绩全部出来了。所以九月份来说的话，在过往的这个年份里面呢，我们也都观察过九月份的这个题材的表现机会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一方面呢就是业绩的一个正攻期，那另外呢可能在九月份的话会有一些像电子类的产品的一个上市啊，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受之前业绩影响打压的一些部分的标的啊，都会在九月份出现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反弹的一种趋势啊。当然了，这一切呢都肯定要立足于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环境啊，就非常的还是不错的一个情况下。但如果像我们这个今年这个包括七月也好，还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如果受到一些外部环境的干扰，你整个的这个市场偏好在下降的话，那不管是什么月份啊，这个市场该怎么走可能还是怎么走的。那今天的这个整体上的市场呢给大家呢有一点点这个信心啊，包括我本人的话，我也觉得至少说今天的这根上攻啊，给我们本周吧再去挑战我们上方已经挑战过一次的这个4000点的一个整数关口，包括之前向下调控留下的这个小小的一个缺口，在明天完成回补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哪怕就是明天有成功回落，咱们从走势上来看的话，其实今天已经收出了这样的一个几乎啊就已经达到了就是差不多这个位置，明天只要说不是特别的差的话，应该会在盘中把这个缺口给它补掉。当然了，我们其实在这段时间很多人也在去想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从目前来说呢市场走出一波不错的一个小连阳啊，因为我们在今年春节的时候也是走出了一波十几连阳的一个情况啊。但是我也跟大家讲啊，就大家其实不太用去想到底有多少连阳，因为现在来说上证指数从走势上来看已经四连阳了嘛，包括我们接下来的话还有几个比较重大的一个节日也是在九月的这个下旬就要开始了。那很多人也会对此有一 些的预期，那认为在这种长假的这个之前，会不会让市场保持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周末看到的地产方面的一些消息吧，可能想去在这种节日，或者说在进入到四季度之后，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让这个接下来在年底的时候，整个的这个消费端嘛，有一定的这个提振，就是大家的这个消费能力有所提振，可能会刺激一下啊经济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种概率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金九银十呢，这个还是非常有可能的。至少说今天在八月收官呢，给大家就开了一个好头吧，因为今天是周一嘛，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连贯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嗯，
2: 但是其实今天在整个盘面来看的话，也还算是我觉得比较健康的一点，就是今天呢又是一根大阳线，但是整体上上涨这种加速啊，就是不是我们之前想的那种的，就是非常的强势的，或者说有5000家、4000多家上涨。今天呢实际上上涨的加速呢只有3181家，
1: 嗯
2: 啊，所以说这种呢反而啊会更多的有延续性。因为如果说目前包括今天啊，今天市场其实的量能呢跟咱们的上周四上周五整体上来说啊，它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主要这个放量呢其实不算是特别的多啊，特别的多，所以总体来说这个流动性呢还没有到那么的一个极致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反弹的这个包括上涨的加速太多的话，就会让大家在这个市场当中参与的时候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为它后面会去接一些这个分化啊，就分化，如果像今天这种呢其实就是一个涨多跌少，但是呢并不是这种普涨的状态啊，普涨不是普涨状态，所以说后面的话这个资金呢对于它的这种延续性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啊。所以我是比较喜欢就是这种呢就温和放量。其实在我们上周也跟主持人或者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我喜欢它是一个温和放量，然后呢慢慢的去走，我不太希望它这样的就是会出现突然的一个爆量，然后呢甚至说哪一天有5000家上涨这种情况。大家可能觉得当天啊这种阳历的这种非常强势的一个赚钱效应，但是大家可能忽略了一旦啊这个量能放太大，后续的话增量资金跟不上的话，它就非常有可能啊出现这种爆量然后拐头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刚才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就是给大家这种提振信心的话，但是呢市场其实没有人能够预测得到，所以我们明天其实还是要去做一手这种，就是说也许会发生另一种情况，就是它万一又是在4000点过不掉的这种情况下啊，我们说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呢还是有的。那如果明天在冲过4000点之后，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个资金呢有一些还是愿意去做兑现的话，那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下啊。因为每一次一旦达到这个位置上不去的话，其实我们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一个月的时候，在8月18号的时候，其实市场在开盘冲到了3992点的时候也是被打下来，打下来之后那么第二周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落，当天的指数呢是跌了2.5%啊，那大盘指数跌到这个幅度的话，其实给大家的一个影响就会比较大了，那么又会重新回到了这个3900点的这样一个这个震荡区间的中轴里面。所以明天呢大家开盘的时候如果说没有上仓位的朋友们，明天就不要上了啊，不要上了。那么如果说仓位比较重的啊，我们建议就是先可以把它先做一做这种处理，因为哪怕就是明天真的涨上去了，那不一对我们来说就算减掉的朋友也不是坏事，因为它真的是有效突破的话，那么大的这种中线反弹就来临了。但是如果是假突破的话，那这个我们如果明天在上午的时候看到这种冲高的时候比较上头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咱们进入到9月份的上旬的时候会面临一个比较难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在开始的时候让自己挂在一个相对位的比较大的这种情况，就是回落的这种或者回撤吧比较大的话，在后面的话弥补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看到别人的方向一直在涨，因为你又不想换啊，对吧？因为现在市场还是没有特别这种延续性的一个主线行情吧。当然了，最近这个农业方向啊，不得不再提一句，就是确实是超出了绝大部分的这个预期吧。因为以前呢，我们这个农业方向来说的话，更多的就是这种一个脉冲式的就结束了。但是今年这一波这个农业方向，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标的已经打出了一个高度，也就是说，这种打出了一个 标杆性的一个动作的话，后续的这种这种跟风的，或者说这种中军呢，都会去走这种加速的这种可能性啊。主要的原因呢，大家应该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还是这个天气的一个影响啊，导致大家对于接下来甚至说明年的这个粮食的一个涨价可能存在的这种一定的预期啊。包括这个周末，我们也看到了这很多消费面对于这个方向还是一直在发酵，所以今天大家能够看到，除了我们周末消息面比较重要的这个地产方向啊、银行方向啊、就是这种权重啊走得强的，那另外的这个方向呢，就是这个粮食的方向吧，也是包括这个走的吧，我觉得达出了一定的这个高度啊，这种高度啊，所以说除了这个方向，其他的还更多的是一个龙洞。你看今天的这个科技大科技方向，包括一些光通讯方向，整体上就没有咱们上周那么强啊，没有那么强。虽然说因为整个市场的氛围不错嘛，它也是有反弹，但是你会发现这种高度甚至没有说我们这种主板的这种涨的这种高度的大啊，这也是代表当下的这种存量资金吧，或者说现在这种结构性行情它就很难啊，就大家在这种节奏上把握，可能还是要多下一点功夫。
1: 好啊，李老师点到了大家伙儿近期比较关注的一些方向啊，还说到了对于九月市场的一些这个看法。其实作为投资者来说，咱们永远不要过多的去预判市场的表现，最重要的还是要构建自己的一个操作体系。
2: 是的，是的，
1: 就是比较重要的，
2: 就是把这个计划，对，把计划咱们先提前做。你看，很多朋友在周末的时候看到了这个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的增加，包括这个一些地缘局势的一个升温，就很多人就会认为，对，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其实本该好好休息两天的，但是由于这种事件的影响，咱们在周末这两天可能心里就一直有点担心。
1: 七上八下的，对，是的，
2: 对。当时今天其实结果就超过大家的预期哈，
1: 早盘感觉不好，早盘看那个盘面难受啊。
2: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可能就是市场的魅力吧，就是这样的，
1: 一点不错啊。那说到九月份的行情，您觉得我们九月份普通投资者最应该关注什么，或者说就是我们从哪些方面去着手？
2: 其实我们刚才也都简简单单聊了几个点，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盘面。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这个盘面当中呢，有一个方向呢，包括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老师在前面也讲到了，就是这个短剧也好，或者是传媒方向啊，今天出现了。对，今天它实际上在题材方向，它其实涨势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对，
2: 因为这里面的标的呢，很多的可能有一些小盘股啊，都是触及了这样一个涨停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去想一个问题啊，市场在这个时间点去预期这个呢，我觉得更多的呢还是考虑到两个点。第一个就是由于业绩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兑现或者说结束了，那么对于这些方向呢，可能资金呢胆子会大一点，因为它呢。这个方向包括游戏、传媒啊，其实它是联动的，甚至说接下来有可能是旅游方向的一个异动，它是一个联动性的，它更多的呢就是一个题材博弈，那么它能够营造市场的一个赚钱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在九月份的话，整个的工作日呢相对来说比其他的这个月份呢要低一点，因为我们中间经历的这个包括这个中秋吧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我们认为这个市场到了这个九月份之后啊，非常大的概率啊，就是会朝着这个 AI 的应用端啊，应用端我们其实之前讲过，但是这里面可能更多细分的，我们不用去朝着那些我们之前讲的笼统的应用端，我们当然可以去切换到像最近比如说一些新型的这些电子产品嘛，其实它也算是这个应用端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一些手机类的这样的一个在九月份的一个集中涨势，当然大家一定要有提前预期，所以我们还是去给大家重点去介绍，比如说消费电子这个方向，那甚至说旅游方向啊，那么军工方向这几个方向呢，大家可以先做重点观察啊。当然了，如果啊我们一些朋友在八月份的时候已经布局的不错了，比如说在创新药或者在军工方向或者是这个农业方向里面不错的，那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啊，这个农业方向大家还是要可以高看一眼啊，就是我们讲了，就哪怕后面有这种出现分化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种反弹的，就是说它已经打出了一个 辨识度啊。如果说我们在八月份整体上仓位不是很多，希望能在九月份能够有一个不错的收获来说的话，那么大家一定还是尽量找这个之前没有怎么打动的方向啊，打动的方向，我们做一做这种潜伏，因为整个这一年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接下来只有这个四个月的时间了啊，四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我们也不要把那个就全年我们都没有上太大的仓位，最后几个月我们尽量的还是以稳为主，因为往往在每年的这个九十月份啊，大家呢其实是可以多关注一些这种题材方向的一些机会啊，这个时候的题材方向会走出了比较不错的一个，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个方向，因为去年比如说商业航天，对吧？今年不知道，也许它是又出来一个新词啊，或者说是之前我们炒作过的东西啊，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先等着它走出来，我们才能知道啊。因为如果说我们把仓位去潜伏错了，就很难掉头。小仓位去潜伏的话还好一点。所以我刚才介绍了几个方向，一个就是消费电子，第二个就是旅游方向，还有就是这个军工方向。大家一定要先做潜伏，不要等到这个九月底或者说已经进入到十月份的时候了，你都知道了啊，
1: 启动过了，
2: 可能要有对有一定事件要兑现了。
1: 是的，
2: 那个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去碰这些了。我们 A 股大家应该也是比较熟悉的，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很容易兑现的啊。
1: 对，提前去布局去考虑。
2: 对，提前布局。
1: 好，那仓位现在是不是还是要留有子弹？
2: 对，
1: 对吧？
2: 这个仓位目前来说的话，大家一定啊，就是现在这种不是走主升浪，或者说这个突破了我们中枢的时候，就尽量的我们说风险偏好一般的同事啊，一般的这个朋友就是不要有这种满仓的动作啊，我们尽量是留出一些值当，就哪怕我们自己的本身的这种方向也好，或者板块也好，选错了，那么剩下的哪怕30%的一个仓位，或者说40%的左右的，我们也可以去跟随当下的热点做一做短差啊。如果全仓了啊，方向一旦错了，那我们就基本上就只能交给市场了，就我们自己本身的话就很难有任何动作了。
1: 眼巴巴看着了，对吧？
2: 对，只能看了，就是看着别人的板块一直在涨，你也想去参与，但是你发现你要参与你只能割肉啊，你又不愿意割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经常讲这个，有时候一波行情就是在你的观望当中结束了，然后到最后了，其实大家都已经在兑现了，然后你忍不住了啊，然后你开始去切换，结果就是一直在错，来回错。
1: 是。好啊，我们就留有仓位啊，去做好打算。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2: 好的，再会。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骗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2: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4: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6: 啊，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4: What?
6: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4: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

0: 对呀对呀，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
1: 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2: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1: 可是你旷工了三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0: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1: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三天。
2: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三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三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半到4点钟这半个小时，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是指为证券的发行、交易提供服务的各类机构。在证券市场起中介作用的机构是证券公司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通常会把两者合称为证券中介机构。先来看一看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又称券商，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并且经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经营证券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是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证券法，证券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证券经纪业务、证券投资咨询业务、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证券承销和保荐业务、证券的自营业务，还有呢，就是证券的资产管理业务以及其他的证券业务。大家在自己身边也一定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证券公司啊。如果说您参与了证券市场的操作，也一定会在某一家证券公司或者是某几家证券公司来进行开户，所以券商是大家比较了解的中介机构。那第二类呢，就是证券服务机构。证券服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法人机构，这里面主要包括证券投资咨询机构、

0: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财务顾问机构、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等。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博远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1: 好，学习了证券中介机构的相关专业知识之后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地方债的风险。
2: 债券是中国投资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债、地方债因为安全性比较高、预期收益率高于银行利率的特点，深受稳健型投资者的喜欢和关注。那么投资地方债的风险您关注过吗？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地方债的含义。由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称为地方公债，简称地方债。地方债是作为地方政府筹措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而发行的，其收入列入地方政府预算，由地方政府安排调度。地方政府债券通常分为一般责任债券和专项债券两个部分，也就是普通债券和预期收益债券。预期收益债券是发行债券收入用于某一市政工程建设，像高速公路、桥梁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了解了含义，我们再来说说地方债的风险。第一，规模风险。规模风险是指地方政府债务由于规模过大而可能导致的到期债务无法完全支付的风险。地方政府除了必要的支出，养老、社保、社会公共设施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会存在债务到期后不能及时返还的风险。第二，效率风险。这个风险是指无法充分利用筹集的资金来合理适当的利用，达不到较高的效率，使得部分资金还没有能够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价值和有效的预期收益。第三是结构风险。结构风险主要是指各类地方政府债务状况所显示的隐患，包括直接显性债务风险或者是隐性债务风险。这里是指债务投入方向的风险，比如说用于社会保障，但是呢，社保本身就是有资金缺口的，或者是有风险的，就大大提高了地方债的风险。第四，外部风险。这类风险是指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办法清偿到期债务所引发的其他风险，也就是到了兑付的时间，政府没有办法偿还，把这个债务转移到其他方面，引起了其他方面的财政风险。以上就是关于地方债可能会存在的风险，希望对于想要投资地方债或者已经买了地方债的投资者有所帮助。
3: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4: 李总，我把钱给你打过去了。
5: 哎，小丽啊，哎，钱你给我打过去了。
6: 姓名、身份证号码还有那个银行卡卡号是吗？可以刷单吗？
7: 不要跟我说你不可能被骗。有人跟我说他一不贷款，二不刷单，三不网恋，谁说啥啥也不相信。骗子一定骗不到他。让我问你，当你听说你的快递有问题的时候，你是否好奇是什么问题？客服告诉要给你理赔时，你是否惊喜天降馅饼？当你转账给对方，对方又再三让你转账或者失联时，是否感觉脚趾抠紧，心漏跳一拍？哼，太懵懂，太草率了，朋友。不要跟我说你不会被骗，诈骗只是手段，没有人比我更懂你。
8: 警察同志，我被骗了。
9: 诈骗手段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心莫贪，擦亮眼，绷紧弦，防诈骗。
1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1: 你是一员上草，一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0: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5: 您家的外卖。
1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金融产品部的李宏明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课程是为什么要坚持长期投资。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上半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嗨，大家好，我是国元证券金融产品部的李宏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沉没成本了？就是米兰昆德拉尔曾经说过，除了生病以外，你所感受到的痛苦都是你的价值观带给你的，而非真实的存在。就像大家经常说的，人生90%的不幸呢，都是由于不甘心引起的。在经济学领域啊，有一个词叫做沉没成本，是指以往发生的，但是当前决策无关的费用。从决策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以往发生的费用啊，只是造成当前状态的某个因素。当前决策所需要考虑的是未来可能发生的费用以及未来所带来的收益，而不应该考虑过往发生的费用。人们在决策的时候呢，是否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啊，不仅仅要看这件事情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还要去看这件事情啊，我们是不是已经发生过投入了。所以我们呢，就是把这个不可回收的支出呢，比如说这个时间、金钱、精力啊等，成为沉没成本。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呢，如果你是理性的，那你在做决策的时候啊，就不应该考虑这个沉没成本。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比如说你去看一场电影，对吧？看了一半的时候呢，发现这部电影啊毫无看点，特别的枯燥乏味。这个时候呢，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不呢就是继续把这个电影看完，要不呢就是直接退场。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你这个电影票啊已经支付了。那么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你是否去看这个电影票，而不是你在这个去决策这个电影票支付了多少钱？事实上，大多数的同志呢，都可能会去选择继续去看完这个电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心理学说啊，就是和未来的收益相比呢，我们更在意的是当下的投资损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沉没成本的话呢，就是我们等于之前

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通通的白费。所以呢，沉没成本有时候啊是非常难以面对的。今天呢，就是我们用公募基金的投资啊为例，来聊一聊这个长期投资。现在就是可以说啊，公募基金是普通投资者参与投资的首选，身处方便，门槛又低，购买渠道呢又非常丰富，种类呢又非常齐全。所以呢，我们把公募基金啊，就是简单的分类的话，就是这个权益类和债券类两个大类。权益类呢，主要就是配置股票嘛；债券类则是配置各种债券。虽然这种债券呢也会受到这个利率和信用风险的影响啊，但整体的收益波动啊相对会小一些，收益能力呢相对更稳定一点。就是长期收益相对来说啊，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去坚持一个长期投资。但是权益类呢就受到了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啊，波动呢也是比较大的。长期投资啊是一件非常难以坚持的事情。在此呢，我们就重点用权益类基金啊去分析一下。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收益水平啊，首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公募权益类基金的收益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2011年到2021年的这个整个11年的一个基金的一个收益水平啊，这里面就说有三个指数，有一个这个中证全指啊，就是代表的是我们整个股民的一个收益水平。沪深三百呢，代表的是这个 A 股的主要走势，这个主动股基呢，就是代表的一个股民的一个平均收益水平啊。可以发现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权益类基金啊，在2011年、2016年和2018年呢，就是发生了亏损，亏损的幅度呢，就是在20%的附近吧。2016年相对来说少一点，整个亏损的占比大概是在25%多一点。但是呢，就说我们过去11年啊，这个如果按长期年化收益来看的话呢，是16%，这个长期年化的收益啊还是非常可观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这个权益类基金啊，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啊，仅仅在2014年的时候啊，跑输了这两个指数，其他的年份呢均不同程度的跑赢了这两个指数。近年来，就说从2019年开始，更是大幅的超越这个指数。所以说，主动权益类基金的超额收益还是非常明显的。也更适合普通投资者啊去参与。就是在2021年10月份的时候啊，由谨慎长存、富国基金还有交银，三家基金公司啊联合中国证券报发布了一个公募权益类基金的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这个报告中呢，我们可以洞察到啊客户的实际收益能力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截止在2021年的这个1季度末啊，过去15年主动股票方向的基金的业绩指数呢，累计涨幅是901%。年化收益呢是16.67%，和我们之前的这个统计是差不多的。而对应的时间节点呢，就是历史全部个人客户的平均收益啊，仅8.85%。就普遍而言啊，投资者获得的收益啊，是不及购买的基金业绩的。这也就是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一个数据的验证吧。2021年1季度末啊，这个不同收益区间客户人数的一个分布。其中呢，61.73%的客户盈利啊，都在正负10%之间。其实这个收益区间是不大的啊，只有11.17%的客户获得了30%以上的收益。能够获得翻倍以上的客户呢，占比啊，仅仅只有2.32%。不过呢，亏损超过30%的客户啊，占比也非常低，只有1%。也就是说，购买基金啊，想获得较大幅度的盈利和亏损的比例啊，是不高的。现持有份额客户的盈利情况啊，呈现特征来看呢，这个收益的背后啊，肯定是有一些，有趣的特征啊。我们其实来重点的分析一下。其实女性的赚钱能力呢，是更胜一筹的，对吧？这个可能与大部分中国家庭啊，都是女性管理这个财政大权，而且这个女人在投资上的财商有可能更高。这也是截止在2021年1季度末的，就是女性投资者中。盈利人数呢，占比是超过50%的，其实比男性啊略高一点点。平均收益率呢，则高出男性1.57%，这个稍微明显一点。同时呢，女性在投资上啊，选择更舍得投入啊，平均投入是26,711，比男性啊要高出1,500元。和性别维度相比呢，年龄维度体现出的差异啊更加的明显。虽然说，就是说我们通过互联网的这几年的发展啊，基金持有人的整体年龄结构愈发的年轻化，但是盈利的情况呢，依然是年龄越大越好。
比性别的维度相比，年龄维度体现出来的差异啊，更加丰富一点啊。那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啊，其实盈利占比呢是超过60%的，平均收益率是19%，这个收益率水平其实还可以。平均投入的金额是63000元，所以说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有一个这个等差的这种表现在这里面。首先，盈利背后啊，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多的投资行为，对吧？首先，我们从这个投资时长来看，就是持仓的时间呢越长，投资者平均的获得的收益水平也是越高的。其中3个月的持仓时间的话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坎。其中呢，持仓时间小于3个月的，平均的收益啊是负的，啊，盈利人数呢占比啊仅是39.10%。超过3个月的时候呢，盈利人数呢大幅提高到63.72%，平均收益率水平呢也由负转正。但是当持仓时长由3个月继续提升的时候啊，随着时间的积累，客户的平均收益率啊就愈发的可观。客户盈利的人数占比呢也是呈现稳步抬升的一个态势。特别是当客户持仓时间超过10年的客户啊，客户的平均收益啊首次突破了100%的大关，达到了117%。客户的盈利人数呢也达到了98.41%，其实绝大部分客户啊都是能够赚钱的。那为什么短期收益的盈利情况并不乐观呢？明明是在市场表现强势的时候啊，我们才入场的，市场啊存在一个很明显的行业轮动的一个情况。而事实上呢，就是说任何资产都有着一个均值回归的一个特点，在上涨的时候呢介入，短期来看呢并不是特别明智的选择。而当买入之后呢，又开始下跌，我们又担心啊会继续下跌，于是乎呢就受到了沉没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也就可能会做这种止损的操作，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亏损。那影响盈利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短期业绩放大市场的偶然性，对投资者收益啊形成了一个误导。收益啊，就是说，比如说月度、季度、半年的这种年化收益啊，把它放大了，就是我们经常在买基金或者做基金筛选的时候啊，经常会看这个，比如说上周涨了多少，上个月涨了多少，然后我们在这种对比的情况下，就会发现就是说，这种月度的年化收益啊，非常的恐怖啊。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主动股息看一下它的月化，它的月化最高的时候呢，达到了1000多，然后它的最大亏损呢，达到了98%。其实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对吧？但是当我们把这个持有时间拉长的话，比如说1年、3年、5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收益的曲线就变得平滑的很多，对吧？然后1年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线是在这个零以下的，对吧？当达到3年的时候呢，处于零以下收益的这个时间点啊，就非常非常的少了。而当达到5年的这个投资年限的时候呢，处于零以下就基本上是没有了，就是没有这种负的收益了。啊，所以呢，我们经常啊，就是通过这种在购买基金的时候啊，看基金的短期业绩，结果呢，其实这种短期业绩啊，放大了市场的偶然性，对我们的投资收益啊，形成了一个反向的误导。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6: 2026年七月到十月，四艘先进的科考船连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奔赴北冰洋，开展北极科学考察。今年7月15号，雪龙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搭载执行本次科考任务的部分队员驶入北极圈。他们的任务是完成12个冰站作业，这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
7: 一上午，驾驶台观测冰情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要不就是融式太多，要不就是船一开过去冰就会裂开，仍然没有找到合适作业的冰。
6: 通常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要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
8: 我不希望是一个历险，我希望是一个记录。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历险，但是我希望我是有充分的准备去做这件事儿，每一个步骤什么的我都心里有数。
6: 8月7号，12个冰站任务圆满完成。随船采访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月记录下了此次任务的全过程。资讯有故事，跟随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奔赴极地，总台记者为您呈现北冰洋科考闯关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7月3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开展科学考察。这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3艘极地科考破冰船以及探索3号四船共同实施。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说，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2026年7月15号，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北京时间8月7号，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12个冰站作业创造了历次北冰洋考察的单船之最。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 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月跟随雪龙号记录了此次12个冰站作业的全过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跟随李月的随船记录，来体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的此次北冰洋科考之旅。
7: 7月15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进入北极圈后，最期待的就是进冰区。进入极圈后的第一个下午，我们见到了第一块浮冰，大家都很兴奋。殊不知，这些冰后面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由于今年的北冰洋考察任务很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我们比往年提前了近一周出发。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冰情。
6: 2026年7月18号，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和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凑在一起商议了半天。
9: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10: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队，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7: 低纬度地区的海冰尚未融化，设备水下布放总是会卡到冰，但如果做冰站作业，反而需要在高纬度布放浮标，以防夏季气温升高，海冰融化导致浮标失效。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当机立断，决定调整作业顺序，先北上做冰站。如果开始做冰站，我们也许有下冰的机会，这也是此行我离北极最近的时刻。本次考察队的队员很多都是和我一样是第一次来北极的新人，大家带着兴奋等待着我们的雪龙号抵达第一个目标作业纬度北纬82度。然而当船行驶到北纬79度后，我们被卡住了。
11: 是啊，你死冰站吗？你就要卡住，不死冰站吗？又干不动。
7: 由于我们的航时有限，预计的机动时间几乎全部用完，如果再不开始第一个冰站作业，会耽误后面的行程。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冰站作业部署会，全力找冰，全员待命。
6: 2026年7月24号清晨5点半，记者早早收拾好走出房间，今天考察队将进行首次冰站作业。2026年7月24号清晨5点半，记者早早收拾好走出房间，今天考察队将进行首次冰站作业。
7: 然而当天的冰情并不理想，
9: 得啥样的冰咱们才能下去？
12: 看着都像那种
9: 大片，
12: 很少不透明，都是那种白白的，就是基本上那种全白的。
9: 那它的面积也得有像咱们要达到的200个平方那么大，
12: 也没200大。
9: 今天估计是食堂早上人最多的一天，大家都是5、6点就醒来了。
7: 首席也没有吃早饭的心思，没一会儿他又跑去前窗看外面的冰情。一上午驾驶台观测冰情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要不就是融势太多，要不就是船一开过去冰就会裂开，仍然没有找到合适作业的冰，原计划的冰站作业取消。
6: 由于低纬度做不了，高纬度又走不动，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决定放弃原来一天往前走一个纬度的方案，改为一天往前走半个纬度，给航行和作业留出时间。7月25号一早，总台记者正在看窗外的冰情时，发现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和另外一位来过5次北极的老队员彭景平已经开始探冰了。这就意味着考察队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冰站。
7: 北极海冰上被厚厚的雪覆盖着，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开始了第一个脚印，冰站作业正式开始。有了第一天两位老队员打前站，后面几天的探冰基本是老带新的组合。99年的安宝宝即将第一次探冰。
6: 安宝宝笑着说，他没想到会被队长屈猛点名去探冰。
13: 行，我说准备再休息一下，然后电话响了，你翻身下，然后去那边说，喂宝宝，你下来探一下冰。我说我，他说对。 站台，右前第一个冰冻是1.73米。
14: 多少？
13: 1.73米。
14: 好的。监控注意看一下啊。
9: 今天有一个画面，就是黄老师，你这不是有个绳吗？特别像师傅带着大师兄。
13: 我觉得是猪八戒。
9: 我也觉得是猪八戒，不是孙悟空。
13: 因为孙悟空可能要站在前面，他又能力比较强，猪八戒就扛着东西在后边跟着，然后稍微帮忙瞭望一下。
7: 探兵小组是兵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兵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兵情，用兵尺测量冰冻位置的冰厚。
13: 他那个冰签前面有一个这么长的尖儿，如果能插下去之后能看见尖儿，说明还好；如果没过尖儿或者是双倍的那个尖儿，就说明血或者什么都不太对。
15: 这儿也是中指，
13: 开始往后退，原路返回，然后再往引到一点。
6: 兵站作业首先要寻找合适的兵。探兵小组利用冰尺测量冰冻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就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安宝宝说，之前他都是看别人探冰，早在跟随中国第14次北冰洋考察队考察时，他就想跟着先遣队去探冰，但没能如愿。这次让他去探冰，他反而一开始有些犹豫，但下去之后觉得自己还挺勇敢。老队员彭景平在一旁介绍说，以老带新，这是我们的传承，今后还要继续。
7: 7月30日，我们找到了一块又大又厚的冰，我可以下冰了。
16: 我现在要踏入北冰洋的第一块冰，是不是？
9: 对，蓝色旗子大概是多远啊？
16: 400米左右。
9: 好，现在我们来计时一下，看一下我们走到蓝色旗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对，快点。

0: 10分钟，我们终于快要走到了。
1: 考察队员安宝宝介绍说，
2: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这个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3: 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过冬，它们怎样迎来第一缕阳光。
0: 正在我们拍摄时，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所有人紧急往回撤。
4: 坐坐的，我们不要再拍照了，赶紧的，现在很危险，你看根本看不清。
1: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比如短期的团雾，能见度只有几公里，对于北极作业来说风险是很高的。据考察队员介绍，此次要完成的12个冰站几乎是去年的2倍。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是20个小时。
0: 这一天8级大风加大雪，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和几个队员开玩笑说，这是宝宝历险记。
5: 我不希望这是个历险，我希望是一个记录。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历险，但是我希望我是有充分的准备去做这件事儿，每一个步骤什么的我都心里有数。对抗这个自然条件，比如暴风雪啊、恶劣的环境，这种一脚踩到雪坑啊，这种上面有一些曲折，还好。
6: 但我不希望真的
5: 出一些问题，其实挺折磨人的。
7: 最在意的是数据完美、完整。
5: 对，我其实挺想让它完美的。
8: 这还不是完整，是要完美。
0: 在和他们的接触中，虽然更加直观感受到的是天气的恶劣、连续作业的辛苦，但就像安宝宝说的那样，这样的辛苦都不算什么，他们在攻克的是更重要的尖兵。
1: 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彭景平、海冰队队长屈猛以及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对冰站和冰基浮标的介绍。
9: 我们这台冰基浮标是可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就是为极地气候变化做数据支撑，是国产的设备，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现在国外已经有这种标，但是它对中国进行就是技术封锁，卖给我们一部分核心的东西不卖。
0: 我听说这次的量是以前的2倍，为什么这次任务量这么重呢？
10: 这次任务量是重，是因为我们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我有很多套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布面浮标，有10几套吧，就是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0: 为什么一年之间这么多的设备要放？
10: 就是我们冰基浮标之前是比较依赖不管是模块还是浮标整体，依赖国外的这种设备，然后后面这几年国产化的进度比较快，因为有这个成熟的技术可以支撑我们这种组网式的规模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阵列的布放。
11: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变化，我们也是在就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就是不断化的一些就是长周期无人自觉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就是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这些现在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种类，就是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多。
1: 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说，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2026年8月7号，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12个冰站任务圆满完成。
12: 下次还来吗？
0: 来。
12: 还下冰站吗？
0: 下。我站在这个冰上就会觉得我们特别渺小，你有这种感觉吗？
12: 茫茫冰原。
0: 嗯。但是你们研究的是亿万年的这些东西，你会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吗？
12: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荒野，在现场就能够亲身体验。我们之前在卫星影像上可能看不清的东西。
0: 你会想要在极地考察历史上留下你的名字吗？
12: 我觉得能参与进来，能做点自己的贡献就很好了。
0: 从踩下的第一个脚印到我们在冰雪上留下一串串的脚印，把镜头拉高会有一种渺小之感。凌晨1点，冰站作业收工，久违的出了太阳，我去加班取相机，外面安静的只有风雪声，一片寂静。
1: 采访结尾，总台记者李月引用了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的一段话，其中一句是：“请记住，本航次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北纬度是86度13.7分。”
0: 我们即将挥师南下，开启下一阶段的征程。请记住，本航次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北纬度86度13.7分。就在这里，在这片广袤的冰原上，镌刻有我们全体队员的艰辛、努力和欢乐。冰面密密麻麻的脚印，很快会被北冰洋凌厉的风雪抹平。但艰苦作业间隙的须臾欢乐，将长留心间。我们是一支拼搏团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有活力的队伍。
1: 截至8月21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已经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探索极地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直接反映。在地理位置上，中国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自1999年开启北极科学考察以来，中国在27年间已经开展了16次北冰洋科考，能力逐步提升，内容不断丰富。2025年10月27号，中国第15次北冰洋科考圆满收官，这也是今年北冰洋科考之前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北极科考。科考数据显示，北冰洋的海冰正在加速融化，这里的生态系统正经历重组，包括鱼类在内的海洋生物呈现出向更高纬度海域迁移的迹象。这些变化不仅印证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现实，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数据，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及其影响的认识，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从中国首次北极科考时起，研究北极的快速变化及其生态环境和气候效应，以及北极的快速变化对我国气候环境及经济社会的影响，便是历次科考的一个主要目标。科学家表示，中国北极科考不断加强对北极地区海、冰、气相互作用的研究，促进应对北极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稳步增强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和利用北极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北极环境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3: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0: 跑步、跳高、格斗、乒乓球轮番上演，人形机器人界的奥运会科技感拉满。每一项突破的背后是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竞赛正加速到来。
1: 特别有未来感，看机器人跳跃奔跑真的很有意思，太不可思议了。
2: 一方面呢是考验了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猜想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这样一个通过能力。
3: 因为上场之后呢，其实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致敬向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26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圆满闭幕。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运动员，围绕51个赛项全力比拼，奉献1301场精彩对决。在这场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跑百米用时8秒86，跳高3米4。不只是跑步、跳高，还有足球、乒乓球，在体操、举重、街舞、体育舞蹈、武术、拔河、投壶、自由搏击等多元赛项中，人形机器人也展现出别样魅力，让观众一饱眼福。
4: 我对拳击比赛印象最深刻，因为打拳击的时候有些动作特别精彩，
5: 机器的那种碰撞非常特殊，
6: 能够感受到咱们国家现在 AI 就是人工智能方向发展的一些趋势。It's really
1: futuristic. It was 特别有未来感，看机器人跳跃奔跑真的很有意思，太不可思议了。
0: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在8月23号进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上，一个身高不足1米4的身影，以掩面扭腰飞奔的独特跑姿一马当先，远远看上去像是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在奔跑。这就是天宫机器人，她以45秒66的绝对领先优势夺冠。令人意外的是，这种羞答答的跑姿是机器人在仿真环境里一遍遍测试选出的效率最高方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动控制算法工程师孟翔介绍说，
7: 从理论上来讲，其实是它的执行更加靠前了。它的执行靠前，它就要就是不停的来通过往前的这样一个导步，就是相当于它一直在牵引着自己，一直往前拉着自己跑。
0: 8月24号，400米和100米障碍赛决赛拉开帷幕。参赛机器人需要通过轮胎阵、S 型弯道、一米高台等重重关卡，比赛现场状况百出，有遗憾败北的，当然也不乏表现惊艳的选手。有的机器人快到连镜头都跟不上，观众对机器人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8: 超出我们的想象，觉得他们很多的动作是非常的连贯丝滑，然后呢比我们的预期要表现得非常厉害。
0: 今年障碍赛新增的一米高台难倒了不少参赛选手。8月24号下午的400米障碍赛，来自山东大学的参赛选手申普影就在这里碰了壁。他的机器人爬上一米高台后没能稳住，失足跌倒，有些失落的他还要抓紧调整，马不停蹄地备战晚上的100米障碍赛。
9: 针对于一米高台，我们是用了攀爬的一个动捕 motion， 然后动捕动作，就是从人类身上动捕的动作，然后训了一个 AMP。 这个 AMP 就是说我能把人类的动作模仿到机器人身上，机器人可以模仿人类。
0: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同样设置了一米高台，不过申普影的导师张国腾依旧对学生充满信心。
10: 今天就是很寸，之前怎么摔都没事，但是就今天这一下就卡到了那个电机上，那电机就是不行了，就是卡到那个，正好卡到那个7寸上了那种感觉。我们研判，我们对自己的算法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自己的场地上做过很多测试，都没有问题。
0: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申普影和他的机器人能否顺利通关？ 新疆开赛后，申普颖没有追求速度，而是选择稳扎稳打。到了一米高台，他的机器人爬上台面后，用横向匍匐的方式越过高台，啃下了几个小时前没能闯过的难关。
9: 我还挺满意的吧，就是证明了我们算法其实没问题的。
0: 申普颖和导师张国腾去年也参加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他们发现今年的比赛难度大大提升，去年的砾石路等障碍被删掉，新增了一米高台、轮胎阵等关卡。张国腾说，
10: 直观上来说就是机器人更强壮了，也就是说它的电机的功率啊、爆发力更强了，所以速度更快了。去年的时候大家都是闭着眼走的，但今年呢，大家这个难度是大家必须要睁着眼才能完成比赛了。这一年大家的这个感知能力

0: 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乒乓对决，机器人们会表现如何呢？
1: 就只有最后几分钟了，然后要清场。动捕现在还在连。
0: 在乒乓球项目小组赛开始前，记者在测试场见到了北京大学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战队队长李向龙，正和战队的同学们进行赛前调试。他们参加比赛的目标很明确，夺冠。
1: 今天测试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吗？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机器的话，它虽然每一台可能都是统一的，就是这个型号，但是确实会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做发球任务的时候，就是它的就要求精度更高，有时可能会失误。对，我们担心可能就是今天的失误率会增加或者怎么样，其他的还好。
0: 参加这次乒乓球比赛的机器人，它没有眼睛，机器人的视觉感知全靠场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用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往返的轨迹。那么机器人是怎么学会打乒乓球的？原来各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桌球摩擦力、赛队打球姿势，这些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李向龙介绍说，
1: 对击球的瞬间嘛，他要把球退出去，其实现在就是时间上可能差了几十毫秒，他可能就打不到球了。
0: 各队加紧调试的同时，赛事发起人唐敏琴也在做最后检查。他说，办机器人乒乓球赛的想法他酝酿已久，但今年才算时机成熟。
2: 就是机器人能打乒乓，而且是人形机器人能打乒乓，其实也是期待着一个这样子的无遥控、无脚本，就是无操控的这样的一个本体成熟。当把硬件、软件、本体、大脑训练把它就是完全综合在一起，才能呈现给大家一个能够看到，就是应该说在整个巨身加体育里面最难的一个赛事。
0: 随着一声哨响，首届人形机器人自主乒乓赛事开打。发球失误、接球失误、机器人的动作卡顿，这是比赛常态。10余支赛队分成4组展开角逐，每一台机器人都要在没有遥控、没有脚本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整场对决。比赛执行11分制规则，全程不接受人工干预，如果机器人出现硬件故障无法继续移动，直接判负。这就是正式比赛的残酷，没有重来的机会。李向龙对胜利信心满满。
3: 我们回去再把那个发球再打磨打磨。
4: 对，只要不失误，对方就没有机会。
0: 小组赛2胜1负，北大战队顺利晋级淘汰赛。他们抓紧收拾装备，返回实验室进行针对性调试。
5: 他这个 Smash 还是进攻性比较强，所以只要他不失误，他的赢球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0: 掌上航是这支战队的带队老师。虽然他们是第一次参加人形机器人 AI 自主乒乓赛事，但是相关项目的研发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6: 我们开始是用机械臂加滑轨打乒乓球，我们是在3月底的时候快速的花了10天时间，就把我们机械臂加滑轨的这条算法迁移到了人形机器人上面去。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快速的把它迁移到人形机器人上。
0: 虽然起步较早，但从机械臂到人形机器人复杂度不止提升了1个量级，移动接发球、视觉识别每个环节都需要专人负责。为此，掌上航专门组建了一支近20人的战队，于润泽是团队里最年轻的一个，2007年出生，计算机专业大一学生。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乒乓球国家2级运动员，因而于润泽也是他们战队机器人动作采集的原型。
7: 都是我的动作，就是包括这样
8: 他这个做，
7: 但是在我动作上进行了一些改变，因为他这个动作上头他可以捕捉球的旋转。
0: 旋转是乒乓球里最难对付的球技，于润泽的功

0: 工作就是一边喂球，一边帮算法校准这个球到底旋转了多少。如果掌握了旋转球的奥秘，在人形机器人的赛场上基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这次的旋转球训练并不顺利。
1: 我关节都断掉了
2: 啊，
1: 前面撞木一下断的吧，
3: 刚刚那下撞弯了是吧？
1: 对。
3: 哎，
1: 这线机也坏了，不
3: 是壳撞掉了。
1: 对，再能发一个。
0: 一个旋转球让陪练机器人直接摔坏了手，关节断了，电机坏了，这就是旋转球的杀伤力。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北大智元联合战队一路过关斩将，挺进了决赛。这一天的观众席上来了一名特殊观众，他叫曹旭，是北大学生战队机器人本体研发总负责人。这次运动会，曹旭的公司带来了上百台机器人。
4: 他认为比如说像乒乓球这个过程其实就在这个展台是吧，它其实是在一个极短时间之内的一个毫秒级的这么一个反馈，它是一个整个一个是一个全市自主的这么一个过程，它通过感知到这个预测再到决策再到本体的一个响应，它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的控制。那在这么短时间控制之内呢，它对于感知的能力对于这个运动的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同样的它这个能力已经很强了，那它在比如说在酒店它需要迎宾，哎，需要去递送一个这个房卡的过程之中，它一定动作就会比原来更快，那所以它其实是会反哺到其他这个能力的。
0: 曹旭说，打乒乓球不是为了培养一个机器人运动员，当他能在球桌上接住高速旋转的球，在工厂搬东西，在酒店送房卡就都不在话下了。用最难的任务逼出最强的能力，再把它用到千行百业。决赛时刻到，两台人形机器人站在球桌两端，自主发球，自主回球，自主判断，没有遥控器，没有人在旁边操控，他们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完成整场比赛，每一个回合都是毫秒级的博弈。晚上8:34，冠军产生了。北大的这支机器人战队以比分2-0赢得比赛。乒乓球赛的升级本身就是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的最好证明。中国软件测评中心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测评事业部总经理李梦伟表示，
5: 打个比方说机器人打乒乓球或者是障碍赛，可能观众们看到的是它对球类的这个对抗能力或者是障碍的通过能力，但实际上将来这些人机器人一旦走向一些比如说应急或者说走向一些这个实际场景的时候，那么对它的手眼协调能力它的通过能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这些赛项呢，也一方面呢是考验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赛项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这样的一个通过能力。
0: 这是一场在机器人大赛上正在进行的58千克级自由搏击赛，对战的红黑双方分别是上汽狗狗队和成都智元队，擂台上对抗十分激烈，红方机器人不断打出连环攻击动作，最终拿下对局。王子颖是上汽狗狗队的其中一名成员，为了让机器人在格斗赛中有效得分，他和队友们在此前进行了多次动作编排，希望让格斗机器人兼具力量感与观赏性。
6: 每天都早上9点钟到达训练场地，然后一直都不休息，然后一直到晚上的可能6-7点钟结束训练，总共我们维持了一个14天的训练，会去组合一些机器人基本的拳法，是使它变成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0: 赛场上参与格斗的机器人不仅实现单独的出拳踢腿动作，还可以完成连贯的成套招式，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智元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身智能算法工程师郭晕介绍说，
2: 我们这款机器人它全身的自由度高达31个自由度，它几乎和人是一样灵活的，并且我们采集了大量的这种武打的数据，比如说跆拳道、截拳道以及中国武术等等的动作风格，实现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底层运控算法的算法训练。
0: 今年只有26岁的郭晕进入机器人行业只有不到2年时间，他全程参与了这款机器人格斗功能的迭代升级。精彩刺激的机器人格斗带给观众的不只是赛场上的视觉冲击，比赛还没结束，郭晕他们研发的机器人已经收获了实打实的订单需求。今年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首次进入机器人运动会，每一项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支小学生队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叫高子君，刚满10岁，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他和同学们组成的战队即将参加本次运动会中 U19 的3v3足球比赛，也是这次机器人运动会中唯一的小学生队伍。高子君负责机器人的程序调试，记者探访现场时，他正在进行开赛之前的最后实战演练。
7: 因为上场之后呢，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比如说更改这个裁判机的参数，还有那个就是队伍的人以及队伍队员的编号，然后以及这个球场的大小也都要调的。我要负责机器人的启动，还有就是那个座位飘的时候需要重新启动。
0: 机器人3v3足球赛真正的较量其实在赛前，因为机器人一旦上场完全自主运行，所以赛前调整的越细致，机器人在场上的球感感知和团队配合就越流畅，进球的胜算也就越大。而高子君接触机器人编程还不满1年，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7: 接触C++大概就是最近学的1年，当时呢就是老师也想让我们报名，就是老师在群里发了，其实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世界性比赛的。
0: 这群小学生初次参赛就表现不俗，在预赛中以8-2的比分强势突围，成功挺进1/4决赛。虽然最后惜败于高中生战队，但是他们对明年继续参赛充满信心。比赛结束后，这群小学生参赛选手推着巨大的行李箱有序离场，行李箱里装的不仅是参赛的器材设备，还有沉甸甸的收获。比赛的失利从来不是终点，在这群孩子心中，一颗追逐未来的小小种子已经种下，等待未来发芽长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中国制造硬实力的集中呈现。这场运动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奖牌争夺，它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全部聚到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资本在这里寻找方向。机器人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职场。当机器人运动员在冰丝带的跑道上加速冲刺，他们冲刺的不只是终点线，更是中国制造的全新赛道。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变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2: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3: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0: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7: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哟，做了自己您就了不起。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新花一路放。
1: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各位好，我是怡子。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怎么样，过去的一周想不想我？
1: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
0: 在后面一周后面几天的时候，我都感觉我的耳朵都是在发红的状态。
1: 哦，真的，
0: 就是你太想我了，你知道吧？
1: 哦，
0: 嗯，
1: 好，
0: 快说，快说，
1: 嗯，
0: 快说，
1: 说什么？
0: 就是说说，就是我不在的这几天，你很难熬。
1: 哇，你都不知道我好难哦，哇塞。
0: 哦，没有什么那么难哦，是吧？但好好，那就算了啊。
1: 哎，
0: 好，休假回来了啊。
1: 是，感谢您休假回来。
0: 本来还想再休个一个月，连上十一假期啥的。
1: 特别感谢你啊！
0: 好了，嗯，今天周一的节目正式开始了，我们说一下我们的话题。
1: 是，
0: 嗯
1: 啊，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今天不是报道吗？
0: 对，
1: 报
0: 哟，您还知道报道呢？
1: 今天早上讲的也是报道
0: 哦
1: 啊，
0: 嗯，
1: 但我们今天不讲报道的这个事情，我们讲关于老师的事情
0: 啊。
1: 今天要和各位聊的是有哪一些知识，就你老师啊只教了你一次，但是呢你却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0: 啊，
1: 可能是顺口溜，什么一塞，我到
0: 现在其实有可能就是跟你说的一次对话，
1: 对，但是也有可能是这个
0: 课堂上的内容，知识点，
1: 课堂上的一些知识点。我就是打个比方啊，
0: 嗯，
1: 我到现在要算，就是十二个月里面哪个月有三十一天的时候，
0: 还要用这个手指头的这个，
1: 我不用手指头，我是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天用不差，我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记。
0: 哦，我以为你用那个手指头。
1: 没，老师教我的是一三五七八十腊，
0: 嗯嗯嗯，
1: 三十一天用不差。
0: 现在他们还学这个。
1: 还是学用了一三五七八十腊吗？
0: 低年级还是会学这个东西。
1: 腊是什么呢？就腊月。
0: 腊月，对，嗯，
1: 就是十二月。
0: 不是蜡烛啊，嗯，好，
1: 没办法讲十二嘛，对吧，啊？一三五七八十腊。
0: 所以就是这个话题啊，因为首先呢，就是今天刚刚开学，对于开学这件事情呢，我们明天再说。
1: 开学的事情，
0: 就可能开始要跟老师接触了，然后我经常就要刷到一些老师表示不想上班的这种状态，
1: 是，
0: 非常能理解啊。那，老师确实非常辛苦，
1: okay ，
0: 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来聊一聊哪些知识是你的老师教了你一次，你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啊。
1: OK。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嘞。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在6:15以后呢，是我们省内的
0: 本地的
1: 合肥的一些本地的资讯啊。
0: 当然，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今天也在继续进行啊。这个我们的题目已经发到公众号上啦，大家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1: 好，
0: 今天的题目，
1: 几何题，
0: 又说比较简单哈。这个有些人啊，
1: 没关系。让他点歌吧，
0: 让他嘚瑟吧。
1: 因为第一个回答出来的朋友呢，他将会拥有我们节目的一首点歌权。
0: 哎，但是后面的朋友也可以继续答啊，我们可以继续
1: 点歌，
0: 增加一个点歌权。这个对吧？有那么难，有那么简单吗？真是。好，今天节目开始了。
1: 互动方式啊，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吧。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嘚瑟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花一路放》啊！
4: 《新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进入电台之前，其实我是一个小学的校长。
6: 微微老师啊，今天教育局的领导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课程质量啊。待会如果问你或者问同学们什么问题呢？啊，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好不好？
7: 哎呀，知道了，校长，你就放心吧啊。
8: 哎，我们这个班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一，可千万别查到我们啊。
7: 大胖校长。
8: 哎，你好，你好，你好。
7: 这个班是什么班呀？
8: 这个，这个是我们小学的一等班呢，哈。
9: 各位同学，如果这位老师呢问大家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啊。
7: 请问这位同学，你看讲台上这个地球仪为什么会倾斜23.5度呢？
10: 啊，老师，那不是我弄坏的呀，老师拿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11: 对呀，对呀，我能证明，我能证明，这不是他弄的，当然也不是我弄的，我啥都不知道。
7: 哎呀，老师，你说你这两位同学是怎么了？已经2年级了，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啊？
12: 哎呦，领导，领导，这不能怪孩子的，这地球仪我买来的时候它就这样斜斜的。
7: 天哪，这是什么老师？这样他们能教孩子吗？
11: 那个校长，大胖，大胖啊，过来过来，你说，
8: 你说，
11: 你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哎，
8: 领导啊。这个说来很惭愧啊，因为我们学校呢，这个经费不足，所以呢，这是我从路边摊买来暂时放一下的。
7: 完了个，
8: 下次改进，下次改进，好不好？我下次一定改进啊。
7: 这还是你们的一等班啊？我看你这个校长也不用干了。
8: 哎，领导，哎，领导，哎，领导，你不要走啊！哎，你辞退我，你要告诉我，我到底错在哪里了吗？
9: 我是叶大胖，地球仪为什么倾斜23.5呢？你们真的知道吗？这就是我小学校长的生活、哦。
1: 来自陈小春和盖的神啊，救救我吧！
0: 遇到数学题的时候就这样喊。
1: 对，那你应该要喊。花罗根吧。
0: 啊。
13: 秋风中不想偷情，亦被寂寞。

前，或者偷心要先去偷钱，为了担一个愉快罪名，能浏览片好风景，才去认命，才得最需。

0: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
1: 有没有
0: 地球仪为什么是23.5度？
1: 哦，我是
0: 为什么倾斜23.5？
1: 我本来想问，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就是把老师气的，就是发出这种感叹：我的天哪，谁来救救我吧？哦，就有没有
0: 笨到一定程度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就像我当年那样。
1: 你当年哪样？
0: 就是谁来救救我？就像刚才的那个段子里面一样，老师，我买的是那个外面的那个假冒伪劣的。
1: 这个地球仪不是我干的。
0: 对，所以地球仪为什么就买过地球仪的朋友，你们应该都会观察的，或者小朋友也会问你说：“爸爸妈妈，为什么这个地球仪是斜的呢？它为什么它就是倾斜的这个角度呢？”你们地理老师没有跟你讲过？
1: 讲肯定讲过，
0: 你忘记了。
1: 就是它地球的自转，它不是像糖葫芦一样，就是那种竖着转的，它本来就是有倾斜度的吗？
0: 是这样的，这个叫黄道面，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和地球自身的赤道的平面的一个夹角。
1: 夹角，对，
0: 这个夹角是23.5度，大概有多长时间编一下呢？大概很长很长时间，所以你们可以把它忽略不计啊。我们这代人基本上见不到它的这个夹角有一些变化，所以这个是黄道面，黄道面的夹角就是23.5。
1: 行吧，
0: 知道了吧？啊，下次回去以后跟小朋友讲，来，宝贝，这个23.5就是这么来的哟。
1: 来吧，讲讲你们老师吧，老师给你讲了什么，你到现在还记得？
0: 13.5780了，31天永不差。
1: 你就记得这一个知识点啊？
0: 那其他的知识点，那就要到那个化学了。他教我背那个元素周期表：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好了，完了，不记得了。
1: 完了，我现在脑子里面怎么一个知识点都蹦不出来啊？
0: 然后还有就是化学价：一价钾钠氯氢银，二价钙镁氧背锌，三铝四硅五氮磷，是这个吗？你看我也不太记得了。就但是这么多年了，我离开学校这么多年了，我依旧记得这些他们教我的这些顺口溜，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还是能
1: 那还蛮好的，但我脑子里面没有留下任何一个。
0: 怎么可能呢？你看，阿伯兹德厄佛哥喝一几克勒莫呢？
1: 比如说数学的公式、物理化学的公式，没有一个记得的。然后历史的什么历史事件也记得非常的，因为我非常的模糊。然后我感觉我现在对于那个有些历史上的一些内容都是看电视剧看来的，所以但其实当时我的历史和政治这个还成绩还挺好的，所以我现在真的我现在脑子里确实是一片混沌。我老师给我留下的一些东西是他在
0: 做人的道理是吗？
1: 是他在跟我一对一交流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语言，我能够记得那个场景。比如说我的数学老师，我小学的数学老师提醒我说，如果你成绩不好，你当班干部是不能服人的。就是因为我不是跟大家说，我当时在4-5年级左右，就是数学成绩有一个比较大的下降，然后呢，老师就很比较交心吧，然后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他真的是把我当成一个成年人在沟通。他说你现在是班长，但是你的成绩却不如其他优秀的同学，那你做班干部是不能服人的。如果你就是他这个当时那个服这个字，我当时都其实都不太能理解，不是服还是不会写呀、啊你就是不能理解什么叫服
0: 啊、
1: 但是呢我知道老师是在为我好，所以这个场景这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然后知识点是一个都记不得，一个
0: 数学老师教你的勾三股四弦五这个勾股定律你也不记得？
1: 不记得。
0: 那派等于3.141592，
1: 这个记得，这个记得，这个，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因为老师老说，是因为现在好多影视剧和歌曲里面会出现这种
0: 是什么穿越回去了
1: 3.141592926
0: 穿越回去的那种
1: 派等于3.14，我们当时就是背着这样派等于3.141592926和3.141592927之间这么背的。
0: 哦，那我们没有背过这个，就我们当时有一个项目叫就比谁背的那个后面的一百位
1: 啊，对对对对，要背到好多，对，就是以背谁能背的更长，谁就是很厉害的样子。
0: 对对对，我就只能背到3.1415926，后面就没有了。而且我所知道的呢，确实有一些朋友他们是用派作为自己的密码的。
1: 好神经，
0: 就直接打嘛，就是小键盘那边去3.1415926。九位的密码，你想一想，这个其实还是有点难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再有就是，高中的时候学的重力加速度，9.8米每秒。
1: 啊，对对对，这个有
0: 啊、嗯。然后空气在20几摄氏度下面来着，25摄氏度还是20几摄氏度下面的传播速度是340米每秒。就记一些这种长
1: 哦，对，这个我记得，就是当时看闪电，就是什么，因为我们会先看到闪电，然后
0: 再听到
1: 雷
0: 声，
1: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光的速度比声音的速度要快，
0: 哎，
1: 就记得这个，
0: 我到现在我都会记得这个功，就是它的这个。虽然说可能是在特定温度下的一个传播速度啊，但我现在看到闪电和听到雷声之间呢，我会数多少秒、嗯、我就会判断这个雷云离我有多远
1: 多远。嗯，是是是，那你成绩不差呀。
0: 啊，
1: 就你知道这么多道理，为什么考得那么差呀？
0: 因为考的时候全没考，全部没有考我想要的知识点。
1: 我虽然说就是对吧，理科知识我是不懂，但是你说死记硬背的这些东西还是可以能够留下来一点的。
0: 我到现在就记得，这全是也不能说没有用的知识点吧，还有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
1: 嗯，对，
0: 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是讲的我们要学第一象限、第二象限、第三象限。
1: 你看你记得都是理科知识
0: 啊，文科知识的话确实记得少一点。
1: 你们老师没有你有没有？
0: 有，文科知识里面的地理，在初中阶段我曾经是地理课代表，但我现在已经忘记了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和那个什么的、
1: 啊、
0: 什么
1: 以及我国
0: 什么针叶林的什么气候、
1: 啊、
0: 包括我们要看一张图，看这个月亮是下弦月的时候，请问它当时你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在哪里？
1: 嗯，对，
0: 以及在什么时候？
1: 对，当时我们流行一个讲法叫文综，文综的意思就是你的这个政治、历史和地理是要结合起来的，
0: 也包括洋流的那个方向，我当年其实是可以画出来的。
1: 比如说给你一句古诗，
0: 哎，
1: 然后讲这是在描述当时的一个什么什么哪一个朝的一个什么历史事件
0: 啊、
1: 哦，然后当时诗人所在的地方是热带海洋，
0: 是哪块？
1: 热带季风气候。
0: 我心里想，你们这些老师出题都出。
1: 就是会，他看所谓的文综就是这么综的
0: 啊、哦。
1: 嗯，
0: 好吧，来自戴佩妮的好感觉，怎么样？让你们找一找好感觉。
1: 我待会儿回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记得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历史事件，我们当时的历史老师是怎么说的。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5: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7: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9: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10: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7: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1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9: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10: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7: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喽。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10: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9: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7: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1: 哎，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感受到了
1: 来自学业的压力。
0: 今天大家说的内容80%都是我不能理解的
1: 啊，没关系，不能理解的内容你很多，但是呢你要
0: 我读出来，要是出了什么错，大家不要笑话我，
1: 也要谅解一下。毕竟我们距离9年义务教育阶段以及高中3年的这个阶段啊，已经很久了。
0: 我说完刚才半年之前我说的那个事儿，我已经跟大宝说过了，就是我记得一个
1: 历史事件，
0: 就是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中老师跟我们讲玄武门之变。然后呢，那个时候呢，
1: 皇帝呢，
0: 我那个时候呢，我们说实话啊，就是。有一部分老师他的普通话还不是特别普通话，
1: 你看每一次讲到记忆深刻的时候，你们都是对于老师的口音有，
0: 因为我们是搞语言的，就自然而然对这东西印象就比较深。当然我们那个老师呢，他其实是在撇普通话，他已经是半普通话了。他说玄武门之变，说李世民，说李世民很优秀，但是呢他是老二。大家知道安徽就是合肥说二不会卷，不会卷舌，他就二。李世民他是老啊，他想当老大，
1: 所以他就搞了玄武门之变，
0: 他就杀了老大跟老四，
1: 他自己从老啊变成老大。所以这个事情
0: 就我记得很清楚，那个
1: 就如果要真的
0: 不会卷的那个感觉，
1: 某一天真的要考一些冷知识的话，就问玄武门之变请问是唐朝的哪一位任皇帝啊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一子他肯定就能想到老二。
0: 老二，对，
1: 请详细说出老二的名字。
0: 你在跟 AI 对话是吧？
1: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有哪一些知识是老师教过你一次以后你这辈子都没有忘的。
0: 李世民是老二。
1: 老二，李世民是老二。好，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还是那个汪说，整数包括正整数负整数，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个零哦。整数包括零，
0: 哎，我们好像问过一次，就是零它是偶数还是奇数来着？
1: 它不是整数吗？
0: 哎，上一次有个人提出了说零算什么数？
1: 就在小学阶段哦，这个质数还有那个什么整数，还有学各种数的时候，应该是小学阶段吧？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零啊一啊这两个数字啊，他们两个可烦了，身上背负的各种
0: 任务太多，
1: 任务又多，
0: 嗯，
1: 心里想的他不就是零和一吗？他能有多少身份呢？
0: WY 说，暖风前冷风后会下雨，这是地理的知识
1: 啊。
0: 暖风前冷风后，我现在就是只要合肥下暴雨，我就会跟小杨说这叫地形雨。就这块下，
1: 反正不管什么都叫地形雨。是吧？
0: 哦，对对对，刚才我们说这个背包客说这个引起了共鸣，就是 sine cosine 到现在都没有搞懂。我们今天不是，哎，我们现在这今天的话题就是哪些知识你一直没搞懂？
1: 没搞懂没关系，你可能就一直没有搞懂，但是你却就是记住了它的结果，或者它告诉了你这个道理是一个，结果就是这样。你可能一直不理解它的过程，
0: 对，就是印记。
1: 对，
0: 硬记下来，
1: 就像 sin 30度为什么等于二分之一，我不知道，老师。
0: 嗯，
1: 但它就等于二分之一。
0: 那个包莹说的生理知识，你们还千万别拿这个开玩笑。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就初中的时候，虽然这个方式现在恐怕是不太提倡了，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样上的。
1: 现在是分开上还是一起上？
0: 对，我们那时候是分开上的生理课。
1: 我们那个时候一起上嘞。
0: 嗯，
1: 我们那个时候就一起上了。
0: 不是一起还是分开，就是那一刻是分开上的。
1: 我知道，就是男性生理构造和生理构造和女性的生理构造嘛。
0: 对，
1: 在初中的生理生物课上面会有一节这个生理课。
0: 其实你千万不要嘲笑这一节生理课，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信息来源不多。
1: 对啊，
0: 不像现在，就是真的是对照那个图片，你才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结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以后或即将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或者已经发生的变化是不是正常的。
1: 对，
0: 你其实内心是很忐忑的。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生理卫生课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哎，即便我不变符号看象限，其实我现在要画出一个十字坐标轴来，你们能告诉我，大声的告诉我，并且准确的告诉我。

0: 我第一象限、第二象限以及第三象限和第四象限分别处于这个十字轴里面的哪个部分吗？
1: 你在讲什么？
0: 就是你画一个十字，
1: 我不行。
0: 你画个十字以后，不就分了四个区域了吗？
1: 啊、哦，这也是我当年永远不能理解的知识点。
0: 就是第一象限和第二象限，他们两个是在搁哪块的？
1: 嗯，
0: 什么叫象限？
1: 什么叫象限？
0: 就是他们两个画出来以后的那边区域。
1: 哦
0: 哦，
1: 四个象限。
0: 对，四个象限，啊、大声的告诉我，第一，这样，我问你们，第三象限在哪里？好吧？
1: 嗯，在哪里？
0: 你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告诉我它是西北还是这个东南，你们这么来讲、
1: 啊、
0: 我来看一下好吧。
1: 嗯
0: ,WE 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1: Sunshine 说我想起来一个英语语法，现在进行时 ,be 动词加动词 ,ing, 我写错了，英语老师让我没有加。说我们没有加 ing 的，把这个语法写一千遍，整整一个午休加自习时间，不停的写，不停的写，不停的写，然后这辈子就记住了 ，be 动词加动词 ing。我所有的英语语法当中，我只能理解 ing 和 ed。
0: 我所有的语法里面，之所以能够理解 ing， 是因为连 ing
1: 我就知道。
0: Happy,
1: 因为 ing 它好记，就是它现在我正
0: 在
1: 干的事情。
0: 对，
1: 然后 ed 是刚刚干过的事情，过去式嘛。但是你要在就是进行现在进行时是 ing， 然后但是你后来还有很多就是复杂的进行时，什么过去、将来时、将来过去时，这个东西我真的好烦啊。
0: 你别说英语的语法有些时候弄不清楚，有时我们语文啊，
1: 嗯，
0: 语文课上教老师教的一些语法我也没有弄清楚。
1: 还有嘚嘚嘚的使用你记得吗？
0: 嘚嘚嘚滴
1: 嘚嘚嘚滴什么，它都是嘚，它在这个当中它所有的读音都是嘚，它没有滴的读音，滴是大滴的时候它才相当于是滴，
0: 不是好滴吗？
1: 你也是好大
0: 不是喊地，
1: 哎呦我的妈耶！
0: 啊，来，现在我们再来集这个快问快答，请问一摩尔等于多少？你们知道一摩尔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吗？
1: 为什么要这样自取其辱啊？
0: 摩尔这个单位是上了高中以后还是上初中啊？反正我有印象有一摩尔，但是基本上都是做题目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里面有多少摩尔。
1: 啊，那个拼音，他们讲拼音的，我到现在都分不清。
0: 声母和韵母是吗？
1: 这个拼音在拼音当中怎么读啊？
0: 嗯。
1: 哦。for
0: 什么 for？ 我们又不是博老的，你什么你 for？ 啥你 for 的？
1: 他说分不清 for
0: 啊
1: 和否
0: ，o 和 o 乌啊。
1: 嗯，对。
0: o 乌和 o 嘛。
1: 嗯，对。
0: 否和欧
1: 和否
0: 欧
1: 欧
0: 和一个
1: 欧，
0: 对，一个是欧，一个是欧，
1: 它一个就其实就是有个乌音，你要加上要有那个就是嘴巴要有一个搓唇的动作，乌的动作
0: 欧。
1: 空杯子说，我小学的时候老师特别强调过，没有您们，
0: 对，
1: 只有你们，
0: 对。
1: 现在学校放学广播里面都是您们辛苦了，其实是错的。
0: 就我也很好奇，我发现有好多人他们也愿意用您们，我一直学的就只有您几位，您
1: 这个您们是没有这个词儿的。
0: 对，您好像就只能是单独指一个。
1: 你要讲读音的话，我记得还比较清楚的，就是。我这个读音不是我后来学的，是当时在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说的，这个就是血液的这个血字的读音
0: 啊，血和血。
1: 我印象非常深，这是我语文老师告诉我的，只有两个读音，一个是血液，一个是流血，没有血这个读音。我后来就是学了一些什么所谓的播音知识的时候，然后这个再强化了一下，但我清楚的知道这第一次说的是老师跟我说，是语文老师说的。对对对，嗯。您们辛苦了，
0: 您们不辛苦。
1: 嗯，啊，王老师跟我讲，一心想写同。

0: 我心里想刺。
1: 那是物理老师讲的吧？
0: 对，磁铁。嗯，这倒是。嗯。
1: 后来发现这个词
0: 讲得很对
1: 啊。
0: 嗯。
1: 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讲吧。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0: 好，今天就是要报到了啊，所以明天要正式开学了，所以来聊一聊跟老师有关的话题，就是哪些知识是老师教了你一次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也有可能是老师教了无数次你就是没记住的。
1: 比如说
0: 了，嗯，
1: 比如说老师跟你讲报到的时间，
0: 嗯，
1: 你就是记不住报到的时间在哪一天。今天在陕西西安啊，他们当地的开学首日，5年级的男孩壮壮化名啊报到迟到了，那个锅呢却在他妈妈身上。为什么呢？他说我早上接到老师的电话的时候呢，我自己一头雾水才反应过来，报到的时间是8:30，他自己呢一直记到的是10点钟，就他自己以为今天早上10点钟才报到。
0: 嗯，
1: 老师跟他讲8:30，这位家长我们一直讲的是8:30，因为他们家的孩子早上7点钟就起床了，早早的收拾好了书包，坐在沙发上面等着出门。
0: 这个是不是这家长自己起不了床啊？
1: 也不是，可能就是因为报到的第一天家长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或者是
0: 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就是又为了要把孩子的这个事情安顿好、啊、
0: 我怎么不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啊？
0: 你是不是报到之后你才有事情要做啊？
1: 讲的也对啊，
0: 包书皮。
1: 今天晚上应该彻夜包书皮吧。
0: 对啊。嗯，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因为明天就9月份了嘛，一般在一些这个一个月的开头啊，一个节点啊，都会有一些新的规定，开始施行啊。我们跟大家讲两个吧，第一个呢是关于那个住房公积金的这个提取。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是9月20号开始施行，这里面提到一个，就是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了。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从15天缩短为10天，也就是说一些细节在住房公积金的这个方面有一些改变。
1: 嗯
0: 嗯，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大家现在用 AI 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它已读乱回的问题。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客户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从9月11号起施行，就是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1: 嗯、
0: 就是你别说是 AI 回的，我不知道
1: 哦，
0: 是不行的，
1: 不行。
0: 嗯，
1: 好，接下来这个事儿呢，各位要注意了啊，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
0: 嗯，
1: 你们平常会给孩子买一些应季的食物，比如说山楂呀、然后柿子呀、黑枣啊等等一系列的会给孩子吃。吃完了以后呢，又会觉得孩子也要补充一些营养，给他喝点牛奶吧。
0: 胀气了？
1: 不是胀气了，这样就容易胃里面长出结石。最近杭州的有一名女子呢，一次性吃下了20多枚山楂，随后呢又喝了鲜奶，没过多久呢就开始腹痛恶心，尤其是在变换姿势的时候疼痛愈发剧烈。就医后呢，发现她胃里面竟然长出了一枚6厘米的结石，而且她的胃壁已经被磨出了大面积的溃疡。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的专家说呢，山楂当中富含鞣酸和果胶，在胃酸的作用下呢，鞣酸极易与蛋白质形成结合而形成胃结石。你看，让你们上学的时候多学一点化学吧。他们形成了胃结石。柿子、黑枣当中同样含有大量的鞣酸，食用时最好呢是避开空腹状态，建议在饭前至少1小时或者饭后2小时以上再吃。同时吃山楂、柿子不宜与鱼、虾、蟹、牛奶、鸡蛋等高蛋白质的食物一起来同时。老年人、胃动力不足的或者是接过胃部手术的人群，消化功能偏弱，更容易发生胃结石，格外需要小心。一旦出现上腹的饱胀、疼痛、恶心、呕吐或者食欲不振，应该警惕胃结石的可能，并且尽快前往医院就医。
0: 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个可能当时这个学生不太高兴，但是之后呢会万分庆幸的一件事情啊。最近云南的文山有3名小男孩气喘吁吁的跑到派出所求助，
1: 干什么？
0: 跟警察叔叔说，警察叔叔，我们班有个同学他准备到大堂里面去抓鱼，我们劝他他不听。然后民警立刻呢冲向桥边，当时呢这个小男孩已经翻上了那个池塘的围栏，正准备往下跳，然后民警一个箭步上前把他抱下，并且安全地护送回家。就是这个男孩想下河捞鱼，他的伙伴们劝阻他，然后他不听，结果他的伙伴们就去这个派出所报警了。这才是真正的好哥们儿，知道吧？聪明、正义、勇敢的同学们，这才叫发小。很多年后，这个
1: 他结婚的时候，他做
0: C 集团的董事长谁谁谁回来寻找他的发小，说要不是你，我当时就没命了。
1: 你抓紧，
0: 怎么会创造这么一个帝国集团？
1: 你抓紧时间把你的那个什么烂番茄小说给我卸载一下，你再这么搞下去，我感觉你总有一天看这种小说要把自己脑子看坏一点。好，9月底的时候是中秋长假，也小长假吧。但是呢，中间又隔了3天，就是跟国庆长假又接上了。对于正在或者即将进入到大学读书的孩子们来讲呢，中秋假期你说我回去呢还是不回去呢？我回去的话3天我又要回来，又要上3天课，然后我才能放国庆的假期。那这个来回跑路费可要多贵呀。
0: 我都叫你回去了，你非想不回去。
1: 不是中间还有3天要上课吗？你放心啊。这个学校方面呢
0: 就想到了，是吧？
1: 替你们想到了。最近淮阴师范学院、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工程学院等多所高校宣布，将中秋，也就是9月25号到27号，与国庆假期合并连休13天。
0: 是哪个学校？
1: 淮阴师范学院。
0: 就这一个学校啊？不是所有学校。
1: 不，还有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0: 就这几个学校啊？不是你的学校啊？
1: 多所学院，你们问一下老死
0: 了。我能不能胆大一点？
1: 校方回应说呢，如果按照常规的分段放假的话呢，学生需要在短短3天内2次往返奔波，既增加了经济负担，又身心俱疲，所以学校采纳学生的建议啊，把2个假拼在一起，让学生呢从容的回家，安心的过节。当然，假期延长并不是缩水了他们的课时，补课的方案呢也同步出炉啊！你享受了这个连在一起的13天的假期，那你中间的这三天的假，中间3天的课怎么办呢？10月份的3个周末调整为单休，
0: 哦，这样
1: 你就集中补齐你的课程。
0: 这是基于学生朋友，特别是大学生朋友，他们在外地，然后考虑。

0: 一个来回的一个这个路费，
1: 对，
0: 成本加上他们的奔波，但是呢，就一旦住下来了，然后就把那个双休呢改成单休，这样呢，反正他们在学校里，
1: 就下十月份的剩下的三个周末嘛，全部改成单休，然后你不就三个周末把三天的课表全部上完了吗？
0: 对，就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就是优化的一个方案，对于学生朋友来说，特别是在外地的学生朋友来说，
1: 这个也不是今年才有的，去年北京科技大学也实施过类似的秋假模式，放了11天假，以获得广大师生的好评。希望底下的评论全部都是希望全国的各大高校都可以抄一下作业。
0: 嗯，要不这样，你胆子大一点
1: 啊！9月1号港报道就开始请假是吧？
0: 我是说你
1: 一直请到10月国庆再回去。
0: 你胆子大一点，给你的学校提个意见，我是这个意思。
1: 哦，那是那是，你们每个学校都有校长信箱啊，尝试着给他发，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尝试着给他发建议。没有问题的。
0: 好，我们资讯的部分暂时告一段落啊。今天我们的话题聊的是哪个知识点是你的老师教了一次你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展示了，大家可以发送222看一下今天的题目你会不会做呀。
1: 接下来听到的是 Chris 为我们带来的 What's a World。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

0: 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变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4: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5: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6: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8: 爸爸回来了。
9: 忙碌了一
6: 天，今
9: 天
6: 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6: 你爱吃的红烧肉，
7: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4: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5: 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4: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4: 爸，不疼啊。
15: 我要回家，我回家。
14: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4: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 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6: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2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1: 怎么亲笑了？
2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2: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23: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4: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6: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4: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24: 下班之后，你是
2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3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4: 忘记烦恼，
32: 下班路上做自己。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20: 各位好，我是怡子。
16: 你好你好
20: 啊，客气客气。
16: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啊，就是有哪一些知识是老师可能只教了你一次，就那一次课上面你认真听了，或者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知识点，然后你一辈子都没有忘掉。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在整点之前呢，我们说到了关于一模二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有朋友Mickey 说到的是，他说一模二等于多少，这个是一个很小众很小众的一个点，但是他却一直记得。讲到的是一摩尔应该等于6.02×10^23次方。
20: 你讲的摩尔难道不是化学里面的吗？
16: 啊，就是一个物质的量吗？
20: 我印象当中我们化学老师初三的时候说过这个概念
16: 啊，
20: 摩尔是一个单位。
16: 对，摩尔是个单位。
20: 但我只能知道，
16: 不是摩尔庄园、啊、
20: 我只能知道这知道到这里了，
16: 就只知道它是个单位、啊、
20: 对。
16: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浩我要跟我们讲的内容是什么。
33: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初中的英语老师，英语老师经常上课的时候都查我们背诵课文的情况，测查的结果经常他的评语就是，你家是开 S 店的吗？啊，这带那么多 S， 或者就是你把 S 都吃掉了吗？一个 S 都没了。
20: 啊，就是用复数的意思是吧？ S 是吧？
0: 哇，你一下就可以 get 到他的点啊，我都没有想到，我只想到了 Steven, Stupid,
1: 就是你要不要加 S 嘛？
0: Save,
1: 就是老师会问你嘛？就什么情况下会加 S？ 是可数名词、不可数名词嘛？
0: 哇，你我、啊、
1: 果然我比较擅长
0: 文
1: 科，文
0: 科这一代的你、就是。
1: 对，
0: 坏蛋说的是，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算生物学里面遗传病的概率。
1: 嗯，你学的什么？
0: 不，你不要管他学的什么，但是生物课里面确实是有一个算遗传学的概率，就大 A 小 A 啊，懂吗？就有一些病它是隐性基因
1: 起作用，就是啊，对，就不是 X Y 吗？不
0: 是
1: 考虑
0: 那
1: 个
0: 染
1: 色
0: 体
1: 吗？然后哪一种是会在 X 染色体上，然后留什么？
0: 对，就是。我们当时生物老师讲的就是大 A 小 A 嘛，然后大 A 呢是显性的那个基因，然后小 A 是隐性的基因，然后呢妈妈是大 A 小 A， 爸爸是两个小 A， 然后要算他们两个的单眼就是生出来的孩子
1: 单
0: 眼
1: 皮还是双眼
0: 皮的这个概率，
1: 是是是，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包括现在有一些。医院里面的医生啊，之前看过一条短视频，就拿出一张纸来写患者他自述，家里面谁谁谁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疾病，以后要算他目前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
1: 嗯，
0: 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想到了，原来高中或者是初中的时候，生物老师教的这个内容啊是非常有用的。
1: 嗯，
0: 你们自己也可以回去算一算，啊。
1: 随风说，我说一个我到今天都忘不了的事情，就是小时候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作文，教了六个字：所见、所闻、所感。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心里是怎么想的？当时觉得就是写作文的套路，没当回事儿。后来我做主持人，我才发现这六个字是真正的底层功夫。哦，就是你光听光看不行，得往心里去，变成自己的东西再说出来。这位语文老师真是我表达路上的启蒙老师，有些东西教了一次就用了一辈子。
0: 哟，
1: 啊，
0: 森棒跟我们讲到的这个，确实也是初中物理地理的时候老师会讲的，就可能还讲到了一些课余的课堂上的一些课外的一些小知识。他讲初中的物理老师教的佛祖的原名。慈大摩慈的朵，就是乔达摩悉达多，
1: 就是记
0: 一个谐音，
1: 记一些不好记的一些名词的时候，你要用谐音的方式。
0: 包括第二个就是美国的五大湖：休伦伊利安大略、苏必利尔密歇根。是不是讲了以后你也不太你别讲你了，我的有点懵。休伦伊利安大略湖我知道，休斯敦吗？不对啊，休伦伊利啊。
1: 有朋友说现在就是数学是为了物理服务的，所以他们现在在讲就是如果说你初中的数学没有学扎实，你到高一去学物理。会比较难以接受，所以因为我们群里面有位物理老师啊，高中的物理老师，他说他现在还要给学生去进行一次函数和二次方程、直角三角形当中的正弦、余弦、正切等知识点，给他复习一下，然后才能上物理。
0: 耀耀他爹跟我们讲到了一个语文老师教他的一个口诀：点、竖、横、虚。物中空是一个汉字，戍守边疆的这个戍边的那个戍啊，戍字，它的那个写出来了以后呢，它的旁边这个地方是一个点，所以是点竖横物。当那个点变成横虚啊，当那个点变成横的时候，这个字读虚。物中空呢，就是当这个点不见了的时候，它读物。好，我讲完了以后，反正我下次碰到他
1: 也记不住。
0: 对，下次我碰到他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确实有点记不住啊，但没关系。有些人他们突然一下子就是把这个知识点给记住了，对吧？
1: 就是你要用，
0: 嗯，
1: 你要用你才能记住，
0: 嗯，
1: 你平时不用你还是记不住，
0: 嗯，
1: 对吧？所以小时候学那个戊戌变法这两个字，你写成点和写成横，其实人家也不会扣分，因为那小点跟小横差不多。
0: 哦，戊戌变法，
1: 对吧？ 就虚和树很像。嗯，
0: 哎，物字怎么写？
1: 物字不是没有吗？
0: 戊戌变法，
1: 戊戌是戌中间有个横嘛，但

0: 是你我们会写成点，但它不会扣分。
1: 哦，
0: 你学这两个字就在戊戌变法这个历史事件当中才会出现啊。
1: 哇，你讲的对啊，我一下就理解这个字怎么写的了。哎，你这个记忆点比这个他讲的这个点数横虚雾中空要
0: 就是记这个东西就要记有代表性的事件，对，
1: 哦，
0: 嗯，
1: 具有代表，
0: 而且你发现你好多字是因为你有认识的人或者认识的历史人物，
1: 哦，
0: 是这个姓或是这个名字你才会记住，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嗯，
1: 越简代跑的简字怎么写？
0: 什么
1: 越简代跑啊？
0: 越简代跑，
1: 嗯，
0: 啊
1: 啊，越俎代庖吗？
0: 对啊，
1: 哦，不好意思，我
0: 越俎代庖
1: 啊，越俎代庖的俎是怎么写？
0: 不记得，
1: 是主持的主吗？
0: 不是，当然不是。
1: 那是怎么写呢？
0: 越俎应该是有个，就是，
1: 哎，
0: 就是
1: 快问快答，
0: 对，就是那个，
1: 快问快答。
0: 我
1: 两个虫子的样子吗？两个人叠起来的那个，好
0: 啊，对对对，两个人叠起来，嗯，然后加
1: 个
0: 且，
1: 叠起来，
0: 嗯，好，那越俎代庖的庖是
1: 庖丁解牛的庖呢，还是那个
0: 是病字头还是广字头
1: 啊？啊啊，广字头
0: ，OK， 嗯。
1: 我们刚才是表演了一出什么没文化的吗？
0: 没文化真可怕。小苹果说，我读书的时候老师总念到四个字，少说多做，课内课外他都会提。哦，你说老师这个说的，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我小学的时候有个老师说，常立志不如立常志。
1: 哎哎哎，
0: 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自己在这个上面就是一个 bug，嗯，就是我永远都是在立志，但我永远任何一个志我都立不长，立做不长久，所以我们大多数的人在自律不好的情况下就会常立志嘛，
1: 嗯，立长志，
0: 嗯，
1: 这个又是一个奇怪的知识点出来了。历史老师跟我们说秦国灭六国的顺序，你们还记得吗？
0: 不记得。
1: 秦始皇灭六国的顺序，
0: 嗯，
1: 他们老师给他们的一套记忆方法叫喊赵魏去演戏。韩、赵、魏、楚、燕、齐，
0: 燕齐，燕齐，
1: 燕齐啊，齐国，
0: 啊，
1: 燕国，
0: 啊，
1: 楚国，啊，魏国，啊，赵国，啊，韩呐，啊，韩赵魏去演戏啊，
0: 嗯嗯嗯，对对对，这样记挺好的，这样记挺顺溜的，
1: 还有朋友啊，我来看一下你们今天讲的这些内容。我讲实话，真的，橘子说我在初二的时候推了同桌的女同学一下，然后被班主任打了一巴掌，并且要求记住不能欺负女生，一直牢记到现在啊。有朋友讲你推她干嘛？他讲我要出去，她让慢了，她让慢了。他讲对啊，所以我获得了教训，现在都记得不能欺负女生哦。
0: 啊，
1: 好，米姐说。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骨留下，请问这是判断什么的一个标准？
0: 什么东西啊？
1: 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骨留下。既不聚成水滴，就是水啊，
0: 嗯，
1: 聚成了水滴，
0: 嗯，
1: 也不成骨的往下面流。
0: 嗯嗯，
1: 这是什么的一个标准？
0: 什么标准
1: 啊？这是实验中判断玻璃器皿是否洗干净的标准。
0: 哦哦哦哦，
1: 甚至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洗杯子都会想起这句话。
0: 哦哦哦，
1: 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骨留下。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骨留下。
0: 有朋友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单词
1: ambulance
0: 救护车
1: ambulance，
0: 当时学的时候感觉好长，记不住，
1: 嗯，
0: 老师就教我们读音，就是
1: ambulance。
0: ambulance， 俺不能死等于救护车。
1: ambulance，
0: 印象非常深刻，初中毕业17年一直记得。但你记得有什么用？你能因为你读出来，你就能够拼出来，那就这 就是本事。我们当时最大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小孩学那个什么
1: 英语
0: 叫什么？
1: 嗯，李阳
0: 不是，他那个叫什么？就是意思就是看读出来就能写出来，叫什么？郭叫什么？哎，
1: 郭德纲、啊。
0: 完了完了，叫就是
1: 是一个什么学习方式吗？
0: 对，学习方式、
1: 啊、
0: 就是学那个
1: 学英语的，
0: 像拼读的一种方式叫什么？然后就是他用这种方式，就是大概率的情况下，就比较推崇啊，就大概率的情况下，你能读出来，你就能写出来。但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特殊情况、
1: 啊、
0: 要应记，也不是很方便。
1: 没关系，你这么想嘛，有些时候
0: ambulance
1: 中文我都不一定认写得出来，你不要说英文了。
0: 但英文你想想看，中文是因为我们比较复杂。一些复杂的汉字比较复杂，那英文你就记住这些字母。
1: 我词根我都记不住。
0: 24个字母还是26个字母？
1: 那又怎么样？那我们还有偏旁，也就那么多。那偏旁组成的那个词，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读。
0: 嗯。
1: 分胖还跟我讲了一个，他讲关于上弦月和下弦月呢，其实也有口诀，叫上上上西西，下下下东东。上弦月上半月上半夜，月亮出现在天空西边，且月面朝西。下弦月下半月下半夜，月亮出现在天空东边，且月面朝东。好，就看了你这个口诀以后，我马上搞一张图出来，我还是分不清楚。
0: 我说的不是音标，就现在的一种，哎，完了，我真是
1: 年纪大了。
0: 什么拼自然拼读叫什么拼读？就是他们小朋友学英语的一种方式，什么拼读叫什么，就是、
1: 啊、
0: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嗯、
1: 刚才的那个我
0: 音标我们小时候也有，
1: 刚才我那个是不是讲反了？我讲了什么立长志长立志，应该是长立志立长志是吧？
0: 对啊、嗯、就不要长立志，要立长志、
1: 哦、
0: 嗯，你常常立志，你这立的就是短志，你就是已经忘记你上一次立的什么了。
1: 没有啊，我的志想太多了，所以我要长立志然后每一个字都是
0: 就是长的、
1: 啊、是立长志长立志每个志向都太长了我要挣钱，你看这个是不是长志、
0: 嗯、
1: 对吧？
0: 我要怎么挣钱，
1: 我要怎么挣钱这也是一个长志要研究的事情、
0: 哦、
1: 我要怎么还得上我的欠的这么多钱也是一个长志、
0: 哦
1: 啊嗯、爱上草原爱上你，说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偷了数学老师家的砖头拿去换瓜子壳、嗯，被老师逮到了，然后就在学校里面被揍了一顿，说你现在偷一根绣花针，长大了你以后要偷一头牛。就因为这个事情我还被罚站了半天，现在脑子里面还记忆犹新。对，这个很对。
0: 所以其实老师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不仅仅教我们知识，更重要的是教我们做人的道理，我们三观的塑造。为什么说老师这个群体一定是要三观极正的人，然后呢就是个人品德就是道德底线都极高的人才能担任老师这么一个角色。虽然说现在老师很多啊，但其实老师的一些行为举止他真的是有引领作用的，他可能会影响很多人。
1: 我们这些小树苗啊小枝丫呀，那不修剪不裁剪啊是不成材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的那些坏毛病呢，就是我们身上长出的那些小枝丫，需要这个教师需要园丁定时定量定期的去清理。
0: 嗯，
1: 别把我们的那些坏毛病越长越大啊，长大了以后呢，学校里面没有教你做的事情，长到社会里面，那你要再捡的时候你就知道疼了。
0: 对，
2: 哎，刺死我了、
1: 嗯、小哥一大早上班就唉声叹气的了，
2: 为啥子一年级数学字母做不出来？我你下午就要交作业，我急死了。
1: 我听说现在有一个代写作业的机构，好像还挺火的。
2: 咦、哦，地主，你给号码？
1: 哎呦呦呦，给你看看啊！哎，就这个。
2: 喂，请问李哥是那个作业代写资格？
3: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2: 我要咨询一下那个价格。
3: 大学作业呢，代写一次是200元；高中作业代写一次150元；初中作业代写一次120元。
2: 对，小学作业代写好多钱嘞？
3: 哦，不好意思、啊、先生，小学作业任务繁重，主要是脑洞太大，所以我们暂时还没有开通这项业务呢。感谢您的支持，再见。
2: 喂喂喂！
1: 哎，小五哥，到底是什么题目啊？你这么聪明都做不出来吗？
2: 来，我给你看看啊，什么什么什么三个括号。后面是24678， 来来来，你把我送养我来，我把我大学学的微积分都用上了，我到家子没算出来括号子都应该提什么呀我。
4: 哎呦，这道题太简单了呀，你看我的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 4 6 7 8。
2: 大胖你太聪明了。
4: 我是燕大胖，后来证明我的答案是正确的，然后小五哥疯了。这可能就是生活吧。
0: 好了，在那个我们的生活内容方面啊，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天气的情况，因为大概率明天早上是要堵车的。
1: 明天大家要上学了，送孩子上学，而且明天可能还下雨。
0: 对，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东部和大别山区中部局部大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8到30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江南30到32度。虽然温度确实是稍微凉快了一点啊，因为最高温度也才32度而已，但是呢，因为一旦下雨呢，可能就是路况啊各方面啊都会比较拥挤一些，而且明天是开学季。合肥呢，这个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是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晨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合肥只有22到26度，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要考虑要不要给孩子稍微的
1: 穿长裤子，
0: 哎，对对对，
1: 别穿短裤了，
0: 对对对，
1: 好，另外明天开学了以后呢，星期六、星期天呢，还是可以带孩子再到外面去长一长见识的。在本周日啊，本周日在安徽省科技馆的4楼423的学术报告厅会有一场神奇的超导。这样的一个讲座，从超导材料在极低温度下展现出来的科学现象，到磁悬浮列车实现悬浮和高速运行的精妙原理，再到人造太阳和稳态强磁场等大国重器的核心应用，超导呢，它始终是一个核心研究的方向。那孩子可能对这个神奇的学科也想了解啊，他目前也有哪一些技术成就。这一期的科普讲座呢，将会从基础原理出发。讲座的嘉宾呢是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王腾。王博士啊，怎么预约？线下的这个预约，各位可以搜索安徽省科技馆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一个微预约，然后点活动预约，或者通过安徽省科技馆微信小程序啊来预约就 OK 了。这次讲座呢是公益活动，名额有限，约满即止。参与活动的儿童呢必须由监护人陪同，并且负责活动期间的安全，就是爸爸妈妈陪着去。
0: 好，对，就是刚才那个说那个音标的事儿是自然拼读，我没记错啊，就是说他现在小朋友在用这种方式去学英语，虽然我也不懂。
1: 来自陶喆的 Angel。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6: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7: 大胖
8: 和小美的
9: 幸福生活。
10: 又是你们三个，你总是迟到，你让我怎么说你们好？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否则我就狠狠地扣你们的工资。燕大胖，你先说。
11: 老板，我那个我早上上班哈，刚走出小区呢，我发现我手机忘带了，我就回去拿手机啊。等我走到公交站的时候呢，发现我坐的那班公交车呢刚刚走了，我就赶紧打车过来，结果呢就遇上堵车了啊，那就那个。
10: 哎呀，行了，你就别说了，还忘带手机，我看你是忘带脑子了吧？罚款500。好了，小美，你说说你怎么迟到了？
12: 老板，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梦到我在给客户做方案啊，对。就是你昨天刚交给我的那个方案，梦着梦着正好我灵感就来了，后来我怕忘了就没敢醒，在梦里呢把方案做完了，等我睡醒就迟到了。
10: 不错，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说明你的心里还是有工作的。这样吧，你的罚款减半，就罚你250。微微啊，你呢，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迟到啊。
13: 老板，我昨天也做梦了。
10: 那你梦到什么了？我倒是想听听。
13: 我昨天做梦的时候啊，梦到老板你在给我们开会，讲得特别精彩，还给我们鼓舞士气，我感觉2019年我的工作可有动力了，然后一激动就给睡过了。
10: 微微啊，你这态度就不错，这样吧，罚你5块钱，下不为例啊。
13: 谢谢老板。
10: 好了，你们三个都各自去把罚款到财务那儿交上去吧。燕大胖，以后我要是再看到你迟到，扣你1000块。
11: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4: 上班的时间，你是
1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干什么呀？
1: 做自己。
0: 做自己这么冷静的吗？做自己以前知识有没有学会啊？
1: 没有，老师教了我一辈子，
0: 好多事情都没有记搞清楚。其实今天大家提到了很多知识点，我们已经完全的忘光了，
1: 确实都已经忘记了。
0: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居然是哪一个知识点是你老师讲过一次你就记住的。嗯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来看看大家，你们都记住了啥？

0: 它的那个水流又是顺时针和逆时针，做这个题目。
1: X 说，想起来一个语文的难点，就是区分拟人和比喻，两个句子里面都带有人或者人的特征，让你区分它是拟人还是比喻。哎嘿嘿，你会吗？
0: 啊，
1: 你拟人还是比喻，怎么区分？
0: 小鸟唱的，我想一想啊。
1: 嗯，小鸟唱的可真好听啊。这句话是比喻还是拟人？
0: 拟人。
1: 对，对，
0: 嗯，
1: 很棒。
0: 因为唱的这个只有人能做嘛。
1: 嗯，对。
0: 啊，
1: 嗯，
0: 小那比喻呢？
1: 比喻就是
0: 你唱的真好听，像小鸟一样。
1: 对。你才是鸟，
0: 像夜莺。
1: 我没有这么明确的，就是没有这么好区分。他现在区分的点在于，如果在这句话当中出现了人，他就是比喻；出现了人的行为，才是拟人。
0: 啊，
1: 懂我的意思吗？
0: 明白。老师，你再讲一遍，老师。老师，你再说一遍。
1: 我记得好像是这么区分的，就是。他比如说像唱的真好听，这个是唱，这个是人的行为，但他没有出现人
0: 啊，
1: 你懂我的意思吗？
0: 没事，老师你说你的，能不能懂看我自己的造化。
1: 不行，你没有给我反馈，我就觉得我没讲清楚。
0: 那些我们当时学的时候也没有给老师反馈啊。老师这个东西不就看自己造化了吗？
1: 林说生物老师教过一种动物是雌雄同体，我当时印象很深，
0: 海马吗？
1: 就觉得它既能当爸还能当妈，真神奇，但是具体啥动物我已经忘了。
0: 我帮你查询了一下，动物是雌雄同体的这个现象呢，一般来说它有同时雌雄同体，就同步性，也有序贯雌雄同体，就是顺序性和进行性别转换，还有雌雄嵌合体，就是混合型。同时雌雄同体的呢，最典型的代表呢就是蚯蚓、珊瑚、陆地蜗牛。
1: 我们以前讲这些讲的比较多一点，你像什么海马什么东西，现在的小朋友知道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啥是海马，对吧？
0: 没吃过的吧？
1: 不是，没见过，不是吗？微笑哦，这句话我感觉我老师好像也说过，他说我数学老师说过，人活着。是为了吃饭，还是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吃饭，还是吃饭是为了活着？
0: 你是谁？
1: 就是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你除了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0: 不是啊，就是哲学里面的问题啊，你是谁？
1: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哦，哲学，对，什么，物质决定意识。这我也是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个
0: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1: 啊，对，这也是，
0: 然后
1: 这都归类于政治这门学科，
0: 哎、
1: 但政治这门学科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对
0: 被捕完
1: 太多了，哲学也
0: 被捕完，
1: 哲学也算政治，经济也算政治，都算政治。嗯，
0: 秦墨说冷空气比暖空气重，所以在北方暖气装在墙的下面，南方空调装在墙的上面，天气预报会说冷空气南下，不会说冷空气北上，
1: 因为冷空气就在北边，是这意思吗？
0: 对，冷空气北下啊，南下
1: 就是如果说第一是因为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对生活的观察没有那么多，所以它无法把知识和生活联系在一起，如果一旦能联系在一起，可能很多知识点我们就能
0: 融会贯通，
1: 哎，就能学得懂了，不是这个意思吗？
0: 那又怎么样呢？那你现在你教自己孩子的时候，你说你宝贝，你要注意观察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和一些生活里面的一些物理现象和生活的一些现象哦。
1: 嗯，
0: 他讲那么多干什么？给我刷呗。
1: 什么东西要刷呗？
0: 你别管，我要去买卡了，我要去做我的那个什么拼豆了，你别讲那么多。来，宝贝，你看这个拼豆它是用什么样的原理呀？高温让这个东西怎么样把这个色彩附着在一起？那这些塑料
1: 附着？
0: 那这些塑料它们为什么会紧紧的粘在一起呢？
1: 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好朋友。
0: 宝贝，妈妈今天教你怎么摊饼，以后你起码有一个哦。

0: 有一个自己养活自己的手艺啊，宝贝
1: 啊，不是吗？什么是好朋友，所以手拉手啊。
0: 对对对对对，宝贝，你这么想，你永远是对的，宝贝。
1: 嗯哼，
0: 回头就跟他爸讲，不行，俺们再另一个吧。老大走伤悲啊。
1: 晚风说，我小学3年级的语文老师，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呢。班里几个同学喜欢互相起外号，而且是那种很难听的，然后吵架呢也会吵作一团。当时我们老师没有批评任何人，就是在班会上站在讲台上说了一句，
0: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说话前先换位思考，你不愿意听的话永远不要说给别人听。
1: 老师没有发火，也没有罚站，也没有写检讨。后来呢，像这种现象呢就少了一些。
0: 不可能的，改叫被叫四眼的还是继续叫
1: 四眼。所以直到现在，我想要说出伤人的话的时候，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老师这句话。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四眼你可记得了。胖子你可记得了。
0: 哎，你等一下，我们想一下，我们当年给人家取外号取的最多的一个是四眼，一个是猴子，还有一个是黑皮，还取什么？
1: 你有外号吗？
0: 四眼啊。
1: 哦，我没有这么难听的外号。哎，
0: 你的外号是什么？小胖子？
1: 兔子？
0: 兔？为什么叫兔子啊？
1: 因为我那时候扎两个辫子
0: 啊，
1: 然后跳操的时候就会像变成一个兔子的那个兔耳朵在往上扬那种感觉，是不是很可爱？我跟你讲，像我这种外号一听就是女生起的，你那外号一听就是男生起的。
0: 哦，
1: 对吧？
0: 你们当年都就这样，我们到时候开一期那个话题，找一这个周五的时候，好吧？找个周五的时候。
1: 当年都被起过什么外号？
0: 对，你们自己当年都被起过什么外号？你们给别人起过什么外号？好吧？讲点我们能播的啊。
1: 啊？
0: 他们到时候讲的那个内容，我跟你讲。
1: 什么都能出现是吧？
0: 对，你都搞不懂，你们怎么会取这种外号的？
1: 你们老师整个都不塞你们的是吧？
0: 对，来自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

0: 我看有朋友提到，就是有一些就是安全知识也是老师教的，比如说半盏清欢说的，说我们初中化学的第一堂实验课，然后老师就提醒我们一个事儿，说稀释浓硫酸应该是酸往水里倒，不能够水倒进酸里，
1: 因为会炸，
0: 因为会瞬间沸腾灼伤皮肤。
1: 嗯，
0: 他说他还模拟了错误操作的危害，当时那个飞溅的场面我还记得，就是整堂知识都没记住，
1: 就记得会炸。
0: 对，
1: 小朋友对于这种事情啊就记得最清楚。
0: 他说现在我们经常也会接触一些清洁剂啊什么的，酸性的东西啊都有可能能够想起来。我前段时间就是用一种清洁剂，就是我没戴手套，然后整个手都被灼得起皮了。我当时在想，这就是化学没学好的结果，我感觉就对这些东西没有敬畏的心嘛，对不
1: 对？
0: 嗯，
1: 那物理老师还跟你们讲了，做实验的时候不要拿手去拿砝码。
0: 对，有过，
1: 你们还记得吗？
0: 要夹子夹。
1: 对，要用镊子把它夹起来，捏起来，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天平上面去，不能拿手去捏。为什么呢？因为人手上会有汗渍和皮脂，这样砝码它就不准了。
0: 嗯，
1: 我们心里想的是，我那皮脂才有多少呢？
0: 嗯，对对对，就都觉得没事、啊、
1: 对，没事、啊、
0: 嗯
1: 嗯，
0: 好，今天看到大家，看到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你们都记在心里，老师也就放心了。老师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安全操作、生活使用技巧，更有做人的道理、处事的心态。也许课本上的公式、单词和课文大多数会随时间慢慢淡忘，就像我俩一样，但是那些直击内心、贴合生活的教诲已经牢牢地扎根在心底。所以老师啊，传授的从来不只是书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的修养、常识、智慧、情怀，可能一堂课、一段话、一个技巧就陪伴我们走过很长很长的岁月，所以我们要感谢老师。
1: 纸短情长，这个用在老师身上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啊，
0: 嗯、
1: 这个词啊，
0: 对对对，就感谢老师嘛，
1: 感谢
0: 永远记得老师对你的教导，然后别走偏路，
1: 心情的原地，
0: 就算是对老师的那个了。若你以后闯下祸来，
1: 不要报出为师的名号就可以了。教育界，我学术界，你对我不构成任何威胁，但是教育界，我有可能就
0: 是这个，我们因为没有学到那个高层啊。其实研究生和博士生，他们是很在意师传这件事情的。
1: 是，
0: 就是如果你出去做的一些事情，或者在你的。学术范围之内没有太大的建树，可能老师真的不太愿意提你，对吧？
1: 那还不是怪老师，你没给我介绍好吗？
0: 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一起来做小学生吧，老师，我们现在小学生题我们都不会做了。
1: 老师，今天这个题目怪难的，
0: 啊？
1: 不是吗？今天的这个题目其实挺难的，你们都不觉得难啊？
0: 他们都不觉得难。
1: 有一个正方体容器，它的边长是24厘米，往里面注水，有一根长50厘米、横截面是12平方厘米的长方形铁棒，现在把铁棒垂直插入水中，请问会溢出多少立方厘米的水？
0: 嗯，溢出的水的体积其实就
1: 是
0: 这个铁棒在水中浸没在水中的体积。
1: 对，
0: 就是要求这个铁棒在水底下有多少多大，
1: 它不也就那个
0: 就是
1: 长24，它总共边长
0: 就是它自己的横截面乘以12，就是这个高度，这个长方形的高，这个正方形的高度，
1: 嗯，就是溢出来的水了。
0: 对，280巴的结果，这个确实有点简单，这个我都会。
1: 哇，你好厉害啊。
0: 我要我会的肯定就是简单的，我要是不会的呢应该
1: 也
0: 是简单的。
1: 也不一定难到哪去，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几何题比较少一点，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说点简单的嘛，好不好？
1: 嗯，
0: 造不造？
1: 好，造。
0: 我们出题不是为了难住谁，
1: 是
0: 出题是希望有动员更多的朋友动动脑筋，不要让我们脑筋生锈，
1: 是
0: 天天就在几十秒的那个视频里面，就是寻求这种爽感，其实都忘记了动脑筋，长期的就去思考一个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了，对不对？
1: 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就是现在就是久思不得其解的感受。
1: 哦，久思不得其解啊。
0: 哦！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1: 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今天的直播正式开始了，各位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如果您需要帮助的话啊，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另外通过短视频平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点击头像私信发送您的问题，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汽车投诉登记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几种联系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但是特别推荐大家通过短视频平台来收听收看到我们每天的直播内容，因为看直播的时候呢，可以把您的想法您的感受留言在评论区，咱们可以互动，那你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方式更充分的感受到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些事儿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做一个提醒。来吧，我们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了，先来说第一个事儿，凯迪拉克，因为其他的问题呢一轮一轮的上线，但是这个问题呢从上上周开始一直被耽误了下来，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把问题两次反馈给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像这个问题我也觉得不会一位车主遇到，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的车主赵先生买了一台 CT5， 买车的时候购买了厂家的金身免费换新的权益包，如果全损了啊，据车主讲就是可以无痛换新车的。好巧不巧，在今年的7月23号，我们的赵先生开车过程当中误入了深水区，所以车子泡水了嘛，经过 4S 店和保险公司的评估是建议他走全损的，那么就可以启动所谓的金身权益免费换新了，但是现在不给他换新。那为什么不能换新？车主讲厂家和门店认为啊，你这个属于自然灾害啊，属于这个城市的内涝啊，水淹啊，倒灌入地库啊，雷电暴雨啊，这种自然灾害。但车主说，我不是把车停在那里我的车被淹掉了，而是我在行驶过程当中误入了深水区导致车辆被淹，情况还不一样。那么我们 前两次的沟通的过程当中是希望能够帮助车主跟厂家了解他花钱购买的这个所谓的金身权益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无痛换新车，还是说在这一次更换新车的过程当中车主说的不属实，他是不符合所谓的权益标准的，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是能够更换新车，什么样的情况是不能够更换的，那目前有没有人联系到赵先生和他去做解释，那么从7月23号到现在为止这台车的水淹的损失有没有处理好，来问一下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老师。
9: 有人联系您吗现在？
10: 他们现在4S店给的补偿是就是如果再给人买新车的话说补20000块钱不是对。
9: 啊不是咱们之前你不是要启动这个换新的权益吗，有跟您解释吗？
10: 对对对。那没有。
9: 你现在是走全损了吗已经？
10: 我前段时间也亏了，但是因为等的时间太长了，等了一来月了，然后他们的这个服务方现在也没有还是说灾难害。
9: 你当时买这个权益包的时候不是花钱了吗？对不对？
10: 花了。
9: 对呀、啊，你花钱了，是多少钱来着？
10: 花了1888。
9: 你花了1888，哎呦，这个权益蛮便宜的，1888元，等于现在没有同意您换新，那你自己保险公司理赔了全损金额，他说你家。20000块钱左右，或者他给你补偿20000块钱，是不是？你在他店里换新车，
10: 他给我补偿了，就是我如果再买车的话，给他那儿，他就给我便宜个购置税，
9: 但是
10: 我们接受。
9: 哎，但是你走这个1888元的金身权益的话，他本身是无痛给你免费换新车，还是怎么样？
10: 他本身是免费换新车，换个一模一样的同款车，
9: 就你不用出任何的折旧。你不用出
10: 对对对
9: 出之前你使用过车辆的这个费用，你直接他给你换一台新车，一旦全损的话。
10: 对对对。
9: 他有时间要求吗？
10: 没有，但是他们就拖着我，然后拖着我都一个多月了，然后我有点受不了了。
9: 嗯，那你现在还准备买凯迪拉克吗？全损完之后。
10: 我不准备买了，所以说他给我这个方案我不太接受。
9: 啊。
10: 我想让厂家赔偿我，就是这么长时间，就是他这个我先买这个服务包，为什么走上这个服务包？然后
9: 现在是这样的，你花钱买他的权益包，那么厂家你有这个活动。我现在要触发这个权益包，你为什么不让我用？是我不符合，还是你觉得不想让我用，你就不想让我用的，属于哪一种吗？因为你走保险的全损啊，从7月23号到现在走下来，这个流程是没有问题的，你本身就要全损了嘛。但是现在的问题关键点就是，他如果让你享受这个权益包免费换新的话，你就可以在这里换新车了。如果说他不能够让你享受，那他把条件跟你说清楚嘛，你要买不买那是你的事儿了，对不对？
10: 对对对，
9: 明白了，那就还是没有解释吗？还是没有解释。大家要想明白一个道理啊，我购车的时候花钱买的任何的东西是你的增值服务，我是花了钱的。如果我用得上那最好嘛，如果我用不上那你要告诉我，我花了1888所谓的金身免费换新的权益它究竟花在哪里了，为什么这次不能用，你就这个事情解释不明白吗凯迪拉克？这个赵先生，厂家没有打电话给您解释过这个权益吗？
10: 他解释的就是说自然灾害，这一直都是这么个说法。
9: 不是解释的说是自然灾害是吧？然后您跟他说，
10: 对对，
9: 您跟他说您这个自己开车开到了深水区里边，为什么这个算自然灾害呀？
10: 我跟他说了，我都跟他说了，而且我的出险记录也是单方事故，行驶动态落水。
9: 然后呢？
10: 明确的写了，然后也明确跟他说了，但是他们就没有任何人回复。
9: 就是厂家回复您认为啊，您不符合权益的理由是属于自然灾害。
10: 对的，对的。
9: 了解了，您稍等啊，来问一下凯迪拉克客服中心吧。喂，你好。喂。
11: 哎，你好。
9: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11: 我工号是170832。
9: 170832号，工仔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我们之前也向你们咨询过所谓的金身权益免费换新的政策，女士，我今天还是要再问一遍，这个是你们厂家推出的官方活动吗？
11: 是的。
9: 你们有这个政策，那这个权益换新我要怎么样才能执行啊？我怎么样才可以换新啊？你有哪些要求啊？您跟我说一下，女士，您念一下给我听一听。
11: 好，麻烦您稍等，我这边确认一下。
9: 哎，我等您，您去确认吧。因为现在你们就是卡着，说它是自然灾害，但是城市地面上有积水，它开过去了，被水淹了，这跟自然灾害有什么关系？确实是大自然下出来的雨，但是它自己不小心涉水了，单方的问题吗？ 那事故认定书也是这么写的，但是你们现在就说是自然灾害，所以给他拒绝掉了。那他当时买车的时候花这个1888，虽然钱不多，我觉得很值得，很划算，但是有什么意义呢？

0: 有各种的理由拒绝让车主免费换新，那你们推出这个权益包的意义在哪里？只是一个噱头，只是一个幌子，就为了挣别人1888元吗？所以女士您查询一下，如果说我车辆全损了，是不是你们就可以免费换新了？还是说不是的，跟车主说的不一样的？然后如果说的是免费换新，那你们免费换新要符合哪些条件？哪些条件不可以免费换新？您给我念一下，女士。
1: 嗯，我这边正在确认，不好意思，麻烦您稍等。
0: 哎，您抓紧时间确认，您抓紧时间确认。然后车主其实也把相应的这个权益的详情页有发给过我们，对不对？很长的合同内容里边对于自然灾害是怎么描述的？跟车主说的是否一致？我看下来差不多就这几句话啊。但没有更多，所以我们要问一下客服中心，你卖这个权益包的时候，一定全国这么多凯迪拉克的用户，他肯定不是照相一个人买嘛？那如果大家都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不是都不能换新啊？还是其实不是的，你们有免费换新的成功的案例啊？这究竟是个什么权益啊？来，女士，您查询到了吗？女士，
1: 下来的话是购车3年内单次车险进保事故有责或者无责定损金额大于等于。
0: 女士，抱歉，抱歉，女士，抱歉，您稍等，打断您啊，因为您前面说的半句没有听到，我先跟您核实一下，这个权益的名称是否叫做今生权益免费换新政策？
1: 像我们这边的话是叫战损回血礼，当然也叫今生权益，他们是同一个东西。
0: 叫什么战损？
1: 嗯。
0: 战损呐、啊，就是那个战争的战，损失的损是吗？战损，
1: 对
0: 啊，战损回什么礼呀？
1: 回血礼，
0: 回血礼，回血是吧？就打游戏回血那个回血，
1: 对的。
0: 哦，你们的活动叫战损回血礼，同样也叫做今生权益免费换新，可以这么讲是吧？
1: 啊，对。
0: 那它的意义是否在于如果全损了是可以免费换新车的，是吗？
1: 我看到的活动规则的话是购车3年内单次车险进保事故有责或者无责，定损金额大于原车发票价的30%，回到原购车经销商进行凯迪拉克同品牌车辆置换，可享受免费换新车，车辆的发票价、登记费用、车船税、购置税等均按照原车和新车的两者取低值享权，那具体细则的话，与第三方的一个服务机构签署的合同为准，这是我能够看到的一个信息。
0: 这个权益是你们提供的，还是第三方的提供的？保险公司叫什么呀？因为您说过有一个第三方的服务公司。
1: 是第三方的上汽保险。
0: 叫什么？上汽保险是吧？
1: 对
0: 啊，这是你们啊，就等于是上汽保险跟你们厂家推出的这么一个战损回血礼啊。那如果说是3年内单次或有责或无责的事故，损失大于原车发票价的30%，同品牌的免费置换啊，那现在这台车全损了，对吧？现在这台车全损了，但是你们拒绝给赵先生在门店同品牌免费置换新车，您了解赵先生这个问题吗？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三次向你们反馈，那他既然都推定全损了，大于发票价的30%了，为什么不给他换呢？
1: 之前赵先生来电的一个情况我确实是有看到，但是目前看到专员这边跟客户沟通的话，确实如赵先生所说的，因为是事发当天呢，哈尔滨这边有暴雨，气象发布了暴雨的一个预警，
0: 然后呢
1: 里面也有明确自然灾害引起的不再赔付的一个范围。
0: 我没明白
1: 更多
0: 你们自然灾害有哪些范围，您跟我念。
1: 目前的话我这边就看不到更多的一个信息了，确实很抱歉，但是这个问题我也记录下来了，会反馈上去。
0: 这个问题记录下来反馈上去，为什么等到2个多星期的时间都没有接到过你们的电话呢？你们也没有跟赵先生解释啊。我不否认你们有一些自然灾害是无法赔偿的，这是属于不可抗力嘛，但是啊，你要看他事情发生的一个逻辑，交通事故认定书出具的这个显示是单方面的事故，那么当天有暴雨，你不能代表着有暴雨他不能开车出门呐。他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这个路段雨下的比较早，有比较深的积水，他前方看不到，他开过去不小心被水淹了，他也不敢开走了，这是涉水的单方事故，怎么被你们理解成自然灾害了？那如果按照你们这个逻辑，很多情况下你们都是不赔的，下一场大暴雨就可以了。所以你们对于自然灾害的理解，第一有哪些范围，第二他这次事故为什么不能被理解成单方面的事故，被水停在那里，被暴雨被洪水冲走，和他开车过程当中突降大雨遇到了深水区，哪种属于自然灾害，你们是怎么认定的，为什么不能给他今生权益？

0: 全损，那走这个净身全损的权益。所以这个是你们要跟车主回答的，女士啊，不是你一句我们有自然灾害这个排除的过程，所以你不符合，我们就给你拒绝掉了。那他买车的时候，你们这个售价是1888元吗？上汽保险跟你们推出这个战损回血礼，是吗？这个价格？
1: 是的。
0: 嗯，对呀、啊，那他花1888是干什么的呢？正好要用上，你们不给用，所以你们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吗，女士啊？
1: 这个情况我这边会反馈给到相关专员这边，由他们去做后续的一个回复。
0: 他后续什么时候回复呀？你们有时间要求吗？你们可是从来都不给车主回电话呀，一问就是自然灾害，再问更多问不到了。出于关怀你还买我们车，到时候给你优惠个20000块钱价格，这对吧？你们听听这个方案呢，不是说他不能花钱，而是当时你们推出了这样的保险，你们就要有相应的预估和完整的一个评判机制，不是随意的写在合同里，因为有暴雨，因为有雷电，因为城市有内涝，那么正好他开车的过程当中误入了深水区，你觉得是城市内涝造成的，所以给他拒绝掉了，这合理吗？那你们售卖这个保险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么轻易的拒绝。所以你们什么时候给赵先生回电话解释这个问题？我想问问你们凯迪拉克，这既然是你们官方的活动，官方的保险。
1: 我明白，时间方面我这边也会备注好催促。
0: 你们什么？不是，女士，我问你们的时间，我们一直有时间，当然我们的时间你们也没有按照这个时间范围去回复。2个多星期的时间过去了，我们还是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给他拒绝掉了。现在问问你们的时间，你们的专员准备什么时候联系赵先生，准备什么时候跟我们沟通一下，你们为什么拒绝给他理赔？这次你们什么时候回复
1: 回电时间的话，确实是专员这边来安排。一般客户首次来电的话，回电周期是2个工作日嘛，但咱们这个问题是一直在处理当中，所以具体时间方面由专员这边来安排。
0: 那专员不安排呢？
1: 给到您。
0: 专员如果不安排呢？
1: 他这边肯定是会安排给咱们这边回复的。
0: 那他没有啊，对不对？他如果回复了，当然女士，我认可您的工作，您一定是帮我们反馈的，但我是非常相信您的。但是你们所谓的专员，他没有和用户明确的解释，明确的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就如果这是模棱两可的，也确实不属于所谓的自然灾害不可抗力当中的因素，那你给他走这个权益也是正常的流程嘛。但现在道理没有说清楚，就觉得按照合同当中你提到了一句自然灾害，那么他正好是那天遇到暴雨了，所以你给他拒绝掉了，车主肯定是不认可的，因为他花了钱了。
1: 嗯，
0: 你们专员今天能给车主回电话吗？咱们能听一听你们的说法吗？
1: 我可以把时间方面登记上，然后立刻上报上去。
0: 我们的时间没变过，女士，下午3点钟之前，这么多回找你们一直都是这个时间。但是我希望你们专员能够尽快给车主回复，等不了了，保险公司全损已经走完了，全损走完了，所以金额上就没有什么争议了。就是你们为什么不给他走这个战损回血礼，帮我们记录清楚可以吗？女士，下午等你们电话，明天再看看你们有没有给赵先生解释，好不好？
1: 好的，这边都已经登记下来了。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们全国各地的网友们、朋友们，有听我们节目的，有多少凯迪拉克的车主，又有多少凯迪拉克的车主买了所谓的战损回血礼，这名字起的好热血沸腾啊。这就我不打游戏啊，可能看到这样的字眼会觉得有些怪怪的，但是对于爱玩电竞的男生朋友来说，就你买车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礼包还觉得蛮有意思的。价格倒是不高，1888，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被推定全损了，因为你推定全损肯定是大于发票价金额30%了嘛，那么他可以免费给你无条件换新车的，唯一的条件是你不能遇到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是什么？它的定义没有那么广泛，你不能广泛到我开车出门突降暴雨，当地有暴雨预警了，但是没说让我不能开车出门呢，误入了深水区，你说这是自然灾害了？那你比雨来的要及时。你对自然灾害的定义，凯迪拉克、上汽保险和上汽通用凯迪拉克推出的战损回血礼叫做净身权益免费换新。嗯，听着很高大上，实操起来是真的困难啊，是真的困难。来吧，评论区还有朋友在说已经私信我们了，想抓紧时间连麦，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3，点击我们的直播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另外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您需要 反馈的问题啊，这是找到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也辛苦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我们粉丝团，感谢各位。来，下一位，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姚。
0: 姚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2: 北京 B630。
0: B630啊，北京越野是不是？
2: 对对。
0: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两万公里左右。
0: 两万公里，啥时候买的？前年
2: 7月份买的，
0: 24、7月。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在这个今年的1月20号，在新疆的独库公路，在行驶的过程中车就自燃了。
0: 不是，你等一下，你7月20号在新疆自驾是吧？独库公路是吗？
2: 对。
0: 然后你怎么的时候自燃了？怎么了？
2: 就是行走的时候车就着火了。
0: 你开着开着车烧起来了？
2: 就着起来了。
0: 啊，是哪里先冒烟先冒火的？
2: 就是前面的那个引擎盖子往外喷火，
0: 发动机舱里边是吧？
2: 对。
0: 好，就是然后你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报消防了没有啊？
2: 停下来之后，我们就拿那个灭火器就开始救，然后那个车太多了，那个好几人就拿了那个借我的灭火器，用了2、3个吧，30个，救不下来。
0: 灭不下来，火势太大。
2: 交警过来了，就把我们赶走了，车就是。
0: 你出于安全嘛，你如果你对你灭不下，你火就不是说，我跟你讲啊，就是遇到车辆起火是这样的，如果有冒烟立刻下车，随车带的灭火器也好，别人给你拿的灭火器也好，先对着喷，如果一旦窜出来大火，我们要有明火，车都开始烧起来了，就别救了，赶紧闪开，安全第一，知道吗？下次不要对着它一直喷，你试图把那个火灭掉很难的。消防到现场之后把火浇灭了，你车烧成什么样了呀？
2: 没了。
0: 烧成车架子了，空壳了。
2: 对
0: 啊，那现场的这个火灾认定书是怎么写的呀？
2: 认定是从那个电引起的。
0: 电引起的？
2: 对。
0: 什么电？
2: 这个
0: 不，你等一下，它、
2: 就是、
0: 什么？就排除了外来的因素和人为纵火，说是车辆本身引起的，是这个意思？
2: 对对对。
0: 啊，您说电引起的是什么电？那个认定书有照片吗？
2: 电路
0: 引起的。哎呀，我看到您，你后车拍了您这个起火现场的视频了是吧？
2: 对。
0: 哇，你这是熊熊大火，烧得太可怕了。
2: 我把那个厂家那个消防认定书发给那个你们了。
0: 好，您稍等，我再看您这个火灾的视频，滚滚浓烟啊，你太吓人了。你这一路上都是车呀，都是自驾的车呀。
2: 对对对对对。
0: 怎么还有
2: 车上还有两个朋友在我车上呢？
0: 你看你们很危险的，赶紧闪开，不要在后面观望了。你这还有火花闪电的，噼里啪啦的。
2: 结果一爆，我们就过发了，我们就撤了。
0: 对呀、啊，你刚才你能听到那种，你能听到那种爆的响声了，现场，因为我看到有那种火花闪电的一样的。你这烧太严重了，你最后肯定烧成灰了都。就然后说是电路引起的故障是吧？
2: 对。
0: 好，那现在怎么说？找北京越野厂家，他们怎么讲呢？
2: 他们说找保险公司。
0: 找保险公司？
2: 对，他们就。
0: 你可以找保险公司，不是？你可以找
2: 那个4S店。4S店都推到厂家推到4S店，还是找保险公司，他们就互相推诿。
0: 不是，你可以找保险公司，但是因为你看啊，您刚才说交警出具的消防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书，就是火灾情鉴定书，说是因为车辆电路引发的自燃嘛，引发的起火嘛，那么您肯定是觉得车辆有故障，所以才烧起来的嘛。那么保险公司是不是想的跟您一样啊？觉得不是。事故或者是单方面的问题，是车辆质量的问题，所以他们不愿意赔，让厂家赔，是不是啊？
2: 这个我买的车身险、全险，保险公司赔是肯定赔，但是这个厂家就互相推诿，一点责任都不负，我有点想不通。
0: 哎，这样的，就如果是普通的这个火灾事故，保险公司赔的，那如果是产品质量的问题，那厂家要赔的，你总要有一个人赔的吧？那你现在是什么诉求？您说。
2: 诉求那个厂家或者4S店，你给我一个说法吧。我好好的一个车就没有了，现在我是按揭的，3年还有一年
0: 的还有按揭在还
2: 呢，3万多块钱没还。
0: 是这样的，你要他给你什么说法？给你车辆为什么会烧起来的说法是不是？
2: 对，
0: 把原因告诉你。那保险公司现在已经理赔完成了吗？你是7月20号的，
2: 理赔完成了，
0: 那等于钱已经拿到了，理赔完了是不是？
2: 对，
0: 那怎么会从7月20号到现在问不出来一个结果呢？售后有安排厂家的人来检查车辆吗？
2: 没有没有，这个为啥这样变的？因为那个消防那个鉴定报告来的晚，一个月才能出来。
0: 嗯， 啊，有，对对对对对，要调查的，有一个月的时间，8月20号左右。那现在。

0: 怎么说？现在厂家态度是什么？
1: 人家就是还是超强退回，他说找四 S 店，四 S 店他说我就卖你的车就赚你2000块钱。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也不是我
0: 挣钱
1: 的。
0: 这个、不要听他这么跟您说，就是交警的报告不是消防的报告出来了，对不对？现在拿着这份报告，你问他我的车为什么会烧起来？你看消防认定书这样说嘛？那他准备接下来怎么给您查？厂家和四 S 店有没有告诉你？
1: 他说那个四 S 店说你找厂家，
0: 然后厂家怎么说呀？
1: 人家说你找四 S 店，
0: 找
1: 四 S
0: 店
1: 你
0: 问厂家，我找四 S 店干嘛？
1: 然后我给你邮费。
0: 姚先生，你问厂家，你说我找四 S 店干嘛？四 S 店让我找你们吗？那我肯定找你们嘛，你们要来判断要检测的，对吧？厂家怎么说呀？
1: 哎、呀厂家不，厂家就是让来回的催呀、
0: 就是。
1: 我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你我们这个就没法管不了，就保我们协助找保险公司给你赔。他说那个时候还没赔呢，他说我们想办法的。接住你，找保险公司给你赔。
0: 你车现在在哪儿？您车现在在哪儿？
1: 我的车现在在那个在一个四 S 店在那放着。
0: 啊，你车在四 S 店停着呢，保险公司还没有收走，是不是？
1: 没收走。
0: 那得抓紧时间查了。为什么？您理赔已经完成了，对不对？
1: 现在查问题是有好多问题。第一个，他说现在我咨询律师了，律师说你还要做这个二次鉴定。
0: 啊，不是不是，就还没有律师的事儿呢。现在是这样的，人厂家跟四 S 店在一起，他还没有对你的车辆做检测呢。消防判断是线路问题，那他有没有对他的车辆做检查，是不是质量问题引发的自燃？他要先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的。比如讲，他也认可消防说的，那么这个事就结束了，对不对？那他承担他相应的责任。那如果说他不认可，他出他对这台车的检测报告，您拿着这个检测报告，您再不认可的话，您就是律师说的那种方式了，你可以做二次鉴定的。现在不是厂家还没查吗？车停在四 S 店车库里，对不对？
1: 现在厂家应该要我这个消防这个鉴定书，我发给厂家了。
0: 嗯，然后呢？
1: 人家发给他，我就再找他，他就互相退回了。
0: 就他没有查嘛？我现在就想知道是不是不愿意给你查，是不是？
1: 对。
0: 好，知道了。那但是保险公司理赔过了，您现在对厂家什么诉求啊？
1: 诉求，你看我这个车，我损失个5-6万块钱、
0: 哦，
1: 我还要车没有了，我还要继续还贷款。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1: 我车的东西全都烧，乱八糟的东西，我出去旅游跟带的东西啊，全烧干净了。
0: 就是保险公司理赔的一定是这个折旧后的价格了嘛？然后您的车辆还剩一年的车贷，
1: 啊、
0: 就是这台车呢损失完之后，对您来说经济上是有目前的损失的。然后您希望厂家先检测看看是不是质量问题，如果是质量问题的话，你们再谈一下您的损失，是不是？
1: 对，
0: 好嘞，知道了，您稍等啊。我不觉得北京越野有什么理由不给车主查、啊、中间是不是有故事啊？从7月20号发生问题到现在，你应该先自己查了。消防的认定书是参考，你也可以等这个认定书，但是等完之后你要告诉车主你什么时候查，你怎么查嘛？车正好还在你店里，保险公司还没有回收走，你为什么不查呢？车主也找过北京越野厂家是吧？来，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1067，
0: 31067号工作人员对不对？
2: 啊，是。
0: 哎，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哎，辛苦您查询一下姚先生之前向你们反馈的车烧起来的问题。7月20号在独库公路。
2: 嗯，关于客户反馈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这边也会做详细记录，稍后的话也会去给客户来进一步核实具体情况。
0: 您系统中能查询到姚先生之前反馈的这个问题吗？
2: 嗯，请您稍等。
0: 哎，您查，他找媒体之前自己找过你们的，所以到我们这儿您就别推了。同样的话就不用再说了，我们是来了解进展的。你为什么不愿意给他检测车辆？他想知道消防认定书上面的那一句电路故障、线路故障究竟是怎么了，是不是车质量有问题？你们自己不好奇吗？一台车在公路上开得好好的，人又没过度越野，也没有陷到哪里去，正常的速度怎么会突然烧起来，烧成了空壳？
2: 主持人你好，
0: 您说、
2: 关于这个就是说是姚先生的问题的话呢，稍后我们也会，
0: 您查到姚先生向你们反馈过吗？
2: 核实一下相关的这个具体情况。
0: 您查到姚先生向你们反馈过吗？女士有记录吗？
2: 之前的话呢，之前确实姚先生有来电反馈过，当时我们也反馈到相关的店端来协助处理了，但是具体就是处理方案，我后期的话也需要再联系店端来进行核实。
0: 您稍等，稍等，不用联系店端核实，先联系你们客户核实。姚先生，
1: 哎，我听到了。
0: 哎，店端给你方案，什么方案啊？
1: 让我找保险公司，让我找厂家，让我找那个4S店。
0: 嗯，不是，店端给你什么方案？ 厂家说门店会给你出方案的呀，刚刚这个意思啊。
1: 你再买款，你再同样买这款车，我可以找那个厂家给你优惠10000到20000。
0: 我要你优惠，我用得着你优惠吗？对不对？我现在是要搞清楚有没有质量问题，让我车烧起来。
1: 他说这个是厂家的问题，不是我四 S 店的，我这是一个卖车的，我一个台车就赚你1000块钱。
0: 没有方案吗？啊，知道了知道了，来，女士您听到了，这是方案吗？
2: 对，具体的情况的话，我这边稍后也需要与相关责任部门来进行反馈核实的。稍后的话呢，我们这边也会记录相应情况，也会最终为客户解决。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客户满意的
0: 是要解决，那客户有多满意呢？这个我们先不探讨，但是你们是要解决问题。这样啊，你们要跟消费者去核实门店现在给他出了什么方案，或者最新的说法是什么。如果这个说法和你们厂家跟门店交流沟通的结果不一致的话，你们要抓紧时间推进的。你怎么能够说你们把这事丢给 4S 店了？ 4S 店呢，他也没有办法去给车主一个理由，最后跟你说你来买车吧，我再给你优惠一点，我就是个卖车的。 4S 店说的很对呀。
4: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0: 他确实是这个身份。那这事不就僵在这儿了吗？保险公司没有跟你们纠结，把这个车全损理赔掉了，很好。有的保险公司也僵着不赔呢，那车主一拖一个多月的。现在是为什么自燃了？交警啊，不是消防说你们是线路故障引发的自燃，那你们认不认消防的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你们自己好不好奇，为什么一台车在公路上行驶会突然起火，滚滚浓烟，熊熊大火，最后烧成了一个空壳？你把原因告诉车主，咱们先拿到原因，你们先检查，检查出来看你们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再看你们需不需要对他的损失承担责任。如果不需要，我们也会帮你跟车主解释清楚的。如果需要，你们双方沟通就好了。但你不能说从7月20号起火的事故发生到现在为止，你们也不愿意来查这台车，就我觉得有些奇怪了。所以我特别想听听你们的说法，你们是愿意查还是不愿意查，你直说好不好，女士？
2: 好，具体的情况我稍后的话呢，我这边已经做记录了，但是具体情况我这边稍后也需要给相关部门来进行核实的。
0: 啊，你们核实完之后会给车主回电话吗？会给
2: 我
0: 们回电话吗？
2: 我们稍后也会联系客户来进行核实具体情况。
0: 啊，你们抓紧时间核实，我觉得这事儿得快点办，因为车现在还停在 4S 店，保险公司理赔即将完成了，一旦保险公司要把车拖走，他马上就没有办法查证了这台车，你们还要来查的，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推进一下，下午3点钟之前等你们电话，没电话明天还要问你们的，女士，可以吗？
2: 嗯，好的，我这边的话呢已经记录，我们稍后也会抓紧时间核实，也非常感谢贵栏目对我们北京越野的支持关注。
0: 不需要，你们抓紧时间去办这个问题吧，女士，感谢您啊，谢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什么车 ABGO30 自驾游呢？公路上很多车，他在前边，后边的行车记录给他整个视频拍了下来，烧得特别可怕啊，车主胆子也大，几个人一起灭火，都烧成这样了还对着喷呢。我跟大家说一下，遇到这种情况冒烟的时候你喷一喷得了，一旦窜出火苗人立刻远离，噼里啪啦的都有就火花带闪电的这种感觉，知道吗？就特别吓人，你非要听到爆炸的那种声响你才愿意离开吗？就很危险啊，很危险。我也不知道这个 BGO30 为什么烧成这样，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厂家你不愿意来查一下，车还停在你 4S 店里，你有什么事儿呢？查一下怎么了呢？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5: 啊，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5: 啊，姓韦。
0: 哎，韦先生。哎，韦先生您好，韦像什么车呀？
5: 啊，我这边车是吉利星越。
0: 吉利的星越啊，您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5: 去年 25，就是25年10月份21号买的。

0: 是一份那个正式的定损单嘛，然后他4S 店那边说要看一下那电池包的检测报告，才能给出完整的定损单出来。
1: 哦，他是不是要把动力电池拆开呀，看一下里边的损失，所以才能知道这次电池怎么去对待，是修还是更换，对不对？
0: 对，因为目前的话是目测的话，因为我也去到那个 4S 店看过了，目测的话是电池包已经出现了凹陷的一个
1: 啊，
0: 情况。
1: 没关系，你让那他现在给您出具的定损单，电池是怎么样，要修还是要换啊？
0: 目前还是在沟通这个拆检的一个过程当中，
1: 拆解的过程，你
0: 就
1: 不愿意
0: 是。
1: 让他拆吗？还是他有什么想法？
0: 拆是给拆的，但我们这边要求的是由厂家这边技术人员过来拆修，我们才同意他去拆修嘛。
1: 4S 店是没有拆解电池的资质是吗？能力？
0: 对对，
1: 那
0: 是。
1: 4S 店它是没有资质，没有厂家授权，没有这个能力，他硬要拆啊？
0: 他的话就昨天再次跟他们进行沟通的话，就是他这边说来了一个由厂家吉利
1: 电池厂
0: 官
1: 家
0: 方
1: 的
0: 厂
1: 吧，
0: 家授权的一个第三方吧，
1: 然
0: 就
1: 后
0: 可
1: 呢？
0: 以，说是来这边进行一个电池包底部防护板的一个拆解。
1: 你现在什么问题呀？
0: 我的问题就是，因为之前事故发生以后，我就去咨询过一个厂家嘛，然后厂家的话，他说那边电池包如果不是因为质量原因的话，进行一个拆装，就会影响到后面电池包的一个质保，
1: 谁跟你
0: 是
1: 说的？
0: 这？我咨询过这边厂家过的。
1: 哪边厂家？你打吉利400客服中心电话了？问吉利银河
0: 对
1: 的？
0: 对，是的，是的。
1: 不是，你交通事故，然后你在 4S 店维修嘛？那你正常厂家的这个有授权资质的门店对电池进行拆解，那是一个常规的流程啊。你拆解完之后，维修完之后，该有的质保是有的，因为你没有在外维修啊。我没懂他跟您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你是发生事故之后带着这个事故的一个背景去向他咨询的，还是说你只是单方面的咨询一下我如果拆开电池的话会怎么样？哪一种啊？你是？
0: 我就是去咨询他那个，他进行，因为那边的 4S 店他是没有个那个资质嘛。
1: 不是你在授权的 4S，你可以问 4S 店啊。你说你们来人也好，不来人也好，你电池拆开之后影不影响我的这个3点终身质保啊？你问他呗。
0: 问了，是带着事故去咨询的。
1: 然后他怎么说啊？你问 4S 店，4S 店售后怎么说呀？影响吗？
0: 4S 店没有明确的进行一个答复。
1: 那你现在就是想知道，我发生交通事故在 4S 店维修，一旦拆解了电池、维修了电池、更换了电池，以后还有没有电池的终身质保？你是不是想知道这个问题？
0: 对。
1: 你现在需要得到厂家明确的答案，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保险公司对于电池维修或更换这个理赔的方式，你们现在没有争议了吧？和门店、和厂家、和保险公司有争议吗？
0: 就是目前还没有推定出来是走哪个方案，维
1: 明
0: 修
1: 白，
0: 还
1: 是维
0: 是
1: 修
0: 全
1: 还
0: 损
1: 是
0: 的一个
1: 更
0: 方案
1: 换？
0: 嘛？
1: 就如果说你要换电池，你们可能也会推定全损的，是不是？还在聊。
0: 就是还在进行沟通嘛，因为现在我们目前就是主要的问题就是让 4S 店这边出示一个那
1: 出示什
0: 个
1: 么？
0: 正式的定损单出来嘛，和电池包的检测报告。
1: 对，所以现在就是，那他，你看，他可以出啊，你等一等就是了。他第三方的拆解电池的人员昨天不是来了吗？
0: 就今天开始去拆那个底板。
1: 你这样啊，你今天让他给您拆，拆完之后看一下电池的损失程度，这次需不需要更换电池？如果说需要更换电池，他更换电池的维修费用是多少？然后你再问问保险公司，你们双方聊一聊。如果整车的理赔金额过大，你自己有全损意愿，保险公司也能够跟您协商的话，你们自己聊一个金额，最后推定全损就可以了。那如果金额你不满意，你不想推定全损，你希望在门店更换一个新的电池或者是修电池，那这个自己你们三方去沟通，这个没有争议的，因为全部都要看今天。拆解电池完之后的一个定损结果，对不对？
0: 还有我又就是，
1: 什
0: 然
1: 么？
0: 后我也过去问过厂家那边400客服嘛，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电
1: 你问
0: 池
1: 什
0: 包的
1: 么？
0: 一个拆修，就是去厂家那边维
1: 你
0: 护
1: 电池包维修
0: 说
1: 都拆修，然后呢？没有什
0: 没有
1: 么？
0: 备案，就
1: 没
0: 是
1: 有
0: 他们
1: 备
0: 的系
1: 案？
0: 统那个。
1: 我没懂，你什么叫电池包的拆修没有备案？你在说什么？
0: 就是厂家那边系统的

0: 那个他有维修这个系统吗？
1: 啊，然后呢？
0: 因为我也问过厂家，他说那边没有，就系统内没有备案，就是没有查到人员过来嘛，意思是，
1: 没有查到人员过来。就是你觉得今天来电对电池进行拆解的不是厂家的人？
0: 对他只是说了有厂家授权的，因为一开始我答应的只是说有厂家技术人员过来拆修，我才会同意他去进行一个
1: 不是不是
0: 拆修
1: 这
0: 嘛。
1: 样的，这样的，这个电池是电池厂家提供的，那一定是厂家委托第三方，也就是去这个电池厂家的人来的，他不是厂家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对于这个人的身份有质疑是吗？
0: 是的。
1: 不至于吧？他既然能到 4S 店去进行拆解，4S 店那么大一个售后车间，也不会让外人过来进行拆解，他不怕麻烦呀？这个不至于吧？我觉得，会不会想多了？你这样，我帮您问问厂家。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接下来要更换或拆修电池，你这个以后质保是怎么算的？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你对，因为你不一定全损嘛，对不对？
0: 就不如
1: 其他没什么问题了吧？
0: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因为你现在还不知道车接下来要怎么办嘛，对吧？咱们现在说的这些东西都太早了，啊，这沟通的重点是什么呢？大家就是我们打电话之前一定要把重点理清楚，你是来干嘛的？其他跟这个事儿没不重要的，咱就不说了。你就想知道我事故拆修电池质保怎么算嘛？会不会不再享受3店终身质保了？因为之前问过你们客服中心，你是人这么跟我讲的。来来来，这个是吉利银河还是吉利汽车呀？吉利汽车是吧？
2: 好的，吉利银河。
1: 吉利银河客服中心是不是？
2: 哎，对，你
1: 哎，
2: 好。
1: 女士您好，问一下您工号。
2: 工号是5539。
1: 5539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我帮韦先生问你们一个问题呀、啊，咱先不说他这次事故，问一下你们的这个售后质保的标准。发生交通事故，在你们授权的经销商门店拆修电池以后，这个电池会失去终身质保吗？
2: 主持人你好，这个您所说的问题，可能我看到这个刚刚提供的，韦先生的号码，他确实是有联系过我们这边，那我们也要去核实了一下的。
1: 核实一下，然后结果
2: 那，
1: 呢？
2: 这边当时是有联系了韦先生，可能他是对于我们401答复有一定的一个存疑，所以说这个刚刚听您和韦先生这边的一个沟通，那您看我可能需要再次联系一下工程师确认清楚，给他一个准确的答复，
1: 那
2: 可以
1: 当
2: 吗？
1: 然，当然是要给他准确答复，因为他还不知道这次的车辆，损失要怎么修。你要全损的话，这些问题就不聊了。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售后的标准啊，应该更明确，因为不是只有一个吉利的用户会遇到，大家遇到事故的时候，对电池的质保都会有疑问，大家会有一个盲区，就觉得我好像一旦撞了之后，我就会失去电池质保了。其实不是的，他在4S 店维修的，你为什么不给他质保呢？所以我更希望这个是你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的一个误会。所以现在是这样的，女士，你们客服中心能不能查询到你们这个质保规则？你能查询到吗？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2: 您看，如果方便的话，我们核实好之后给一个明确答复，可以吗？再加上韦先生这个问题，
1: 可以，
2: 我们也去反馈跟进一下。
1: 没问题。那您下午告诉我你们的明确答案：发生交通事故，在你们 4S 店维修或更换电池，这个电池以后会不会失去终身质保？还是说不会的？都是有的，不影响的。所以你们要把这个事儿说清楚。这另外啊，车主有个小疑问，他还问你们400，你们来人了吗？然后你说系统没有查询到我们来人了，但是门店跟他说厂家委派第三方的人来了，所以他很担心这个第三方是不是你们的人。所以你们下午给他去个电话，说一下这第三方对是不是这个电池厂家委托派来的，抓紧时间拆，抓紧时间核定损失，该走的流程尽快走起来，越耽误时间啊，消费者承受的损失越多。所以辛苦您把这事儿记录好，下午给我们一个准确答案，好不好？哎，
2: 好
1: 感
2: 的
1: 谢
2: 好的，
1: 您。
2: 感谢您的指正，我们已经记录好相关信息了。
1: 哎，也谢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记一下我们联系方式。我觉得是个误会。当然就是把车主这个误解的想法解释清楚也挺好的。这怎么会我在4S 店修，然后我失去质保了呢？不会的啊，如果哪怕更换一个新的电池，动力电池厂家也会提供相应的质保的，不会说没有的。除非你在外面更换的嘛。我更担心是什么，朋友们？我更担心接下来啊，这电池今天一打开呀，或者明天一打开呀，要协商全损了。到时候车主肯定又不认可了，或者是一个要在外面修，一个要在店里换的。

0: 这个是我们很常见到的矛盾，但是现在还没有啊，咱们就不过多的揣测，希望韦先生接下来能很好的处理好吧？好吧，啊，然后评论区还有朋友说，什么置换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大家有问题的话，因为这个评论区文字有限，也没法聊这么多，希望各位点头像，把这个事儿呢私信给我们，我们会回复你的。如果是疑问呢，我们会给你解答。那如果是需要反馈问题，需要寻求到帮助的话，会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受理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简短的排队的时间。我希望大家着急的话就备注加急，再多发送2遍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尽可能的帮您优先，好不好？哦。需要帮助，你看这朋友说需要帮助，点头像私信，这是最快的方式，也可以尝试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热线只开通1个小时，11点钟到12点钟是0515-1634-5860-3啊，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可以尝试拨打啊，多拨打几次。来，下一位，喂，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先
1: 主
0: 生，
1: 持人你好，
0: 哎，先生您好，怎么称呼您？
1: 姓梁的啊，
0: 哎，梁先生您好，梁先生什么车呀？
1: 几月的风云 A9L，
0: 风云 A9L，好嘞，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 去年9月初的时候提的，现在是20000出头1000公里。
0: 2万出头啊，遇到什么问题啦？
1: 就是那个四个门和那个前机盖都是爆了油漆了。
0: 你前机盖和四个门爆油漆呀？
1: 对啊。
0: 你形容一下这个油漆是怎么爆的，什么样子啊？
1: 他就是在那个车的内门边全部都是爆油漆，那个厂家维护说是他们的出厂工艺的时候呢，就是有那个。缺陷应该是说，
0: 厂家直白的跟你们说，这是我们的设计缺，我们的生产缺陷啊，这门边油
1: 对
0: 漆
1: 的，
0: 会爆开的。
1: 对，
0: 这，那你这种缺陷，那你怎么看啊？这它有缺陷，你怎么看？
1: 他们说是免费帮我补漆，但是我们的原车那个设计已经是要破坏的，他们没有给我们任何的那个补偿，就是同款车型的那在那个设计网站有600多宗那个投诉嘛，这款车啊。
0: 这报漆的问题，奇瑞风云 A9L 车主网600多起的投诉啦，
1: 对，
0: 那这就是工艺问题呀，就是有缺陷啊！你
1: 是
0: 这批量性的，那他厂家现在的方案是给你们重新喷漆，是不是？
1: 就是喷漆，它只是局部的喷漆，但是有些车友呢，就是他喷了以后，过了半个月又是会爆，
0: 啊，就是喷完还要爆。是吧？就是没有从根儿上解决问题。那按照您刚才的说法，你认不认可他给您重新喷漆的方案？
1: 我不认可，
0: 你不
1: 但
0: 认可
1: 是
0: 啊？
1: 他们没有根据性的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车原车的那个车漆就是破坏，他们没有给我们补偿
0: 就是你觉得啊，我一台车啊，现在因为你的问题，我要重新喷漆了。喷完漆之后呢，你们也没有额外的这个损失上的补偿，所以对于他的关怀方案您不认可。再加上有人喷完之后半个多月的时间又要再报漆，所以你觉得他这个喷漆治标不治本，是不是啊？
1: 对。
0: 你们有人喷完之后好了吗？有喷完之后不报漆的吗？
1: 没有，都是喷了，比现在还没有喷的还要那个糟糕那个情况啊！
0: 你
1: 这
0: 有
1: 车友网那个
0: 好，你有你我现在还没法上网去看啊，我等会儿下午去看一看，然后你把照片发我，我看看你报的严不严重。
1: 我有跟那个后台的发过那个照片
0: 有
1: 了
0: 发过是吧？他
1: 啊。
0: 发过来了吗？可以电脑投屏给我看一眼吗？抓紧时间给我看一眼，对，你们找一下，我看一眼啊。你门跟机盖都报漆，那你现在什么诉求啊？你希望怎么解决？你能满意？
1: 我就是希望厂家能根据性解决这个问题，还有给予我们车主那个适当的补偿
0: 适当的补偿是多少？直说。
1: 啊。应该在6000块左右吧。
0: 6000块钱左右，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1: 就是我们去打个那个二手车价，他说五扇门都是没有事故的情况下，这个如果是卖车的话，要那个就是比正常原车的车要便宜1万多啊。
0: 就是二手车商给你们报的价。如果你四个车门和这个前机舱盖呢，对于外观有一个修复，比如说喷漆啊，会大概折个5000-6000块钱。所以你们觉得需要把这个折旧的损失给你们承担进去，是不是啊？
1: 对啊，
0: 这个是你们，你是有个群吗？还是说你现在就你自己啊？
1: 我们都有群，有那个车友群，都
0: 这
1: 是
0: 个
1: 这个
0: 诉
1: 情况。
0: 求，哎，这个诉求啊，就是先说这个补偿的诉求，是您自己想的，还是你们群里边大家都是这个诉求？
1: 我自己想的，但是呢，他们都有这个金额，有一部分人他不是那个厂家，就是对车主一贯性的那个 这样的，他能谈多少就多少，这样子。
0: 这样的、啊、
1: 有些小有些多、
0: 哎、这样的梁先生，那别人我就不管了，既然不是你们统一的思想，那我就跟您聊一聊这个呢，叫做间接损失、嗯、确实是因为他的产品质量问题给您带来损失了，但这种间接损失呢、哎、没有办法直接向让他索要这种金额上的赔偿，我也希望您能够理解、
1: 嗯、
0: 你就举个例子，哪怕它不是批量的爆气问题、啊、你比如变速箱有故障啊，或者发动机有故障啊，或者座椅有故障啊，它该给你保修、
1: 嗯、
0: 那是它要给你保修的，但你不能说、
1: 啊、
0: 我让你给我免费处理好之后我还问你要钱，那如果都这么要的话，那厂家也别干了。所以我希望您能从这个角度去理性的思考一下，要现金补偿的这个诉求提出来确实不合适、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一个产品缺陷的问题，这么多车主都有影响，而且也不能够保证喷完之后以后不会爆漆的，对你的车辆带来损失了，那他能够通过厂家的层面，通过 4S 店的层面跟您去协商一些关怀，你比如说送保养，送点小礼品去弥补一下内心上的不足，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聊的。我只是希望您放下现金赔偿的诉求，这样的话可能更有利于你们去处理问题，不要让厂家误解、
1: 嗯、
0: 我有一批车可能批次不好，喷漆工艺有问题，我给你们处理了，你还问我们要钱，他觉得你们的诉求不对。其实大家的重点应该放在喷完漆之后还会不会爆漆，以及为什么会爆漆，我这次喷完如果还爆下次怎么办，你这个车漆你接下来对吧，你是给我怎么处理好，我觉得你们要重点放在这儿好不好。
1: 嗯，可以可以、
0: 啊、然后你如果说其他有那种修复完之后还爆漆的，你让他来找我们来，我们也了解看看、
1: 嗯、
0: 因为你现在是重新喷漆，你还没开始是不是，还没给你喷呢。
1: 没有，我不介绍他们的方案，现在就是因为车友们都是喷了第一期，
0: 嗯，
1: 没过差点就是
0: 又爆漆
1: 了
0: 啊。我知道、就是你觉得喷完之后没有效果，你还不如不喷呢。然后我待会儿看看你照片啊、您在哪个城市、哪个店您告诉我梁先生。
1: 我在广东省肇庆市。
0: 那广东肇庆
1: 店。
0: 好嘞好嘞，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信号突然就不好了，不多聊了，来问一下奇瑞汽车吧。奇瑞风云 A9L 爆漆啊，这个是2025年的车对不对？2025年九月份购买的，来奇瑞汽车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6222226422，
0: 是不是？
2: 63个R。
0: 哦，三个 R， 抱歉啊先生，我这边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6222号工作人员，您好。你们现在有了解吗？你们风云 A9L 车主有很多位在反馈车门、
2: 关于这边客户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直在紧密跟进的。
0: 我还没说完先生，抱歉啊，就你们车门和机盖爆漆的、你们有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吗？
2: 公司的话是有这个相应的政策的。
0: 有相应政策，太好了。那你们现在关注的这个问题，你们目前厂家出的方案是什么？什么政策？您念给我听一下。
2: 您稍等。
0: 哎。哇，他哦，那边好繁忙啊。先生，您查一下你们的方案，现在你们的政策是什么？因为车主讲啊，车友群里边有别人喷完漆之后半个月又爆漆了，所以他们不认可你这个售后方案。当然了，我想听听你们现在对待这个事，你们的处理政策是什么？
2: 好的，是这样的，部分车门的话，包边漆域就填中胶、涂胶不到位，属于是偶发的工艺问题导致，不是所有的车辆都会出现此现象。那这边有问题的这个车辆早期就会显现，我们车辆的话也是提供这个油漆以及钣金的终身质保服务。
0: 嗯，很好。就是你们判断到填充胶水不到位所导致的偶发性的车辆车漆脱落的一个情况，然后你们的方案是给他们重新喷漆，并且这块的钣金和油漆是终身质保的，是不是？
2: 是的。
0: 哎，那如果说你们给他们重新处理完之后又爆漆了怎么办？不是说你终身质保不好，而是你终身质保也要解决问题。你不能说你的终身质保是我这台车用多久就伴随着多久的报期，每一年可能要处理个五六回，是这样的。
2: 是这样的。那除了正常的补漆维修之外，我们也会增加对车门内侧的这个防空腔防腐蜡处理，保证这个维修后不会再发生。
0: 嗯，
2: 那且针对于维修后的车型，我们车辆的话仍然提供这个终身质保服务
0: 啊。很好，我知道了你们的政策啊。那这样用户的担心是觉得喷完之后还要报漆，他说他别人看到了，那你们也去了解了解看看是不是他说的这么回事，喷完之后还会报漆的，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喷，我也会劝他去接受你们的售后方案，把这个油漆尽快处理掉，你然不处理的话肯定会有生锈嘛后期。那你们能不能跟用户做好解释和沟通的工作呀？
2: 好的好的， 那关于梁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这边一直在紧密跟进。那团队的话，已和各户取得联系，确认问题的根源。

0: 后续也会跟用户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哎，沟通一下，然后告诉他你们这次打算怎么喷，喷完之后多大的概率不会再发生，如果再发生的话你们后边怎么喷，喷完之后如果再发生的话他不认可你们的终身质保，你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因为终身质保很好，但不能够说因为我跟你终身质保所以你必须要接受我有这样的产品质量瑕疵，这也不对。所以先生这样的啊，他还提出了可能觉得这台车有损失，向你们寻求关怀方案了。我已经劝过他了，现金的赔偿不现实。但如果说有那种，比如你喷了好几回了，对吧？半个月之后又要再出现的，你们厂家有没有关怀方案？你们自己也想一想。如果用户有这种疑问的话，你们也好跟他解释一下，好不好？
0: 好的，那您的这个建议的话，我们会记录下来。那请您放心，这个问题的话是我们的最高优先级之一，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
1: 谢谢。
0: 后续有更详细的细节和进展，我们会跟用户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啊，你抓紧时间沟通吧，然后你们了解一下这个事儿，下午3点钟之前也要给我们一个回复的，我们也要了解看看你们这个报期，你们接收到的信息多不多，去帮我们核实一下。因为消费者讲，车之网主流汽车维权平台的网站已经有600多起投诉了，就是这台车。所以你们是哪个批次的，什么工艺的问题，跟我们说明白一些。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先生？
0: 啊，好的。
1: 哎，您稍等，那您电话接出去别挂啊，我来看一下车主发的照片。还好，但是呢，这个凑近一看，密密麻麻的，还是蛮清楚的。打眼一看，不是很明显啊。就是它有一些小细痕、小裂纹，然后感觉有一些地方有一个小鼓包。就是你能感觉到马上这个漆就要裂开，就要脱下来了。嗯，其实厂家刚刚有解释什么原因，但是它是这个批次的问题，后边的产品的工艺有没有提升，有没有改善，你跟消费者说的细一些，他对你这个维修就会更加有信心一些，就不会对你先产生质疑。因为处理问题，就是如果我带着质疑过来跟你处理的话，就很难沟通。所以我相信奇瑞汽车，如果你现在有这个政策的话，你抓紧时间跟车主解释清楚更好一些，好不好？来吧，下一位。喂，你好，还有吗？还有吗？56了，还有吗？来，喂，你好。最后4分钟，先生您好，怎么称呼您？
2: 啊，你好，我姓张。
1: 张先生，你好，什么车？
2: 逸臻380。
1: 逸臻380什么车呀？逸臻。
2: 那
1: 个
2: 吉利旗下的。
1: 怎么又是吉利呀？啊，逸臻380，逸臻L380是这个车吗？
2: 对对对，是的。
1: 那您车怎么了？
2: 他那个车就是说从来没有那个 OTA 过，上面显示说给我们 OTA 从来没有过，导航都很老了已经。
1: 你什么时候买的？
2: 我是去年买的，这个车的话出了2年多了，已经是24年发布的。
1: 你25年，哎，25年买的。据你了解，从24年出厂，就是24年这个上市到现在为止，这车都没有 OTA 过。
2: 对。
1: 他宣传是怎么宣传的呀？
2: 当然是终身 OTA 嘛，包括一些导航一些软件什么设计上从来没有过。
1: 宣传终身 OTA， 实际从未 OTA 过啊。
2: 那这
1: 你问他呀，你什么时候 OTA？
2: 那个他客户就说，会反馈的。我打了去年打过电话，也就是说会反馈过。
1: 就反馈就是这样的，你如果不升级的话，你这个导航现在是不是有些卡，还是这个信息不准啊，还是怎么样？
2: 信息不大准，而且它那个显示和那个抬头显示，它也那个匹配不起来。
1: HUD 匹配不起来。
2: 对，还是那最老式的那种高德导航，那是。
1: 啊，那它这是有问题呀，它需要通过 OTA 修复它的 bug。
2: bug 也没有修复过，从来没有升级过。
1: 你还有什么 bug 呀？还有什么问题呀？
2: 那就这个品牌，反正也不怎么管了。厂家现在是
1: 不怎么管了，什么意思啊？你一说话要慎重啊，怎么会不怎么管了呢？
2: 当时那些有专门的这个逸臻品牌，现在品牌都归到那个吉利银河旗下了。
1: 那归到银河旗下了，那产品的战略整合嘛，能理解。你不能说他不管了，他真要不管你了，对吧？你人都联系不到了。那现在是这样，您就是希望能够给你的车辆 OTA， 然后呢，
2: 对
1: 像他们承诺的这样，终身 OTA 升级。那就算没有终身的 OTA 升级，至少你这个 bug 要给你修复一下。你 HUD 和实际的显示不匹配呀，你这是给你错误的信息啊！你在开的过程当中。
2: 它不是，它不错，它就是导航。现在导航不是都能投到那个 HOD 上面去吗？
1: 啊，
2: 它那个
1: 投车机里边是不是？
2: 投咱们那个抬头显示里边。
1: 抬显里边，然后呢，它投不了。
2: 它那个投不了。
1: 你是没这功能，还是它因为 OTA 不升级，比较老旧版本投不了？
2: 就是因为不升级，它和这个 OTA 投影不上。
1: 刚买的时候能投吗？去年？
2: 刚买的都不能送，但是他这个可以根据 OTA 升级，可以和这个匹配上去。
1: 哦，明白了，就是你们希望通，你们希望他开放 OTA 这个功能，把你们接下来的使用能力更优化嘛，对不对？
3: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4: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好妹妹乐队呢，虽然它不是那种非常纯粹的民谣组合，但是他们也被归类为和声组合当中的民谣范畴，因为他们大部分作品仍然还是采用了最简单的民谣吉他和钢琴来伴奏，这样的背景音乐就让人有一种放松感。无论你的城市夜景美不美，今天就来一起听这首《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这首歌是陈芳语还没有参加创造101之前发行过的作品，叫做原来你就是我的快乐。他呢和杨宗纬、萧敬腾一样，是参加过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之后才踏入了演艺圈。杨宗纬他们呢参加的是第一届，陈芳语参加的是第六届，当然他错过了这个节目最热潮的时候，所以当年他那一届并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最后他又参加了很多的比赛，直到12年正式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当然绝大多数人记住他的可能不是刚听到的这首歌，而是曾经作为偶像剧《翻糖花园》的片尾曲《爱你》。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歌手，不管是唱还是跳还是舞台的表现力张力，大牌主打歌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的《爱是怀疑》。

陈奕迅的《爱是怀疑》这首歌是英皇为陈奕迅的转型特别打造的一首，风格呈现和过去也是完全不同。当年这个专辑叫《反正是我》，主打歌呢也拿下了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在音乐上，陈奕迅也是大胆地尝试了当年的最新曲风，灵魂风格 funk 节奏。funk 音乐在华语乐坛那个年代还没有特别的流行起来，它本来是崛起于70年代，由黑人爵士乐演变而来。而早期呢，它被定位为是 disco 的前身，也是黑人舞曲当中的一首。它的特点就是会强调音乐当中的那种节奏性，所以它电贝斯和鼓的律动感会非常强。这样的音乐听着就会让人不自觉地想跟它一起跳舞和摇摆。当时陈奕迅尝试了这个曲风之后，也确实得到了不错的反响。音乐毕竟是无国界的，这种带着属性的音乐风格，对任何国家的人来说，它都可以体现它的价值。大牌主打歌，继续听歌，自袁娅维，说散就散。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上一趴说到了垃圾睡眠，其实这个状态对于上班族来说是常有的事。比如说去看电影，经常会有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这样的睡眠其实也属于是垃圾睡眠。改变这样的状态，有专门的睡眠研究者做了一个分析，他说首先枕头要挑对，选枕头可以试睡一下，仰卧的时候枕高一个拳头的高度是最好的，四件套呢也最好是纯棉或者是棉绒为主，然后闹钟闹醒之后可以选择打开手机音乐听听歌醒醒神，但是不要再继续多睡十分钟了。下午的四点半后不要喝咖啡，因为人体处理咖啡因需要8到10小时。再有就是晚上9点之后不要吃太多的蛋白质，晚餐呢也尽量清淡为主。以上就是改善垃圾睡眠的方法，安利给大家，希望每天晚上你都可以有一个好的睡眠。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天炫男孩，这是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

0: 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在节目开始想问你一个问题，有没有谁曾经夸了你一句之后让你记了很久很久呢？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最近刷到了一个帖子，在这个帖子的评论区，你发现很多的赞美都让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心里暖暖的。比如有人说，我被赞美，我好爱你的想象力。有人被赞美，像你这么有韧性的人应该可以做到生命中想做的任何事吧。还有人说，那天我听他夸了我一句之后，我整个人变得自信多了。还有很多人提到某个赞美甚至对于自己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影响。看完了之后就发现，赞美的影响力真的是大到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当然在这个帖子里也有不少人留言表示说，看到了这些赞美反倒心里有些难过，因为我从来没有被这样赞美过。还有人说，我的嘴巴太笨了，不知道怎么赞美别人。也有人说，可能是我这个人生性冷漠吧，赞美是一种我永远都不会拥有的能力。然而心理学家认为，不会赞美的人并不是不会说话，性格冷漠，可能只是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习惯了被指出问题，被敦促改进，却很少练习表达欣赏。而赞美其实是一种可以学习和练习的能力，它不仅能够温暖别人，更能够悄悄地滋养自己。一个能够看到别人的闪光点，善于表达爱意的人，会拥有更多的连接，更多的能量和更多的回馈。而每一个觉得自己的力量感和配得感不足的人，都应该试一试多多的去赞美。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人应该更多更主动地赞美别人，以及什么样的赞美能够让人一辈子记在心里。

曾经看到过一个街头实验小视频，博主随机呢在大街上挑选路人进行花式赞美。哇，你看上去真的像一个电影明星哎！你今天也太漂亮了吧！你是在迪士尼工作吗？你看上去真的很梦幻。每一个慌张的路人在听到了博主的赞美之后，无一例外的都露出了灿烂的微笑。而屏幕前看到这一幕幕的我们，也跟着会露出会心的微笑。我们喜欢赞美，因为它让我们感到温暖愉悦。就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赞美是照在人心灵上的阳光，没有阳光，我们就不能够成长。哎，如果一个人被连续赞美50天，那么究竟会发生什么呢？在日本有一个观察类的节目做过一个实验，实验对象是一个21岁的女大学生，叫做金香。金香长相平庸，性格腼腆，对于自己的颜值极度的不自信，要出门必须戴上口罩才可以。平常说话呢，她也总是低着头，唯唯诺诺，不敢看别人的眼睛。为了帮助她，节目组为金香创造了一个只有赞美和鼓励的环境。他们给金香报了一门意大利语，并且让她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外教。初次见面，面对羞怯自卑的女孩，老师这么夸她：哇，你的眼睛好可爱啊，黑色的头发和红色的眼睛框超配的。面对老师的夸赞，金香又开心又茫然，显然她并不习惯于这种夸奖，甚至觉得很不真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不由自主地变得越来越放松。接受夸赞的第7天，金香主动打扫卫生，给生活做了清理。从前的金香有些邋遢，不修边幅。而在接受夸赞的第15天，她开始自发地注重起穿搭，还生平第一次化了妆。而老师的夸赞也随着她的变化更加的热烈。金香，你的笑容好好看哦，摘下口罩的你很可爱呢，这件白色的裙子太适合你了。除了外貌上的赞美，外教老师还持续关注着金香的内在，每天都能够挖掘到她新的闪光点。比如，金香，你的意大利语学得超快，你的料理怎么做得这么好吃啊？最终到了实验的第50天，金香完全变了一个样。她换了新的发型，化了精致的妆容，从外貌上变得更加落落大方、美丽可爱了。并且她能够直视他人的眼睛，对着镜头露出甜美的微笑，甚至能够淡定地和外教用意大利语交流。金香整个人由内而外地散发自信，和之前的她判若两人。著名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人性当中最深切的心理动机是被人赏识的渴望。而金香的蜕变再一次说明，赞美可以改变一个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我以为你很好，你就真的能够变得很好。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之为皮格马利翁效应，它来自于一个希腊神话，说的是古希腊雕刻家皮格马利翁用象牙雕了一个美女，并且爱上了她。他每天都恳求缪斯女神把这个雕塑变成一个现实生活当中活生生的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缪斯女神终于被他的诚心打动，让这个雕塑活了过来。而心理学家呢，就用皮格马利翁的神话来描述这个普遍的心理现象，意思是当我们去期待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就真的会发生。我们期待自己是那个被赞美的人，然后把他人的赞许内化，用行动让自己变得更好，这就完全符合自我实现的心理学的原理。而这些夸赞的语言不仅仅是描述现实的工具，更是在创造一种现实，它能够鼓励你朝着你所期望的方向不断的努力。

期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我们聊的主题是学习赞美。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赞美，但是呢，正如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让人趋之若鹜，往往在得不到的时候反倒更加失落，那就是赞美依赖症。小 Z 就是一个非常需要别人赞美的人。在工作当中，如果领导没有看到他熬夜加班，在群里公开表扬他，他就一定会拖延时间，甚至到第二天见客户之前都拿不出给客户的方案。在爱情中，如果哪天男朋友没有夸她漂亮好看，没有对她说我爱你，她就会变得超级没有安全感，焦虑到吃不下饭，总想着她是不是看上别的谁了。在家庭当中，她希望得到父母的支持，夸她独立自主有想法，但如果父母说她，哪怕只是说了一句你这卫生打扫的也太不彻底了，她也会忍不住崩溃痛苦，觉得父母对她太苛刻了。好像在他的生活当中，少了别人的肯定和赞美，就无法确认自己。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其实我们自己不够肯定自己。 Z 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对他非常严苛，奖罚分明，每当他考了高分或者是拿了什么奖，父母就会毫不吝啬地给予他奖励，有的时候是大餐，有的时候是玩具。但是当他考砸了，或者是在学校跟同学吵架了，他父母对他的惩罚也很厉害。他说，我永远都记得我妈用皮带抽我的样子，那表情狰狞的像葫芦娃里的蛇精。为了避免惩罚，他费尽心思的想要讨好父母，努力让自己做得更好。这在无形当中给他建立了一种信念，那就是爱是有条件的，我必须得满足条件才能够获得爱。而赞美呢，就变成了他验证爱的方式。每当得不到赞美，就会忍不住地怀疑说，我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长此以往， Z 的自我价值感就建立在了他人的评价体系之上了。当一个人没有从内心生长出自我肯定的力量，所以他才一直需要别人的肯定。然而别人的赞美虽好，但是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它是外在的、短暂的，最终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而真正好的赞美，是自己的赞美，是来自于对自我力量的赞美。它并不会随着他人的评价而转移，而是在自我肯定的基础上迸发出一股向上的力量。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被赞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不太能够坦然地接受赞美。比如那跟朋友出去吃饭，他瘦了，状态特别好，你不由自主地赞美他说，哇哦，你今天真漂亮，但是他却显得很不自在，没有啦，我今天头都没洗。秦香呢，一开始在接受赞美的时候也是不自在不舒服的。那这样的回复其实并不是出于谦虚，而是真的感受到了惶恐和尴尬，发自内心的抗拒赞美这回事儿。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那么期待赞美，但是当接受赞美的时候却又那么的不自在呢？其实我们不是不想被赞美，而是不敢被赞美。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无法发自内心的相信，我是值得被赞美，我是好的，是充满力量的。不得不说，在这方面啊，浪漫的法国人的回答方式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如果你去赞美一个法国姑娘说，哇，你今天真好看，她一定会说，谢谢你，很高兴你发现了这一点。这个回答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我知道自己很美，谢谢你发现了这一点，谢谢你看到了我。所以最好的赞美其实来自于我们自己对内在的认可。我们要练习做一个信任自己并且认同自己的人。这个怎么办到呢？我来跟你分享一个方法，你可以进行镜子练习，提高爱自己的能力。首先呢，找一个私密的安全的空间，拿起一面镜子，当你在看到自己的时候，深深地看进自己的眼睛，念出自己的名字，然后对自己说，亲爱的，我爱你，我真的爱你。然后给自己一个友好的微笑，接着进行下面的对话。我看见你有什么优点缺点，比如说我看见你很勇敢，我同意，但是我看见你很贪婪，我也同意。
你可以同意自己的优点或者是缺点，然后请你告诉自己，我接受你现在的样子。你可以接着重复第二轮，每一次更换语言都是你在一遍遍的梳理当中认清自己。其次，你可以选择在每天结束的时候花一点时间来回顾自己的一天，记录下自己认为好的、有价值的改变和进步。这些改变可以是很小的，比如坚持锻炼了、学习新技能了、完成一项任务等等，尽可能具体且详细地记录自己的行为和感受。比如你记录自己做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学习到了什么等等。在每个礼拜或者是每个月结束的时候，花一点时间反思和总结自己的记录，看一看自己有哪些进步和改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并且制定下一步的个人发展计划。通过记录自己每天的进步和改变，就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从而增强自信心和自尊心。最后，要学会发自内心的赞美别人。通过赞美别人，我们可以感受到积极情绪的增加和内在力量的增强，这有助于我们保持积极的态度和情绪。而在赞美别人的时候，尽可能真诚且具体地表达你的认可和支持，比如你可以说你做得很好，我很喜欢你的想法等等。同时呢，要避免比较和评价，比如你不要说你比其他人更好，或者是你应该这样做等等，因为这些表达可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或者是压力，而不是真诚的赞美。要告诉自己，每一天我们都在成为更好的自己，并且是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更好的自己。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趴，我们再回到节目开始的那个问题：有没有一句赞美被你珍藏在心里很多年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呢，就想和你一起来分享那些被记了很多年的赞美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于罗美丽。我第一次到男朋友家吃饭，为了给他父母留下好印象，我花了一个早上的时间换衣服化妆，后来早饭都没吃就去了他的家。中途在聊天的时候饿得不行，但心里还在暗示自己，你是个仙女，仙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记住要仙要仙。后来到三点多钟才上桌吃饭，我饿得头晕脑胀，浑然不记得仙女要有矜持和仙气，一把一大口几下就吃了两碗大米饭。吃得心满意足的我抬头一看，叔叔阿姨和男朋友都懵了。之后男朋友的爸爸扑哧了一声打破了沉默，他笑说，哎，你这个姑娘胃口倒挺好的嘛。我尴尬地笑了笑，不过就算吃的满嘴油和米粒，吃相还是那么漂亮。我想起和你阿姨的第一次约会，她也是吃的满脸都是，可是啊，怎么那么可爱呀、啊？叔叔说完了这句话，转过头宠溺又深情地注视着一旁露出了小女人的娇羞神情的阿姨。自从那次聚餐之后，我从来没有听过比这更棒的赞美了，那可是来自于相处几十年的夫妻之间的赞美，现在想一想都觉得好开心啊。接下来这个故事呢，来自于善哲风夕。有一次我带着当时只有3岁的儿子出门，公交车上有个年轻的小伙儿给我们让座，我对年轻人表示感谢之后呢，准备抱着孩子坐下。这时候我儿子说他想一个人单独坐座位，因为我们俩人一起坐太挤了。我说不可以，要不然我抱着你，你坐在我腿上，要不然咱俩都站着把座位还给叔叔。他衡量了一下跟我一起坐下了，然后问他为什么不能够单独坐一个座位呢。我说第一，像你这么大的小朋友一个人坐一个位置很危险，你人小座位空，撞到扶手上会把脸磕破的。第二，你看这辆公交车上人多不多，挤不挤啊，叔叔阿姨愿意给我们让座是因为你还小，爱护你，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不能够再提其他的要求了。孩子表示明白，老老实实地坐在我怀里，听着我给他看窗外的招牌风景。然后呢，坐在我身后的一个老人拍拍我的肩膀说，嘿，你把孩子教得很好。还有就是去年国庆期间参加了一个类似爸爸去哪儿的亲子活动，父母带着孩子去周边某个乡村住一两天，活动方为我们联系了当地的村民家入住，我们跟另外两家呢住在一户当地的村民家。这户接待我们的是个老奶奶，儿子们都外出打工了，家里就她一个人，她承包了我们这两天3顿的伙食。有一天呢，几个小孩就在他们家的空地上玩了起来，老奶奶在门口晒了一些麦子，孩子们很兴奋，没见过呀，于是呢都去玩麦子了。我发现了之后阻止他们说，这是粮食，不是玩的沙子，你们可以用铁签呢去翻麦子铲麦子，但是不能够踩，不能够踢，更不能够扬。然而我的话只制止了自己的儿子，他听到我说这是粮食不能玩就回来了，而另外两家的三个孩子完全不听，还跑去隔壁人家继续霍霍麦子。果然不久就听到了隔壁主人家气愤的训斥声。第二天在活动结束之后回住处收拾东西，临行前那几个孩子又抓了地上的小石块和土块扔到老奶奶做的霉豆酱里，老奶奶气得出来跟他们的家长理论。可能因为孩子在干这事儿的时候家长们都在忙着收拾行李，没有亲眼看到，所以其中有位家长说，你不就是想要钱吗，说多少钱我给你不就得了，然后甩出50开车走了。我跟孩子爸爸带着儿子帮老奶奶把箩筐里的小石头挑了出来，老奶奶和她的邻居向我们抱怨那几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和家长的时候说，你们把孩子教得真好，又礼貌又懂事，这是我们做家长之后听到的最棒的赞扬。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不完的。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聊的是赞美，一句真诚的赞美能够有多大的力量？它能够让街头的陌生人绽放笑容，能够让一个习惯躲在口罩之后的女孩，在50天之后挺起胸膛，眼神明亮。它甚至能够像一颗种子种进心里，多年之后回想起来，依旧觉得温暖如初。就像那个在男友家狼吞虎咽的姑娘，未来的公公一句说你的吃相还是那么的漂亮，不仅化解了尴尬，更让她看到了爱情几十年之后美好的模样。我们渴望被看见，被欣赏，这是人性深处最真切的呼唤。金香的蜕变印证了皮格马利翁效应，当有人相信你好，你就真的会朝着那个方向变得更好。所以赞美并不是虚无的客套，它能够塑造现实，点亮人心。然而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抗拒赞美呢？可能是因为你在内心还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我们应该像法国人那样大方地回应，谢谢你发现我，然后经常在镜子面前练习对自己说我爱你。一定要记得每天记录下自己微小的进步，用来浇灌内心那份自我肯定的力量。赞美是一种能力，它需要学习，它并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真诚地发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当我们学会真诚地赞美别人，不仅照亮了别人的

0: 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在电波中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I was first, I was last,
1: in line at the temple.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0: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哟，做了自己，您就了不起。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新华一路放》。
1: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各位好，我是怡子。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怎么样？过去的一周想不想我？
1: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
0: 在后面一周后面几天的时候，我都感觉我的。耳朵都是在发红的状态。
1: 哦，真的，
0: 就是你太想我了，你知道吧？
1: 哦，
0: 嗯，
1: 好，
0: 快说，快说，
1: 嗯，
0: 快说，
1: 说什么？
0: 就是说说，就是我不在的这几天，你很难熬。
1: 哇，你都不知道我好难哦，哇塞。
0: 哦，没有什么那么难熬，是吧？但好好，那就算了啊。
1: 哎，嗯，
0: 好，休假回来了啊。
1: 是，感谢您休假回来。
0: 本来还想再休个一个月，连上11假期啥的。
1: 特别感谢你啊！
0: 好了，嗯，今天周一的节目正式开始了，我们说一下我们的话题。
1: 是，
0: 嗯
1: 啊，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今天不是报道吗？
0: 对，
1: 报
0: 哟，您还知道报道呢？
1: 今天早上讲的也是报道
0: 啊，
1: 哦、啊，
0: 嗯，
1: 但我们今天不讲报道的这个事情，我们讲关于老师的事情
0: 啊、哎。
1: 今天要和各位聊的是，有哪一些知识，就你老师啊，只教了你一次，但是呢，你却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0: 啊，
1: 可能是顺口溜，什么一塞，我到
0: 现在其实有可能就是跟你说的一次对话。
1: 对，但是也有可能是这个
0: 课堂上的内容、哎、知识点，
1: 课堂上的一些知识点。我就是打个。比方啊，
0: 嗯，
1: 我到现在要算，就是12个月里面哪个月有31天的时候，
0: 还要用这个手指头的这个
1: 骨头。我不用手指头，我是13、5、7、8、10那31天用不差，我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记。
0: 哦，我以为你用那个手指头。
1: 没，老师教我的是13、5、7、8、10那。
0: 嗯嗯嗯，
1: 31天用不差。
0: 现在他们还学这个。
1: 还是学用的13、5、7、8、10腊吗？
0: 低年级还是会学这个东西。
1: 腊是什么呢？就腊月。
0: 腊月，对，嗯、
1: 就是12月。
0: 不是蜡烛啊，嗯，好，
1: 没办法讲12嘛，对吧、啊？13、5、7、8、10腊。
0: 所以就是这个话题啊，因为首先呢，就是今天刚刚开学，对于开学这件事情呢，我们明天再说。
1: 开学的事情，
0: 就可能开始要跟老师接触了，然后我经常就要刷到一些老师表示不想上班的这种状态，
1: 是，
0: 非常能理解啊。哎，老师确实非常辛苦，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来聊一聊哪些知识是你的老师教了你一次，你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啊。
1: OK。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嘞。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在6点15以后呢，是我们省内的
0: 本地的
1: 合肥的一些本地的资讯啊。
0: 当然，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今天也在继续进行啊。这个我们的题目已经发到公众号上啦，大家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1: 好，
0: 今天的题目，
1: 几何题，
0: 又说比较简单哈。这个有些人啊，
1: 没关系。让他点歌吧，
0: 让他嘚瑟吧。
1: 哈，因为第一个回答出来的朋友呢，他将会拥有我们节目的一首点歌权。
0: 哎，但是后面的朋友也可以继续答啊，我们可以继续
1: 点歌，
0: 增加一个点歌权。这对吧？有那么难，有那么简单吗？真是。好，今天节目开始了。
1: 互动方式啊，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吧。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0: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进入电台之前，其实我是一个小学的校长。
0: 啊？
4: 那个。微微老师啊，今天教育局的领导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课程质量啊。待会如果问你或者问同学们什么问题呢？啊，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好不好？
5: 哎呀，知道了，校长，你就放心吧啊。
6: 哎，我们这个班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一，可千万别查到我们啊。
5: 大胖校长。
6: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班是什么班呀？
6: 这个，这个是我们小学的一等班呢，哈。
4: 各位同学，如果这位老师呢问大家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啊。
5: 请问这位同学，你看讲台上这个地球仪为什么会倾斜23.5度呢？
7: 啊，老师，那不是我弄坏的呀，老师拿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8: 对呀，对呀，我能证明，我能证明，这不是他弄的，当然了，也不是我弄的，我啥都不知道。
5: 哎呀，老师，你说你这两位同学是怎么了？已经二年级了，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啊？哎呦，领导，领导，这不能怪孩子的，这地球仪我买来的时候它就这样斜斜的。天哪，这是什么老师？这样他们能教孩子吗？那个校长，大胖，大胖啊，过来过来，你说，你说，
6: 哎，你说，
5: 你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6: 哎，领导啊。这个说来很惭愧啊，因为我们学校呢，这个经费不足，所以呢，这是我从路边摊买来暂时放一下的。
0: 完了，
6: 下次改进，下次改进，好不好？我下次一定改进啊。
5: 这还是你们的一等班啊？我看你这个校长也不用干了。
6: 哎，领导，哎，领导，哎，领导，你不要走啊！哎，你辞退我，你要告诉我，我到底错在哪里了吗？
4: 我是叶大胖，地球仪为什么倾斜23.5呢？你们真的知道吗？这就是我小学校长的生活、哦。
1: 来自陈小春和盖的神啊，救救我吧！
0: 遇到数学题的时候就这样喊。
1: 对，那你应该要喊。花罗根吧。
0: 啊。
9: 好风筝把伤透起一杯。

前，或者偷心要先去偷钱，为了担一个愉快罪名，能浏览片好风景，才去认命，才不再伤。

0: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
1: 有没有
0: 地球仪为什么是23.5度？
1: 哦，我是
0: 为什么倾斜23.5度？
1: 我本来想问，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就是把老师气的，就是发出这种感慨，我的天哪，谁来救救我吧？哦，就有没有
0: 笨到一定程度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就像我当年那样。
1: 你当年哪样？
0: 就是谁来救救我？就像刚才的那个段子里面一样，老师，我买的是那个外面的那个假冒伪劣的。
1: 这个地球仪不是我干的。
0: 对，所以地球仪为什么就买过地球仪的朋友，你们应该都会观察的，或者小朋友也会问你说：“爸爸妈妈，为什么这个地球仪是斜的呢？它为什么它就是倾斜的这个角度呢？”你们地理老师没有跟你讲过？
1: 讲肯定讲过。
0: 你忘记了？
1: 就是它地球的自转，它不是像糖葫芦一样，就是那种竖着转的，它本来就是有倾斜度的吗？
0: 是这样，这个叫黄道面，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和地球自身的赤道的平面的一个夹角。
1: 夹角，对，
0: 这个夹角是23.5度，大概有多长时间编一下呢？大概很长很长时间，所以你们可以把它忽略不计啊。我们这代人基本上见不到它的这个夹角有一些变化，所以这个是黄道面，黄道面的夹角就是23.5。
1: 行吧，
0: 知道了吧？啊，下次回去以后跟小朋友讲，来，宝贝，这个23.5就是这么来的哟。
1: 来吧，讲讲你们老师吧，老师给你讲了什么？你到现在还记得？
0: 13578010啦。31天永不差，
1: 你就记得这一个知识点啊？
0: 那其他的知识点，那就要到那个化学了。他教我背那个元素周期表，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好了，完了，不记得了。
1: 完了，我现在脑子里面怎么一个知识点都蹦不出来啊？
0: 然后还有就是化学价，一价钾钠氯氢银，二价钙镁氧背锌，三铝四硅五氮磷，是这个吗？你看我也不太记得了。就但是这么多年了，我离开学校这么多年了，我依旧记得这些他们教我的这些顺口溜，对吧？就还是能
1: 那还蛮好的，但我脑子里面没有留下任何一个。
0: 怎么可能呢？你看，阿伯兹德尔佛哥喝一几克勒莫呢？
1: 比如说数学的公式、物理化学的公式，没有一个记得的。然后历史的什么历史事件也记得非常的，因为我非常的模糊。然后我感觉我现在对于那个有些历史上的一些内容都是看电视剧看来的，所以但其实当时我的历史和政治这个还成绩还挺好的，所以我现在真的我现在脑子里确实是一片混沌。我老师给我留下的一些东西是他在
0: 做人的道理是吗？
1: 是他在跟我一对一交流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语言，我能够记得那个场景。比如说我的数学老师，我小学的数学老师提醒我说，如果你成绩不好，你当班干部是不能服人的。就是因为我不是跟大家说，我当时在4-5年级左右，就是数学成绩有一个比较大的下降，然后呢，老师就很比较交心吧，然后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他真的是把我当成一个成年人在沟通。他说你现在是班长，但是你的成绩却不如其他优秀的同学，那你做班干部是不能服人的。如果你就是他这个当时那个服这个字，我当时都其实都不太能不太能理解，不是服还是不会写呀、啊你就是不能理解什么叫服啊，但是呢我知道老师在为我好，所以这个场景这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然后知识点是一个都记不得，一个
0: 数学老师教你的勾三股四弦五这个勾股定律你也不记得？
1: 不记得。
0: 那派等于3.141592，
1: 这个记得。这个，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因为老师老说，是因为现在好多影视剧和歌曲里面会出现这种
0: 是什么穿越回去了
1: 3.141592926，
0: 穿越回去的那种。
1: 派等于3.14，我们当时就是背着这样，派等于3.141592六和3.141592七之间， 这么背的。
0: 哦，那我们没有背过这个，就我们当时有一个项目叫就比谁背的那个后面的一百位
1: 啊，对对对对，要背到好多，对，就是以背谁能背的更长，谁就是很厉害的样子。
0: 对对对对，我就只能背到3.1415926，后面就没有了。而且我所知道的呢，确实有一些朋友他们是用派作为自己的密码的。
1: 好神经，
0: 就直接打嘛，就是小键盘那边去3.1415926。九位的密码，你想一想，这个其实还是有点难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再有就是，高中的时候学的重力加速度，9.8米每秒。
1: 啊，对对对，这个有。
0: 啊，嗯、然后空气在20几摄氏度下面来着，25摄氏度还是20几摄氏度下面的传播速度是340米每秒。就记一些这种长
1: 哦，对，这个我记得，就是当时看闪电，就是什么，因为我们会先看到闪电，然后
0: 再听
1: 到
0: 雷
1: 声，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光的速度比声音的速度要快，
0: 哎，
1: 就记得这个，
0: 我到现在我都会记得这个功，就是它的这个。虽然说可能是在特定温度下的一个传播速度啊，但我现在看到闪电和听到雷声之间呢，我会数多少秒，我就会判断这个雷云离我有多远。
1: 多远？嗯，是是是。那你成绩不差呀？
0: 啊？
1: 就你知道这么多道理，为什么考的那么差呀？
0: 因为考的时候全没考，全部没有考我想要的知识点。
1: 我虽然说，就是对吧，理科知识我是不懂，但是。你说死记硬背的这些东西还是可以能够留下来一点，
0: 我到现在就记得这全是，也不能说没有用的知识点吧，还有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
1: 嗯，对，
0: 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是讲的我们要学第一象限第二象限第三象限，
1: 你看你记得都是理科知识
0: 啊，文科知识的话确实记得少一点。
1: 你们老师没有你有没有
0: 文科知识里面的地理，在初中阶段我曾经是地理课代表，但我现在已经忘记了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和那个什么的、
1: 啊、对对对，
0: 什么以及我国什么针叶林的什么气候、啊、包括我们要看一张图，看这个月亮是下弦月的时候，请问他当时你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在哪里，
1: 嗯，对，
0: 以及在什么时候。
1: 对，当时我们流行一个讲法叫文综，文综的意思就是你的这个政治历史和地理是要结合起来的，
0: 也包括洋流的那个方向，我当年其实是可以画出来的。
1: 比如说给你一句古诗，然后讲这是在描述当时的一个什么什么哪一个朝的一个什么历史事件
0: 啊、
1: 哦，然后当时诗人所在的地方是热带海洋，
0: 是哪块？
1: 热带季风气候。
0: 我心里想，你们这些老师出题都出。
1: 就是会看所谓的文综就是这么综的、
0: 好吧，来自戴佩妮的好感觉，怎么样让你们找一找好感觉。
1: 我待会儿回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记得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历史事件，我们当时的历史老师是怎么说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1: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4: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2: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1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1: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那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4: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2: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喽。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4: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1: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2: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1: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12: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1: 感受到了
12: 来自学业的压力。
11: 今天大家说的内容80%都是我不能理解的
12: 啊，没关系，不能理解的内容你很多，但是呢你要
11: 我读出来，要是出了什么错，大家不要笑话我，
12: 也要谅解一下，毕竟我们距离9年义务教育阶段以及高中3年的这个阶段啊，已经很久了。
11: 我说完刚才半年之前我说的那个事儿，我已经跟大宝说过了，就是我记得一个
12: 历史事件，
11: 就是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中老师跟我们讲玄武门之变。然后呢，那个时候呢，
12: 是哪一个皇帝呢？
11: 我那个时候呢，我们说实话啊，就是。有一部分老师他的普通话还不是特别普通话，
12: 你看每一次讲到记忆深刻的时候，你们都是对于老师的口音有，
11: 因为我们是搞语言的，就自然而然对这东西印象就比较深。当然我们那个老师呢，他其实是在撇普通话，他已经是半普通话了，他说玄武门之变，说李世民，说李世民很优秀，但是呢他是老二。大家知道安徽就是合肥说二不会卷，不会卷舌，他就二。李世民他是老二，他想当老大。
13: 所以
11: 他就
13: 搞了玄武门之变，
11: 他就杀了老大跟老四，
13: 他自己从老二变成老大，所以这个事情
11: 就我记得很清楚，那个
13: 就如果要真的
11: 不会卷的那个感觉，
13: 某一天真的要考一些冷知识的话，就问玄武门之变，请问是唐朝的哪一位任皇帝啊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一子他肯定就能想到老二，
11: 老二。对，
13: 请详细说出老二的名字。
11: 你在跟 AI 对话是吗？
13: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有哪一些知识是老师教过你一次以后你这辈子都没有忘的。
11: 李世民是老二。
13: 老二，李世民是老二。好，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还是那个汪说，整数包括正整数负整数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个零哦，整数包括零。
11: 哎，我们好像问过一次，就是零它是偶数还是奇数来着？
13: 它不是整数吗？
11: 哎，上一次有个人提出了说零算什么数？
13: 就在小学阶段哦，这个质数还有那个什么整数，还有学各种数的时候，应该是小学阶段吧？
11: 嗯，
13: 对吧？
11: 嗯。
13: 零啊一啊这两个数字啊，他们两个可烦了，身上背负的。各种
11: 任务太多，
13: 任务又多，
11: 嗯，
13: 心里想的他不就是零和一吗？他能有多少身份呢
11: ？W Y 说，暖风前冷风后会下雨，这是地理的知识。
13: 啊，
11: 暖风前冷风后，我现在就是只要合肥下暴雨，我就会跟小杨说，这叫地形雨，就这块下。
13: 反正不管什么都叫地形雨，是吧？
11: 哦，对对对，刚才我们说这个背包客说这个引起了共鸣，就是 sin cosine 到现在都没有搞懂。我们今天不是，哎，我们现在这今天的话题就是哪些知识你一直没搞懂？
13: 没搞懂没关系，你可能就一直没有搞懂，但是你却就是记住了它的结果，或者它告诉了你这个道理是一个。结果就是这样，你可能一直不理解它的过程。
11: 对，就是硬记。
13: 对，
11: 硬记下来。
13: 就像 sin 30度为什么等于二分之一，我不知道老师。
11: 嗯。
13: 但它就等于二分之一。
11: 那个包莹说的生理知识啊，你们还千万别拿

0: 生的变化是不是正常的，
1: 对，
0: 你其实内心是很忐忑的，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生理卫生课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哎，即便我不变符号看象限，其实我现在要画出一个十字坐标轴来，你们能告诉我，大声的告诉我，并且准确的告诉我，第一象限、第二象限以及第三象限和第四象限分别处于这个十字轴里面的哪个部分吗？
0: 你在讲什么？
1: 就是你画一个十字，
0: 我不行。
1: 你画个十字以后，不就分了四个区域了吗？
0: 啊。这也是我当年永远不能理解的知识点，
1: 就是第一象限和第二象限他们两个是在搁哪块的，什么叫象限，
0: 什么叫象限，
1: 就是他们两个画出来了以后的那边区域
0: 四个象限，
1: 对，四个象限，大声的告诉我第一这样我问你们第三象限在哪里，好吧，
0: 在哪里，
1: 你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告诉我它是西北还是这个东南，你们这么来讲，我来看一下，好吧。W E 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0: Sunshine 说：“我想起来一个英语语法，现在进行时 ，be 动词加动词 ing， 我写错了。英语老师让我没有加，说我们没有加。”ing 的，把这个语法写一千遍，整整一个午休加自习时间，不停的写，不停的写，不停的写，然后这辈子就记住了 ，be 动词加动词 ing。我所有的英语语法当中，我只能理解 ing 和 ed。
1: 我所有的语法里面之所以能够理解 ing， 是因为连 ing
0: 我就知道。
1: Happy，
0: 因为 ing 它好记，就是它现在我正在干的事情，
1: 对。
0: 然后 ed 是刚刚干过的事情，过去式嘛。但是你要在就是进行现在进行时是 ing， 然后但是你就后来还有很多就是复杂的进行时，什么过去、将来时、将来过去时，这个东西我真的好烦啊。
1: 你别说英语的语法有些时候弄不清楚，有时我们语文啊，语文课上教老师教的一些语法我也没有弄清楚，
0: 还有得得得的使用你记得吗，
1: 得得得的
0: 得得得的什么，它都是得，它在这个当中它所有的读音都是得，它没有地的读音，地是大地的时候它才相当于是地，
1: 不是好地吗
0: 你也是好大
1: 不是喊地，
0: 哎呦我的妈耶！
1: 啊，来，现在我们再来集这个快问快答，请问一摩尔等于多少？你们知道一摩尔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吗？
0: 为什么要这样自取其辱啊？
1: 摩尔这个单位是上了高中以后还是上初中啊？反正我有印象有一摩尔，但是基本上都是做题目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里面有多少摩尔。
0: 啊，那个拼音，他们讲拼音的，我到现在都分不清。
1: 声母和韵母是吗？
0: 这个拼音在拼音当中怎么读啊？
1: 佛我们又不是伯老的，你什么你佛啥你佛的，
0: 他说分不清佛和否
1: 欧和欧乌啊，
0: 对，
1: 欧乌和欧嘛，
0: 对，
1: 否和欧
0: 和否
1: 欧
0: 欧
1: 和一个
0: 欧，
1: 对，一个是欧，一个是欧，
0: 它一个就其实就是有个乌音，你要加上要有那个就是嘴巴要有一个搓唇的动作，乌的动作，
1: 欧。
0: 空杯子说：“我小学的时候，老师特别强调过，没有您们，
1: 对，
0: 只有你们，
1: 对。
0: 现在学校放学广播里面都是您们辛苦了，其实是错的。
1: 就我也很好奇，我发现有好多人，他们也愿意用您们，我一直学的就只有您几位，您
0: 这个您们是没有这个词儿的，
1: 对，您好像就只能是单独指一个。
0: 你要讲读音的话，我记得还比较清楚的，就是。”我这个读音不是我后来学的，是当时在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说的，这个就是血液的这个血字的读音
1: 啊，血和血，
0: 我印象非常深，这是我语文老师告诉我的，只有两个读音，一个是血液，一个是流血，没有血这个读音。我后来就是学了一些什么

0: 所谓的播音知识的时候，然后这个再强化了一下。但我清楚的知道，这第一次说的是老师跟我说，是语文老师说的。对对对，嗯，您们辛苦了。
1: 您们不辛苦。
0: 嗯，啊，王老师跟我讲，异性想洗，同性想刺。
1: 那是物理老师讲的吧？
0: 对，磁铁。嗯，这倒是。嗯。
1: 后来发现这个词
0: 讲得很对
1: 啊。
0: 嗯。
1: 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讲吧。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0: 好，今天就是要报到了，所以明天要正式开学了，所以来聊一聊跟老师有关的话题，就是哪些知识是老师教了你一次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也有可能是老师教了无数次你就是没记住的。
1: 比如说
0: 了，
1: 比如说老师跟你讲报到的时间，你就是记不住报到的时间在哪一天。今天在陕西西安啊，他们当地的开学首日，5年级的男孩壮壮化名啊，报到迟到了，那个锅呢却在他妈妈身上。为什么呢？他说我早上接到老师的电话的时候呢，我自己一头雾水才反应过来，报到的时间是8:30，他自己呢一直记到的是10点钟，就他自己以为今天早上10点钟才报到。老师跟他讲8:30，这位家长，我们一直讲的是8:30，因为他们家的孩子早上7点钟就起床了，早早的收拾好了书包，坐在沙发上面等着出门。
0: 这个是不是这家长自己起不了床啊？
1: 也不是，可能就是因为报到的第一天家长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或者是
0: 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就是为了要把孩子的这个事情安顿好。
0: 我怎么不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啊？
0: 你是不是报到之后你才有事情要做啊？
1: 讲的也对啊，
0: 包书皮。
1: 今天晚上应该彻夜包书皮吧。
0: 对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因为明天就9月份了嘛，一般在一些这个一个月的开头啊，一个节点啊，都会有一些新的规定，开始施行啊。我们跟大家讲两个吧，第一个呢是关于那个住房公积金的这个提取。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是9月20号开始施行，这里面提到一个，就是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了。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从15天缩短为10天，也就是说一些细节在住房公积金的这个方面有一些改变。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大家现在用 AI 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它已读乱回的问题。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客户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从9月11号起施行，就是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就是你别说是 AI 回的，我不知道
8: 哦，
0: 是不行的，
1: 不行。好，接下来这个事儿呢，各位要注意了啊，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你们平常会给孩子买一些应季的食物，比如说山楂呀，然后柿子呀、黑枣啊等等一系列的会给孩子吃。吃完了以后呢，又会觉得孩子也要补充一些营养，给他喝点牛奶吧。
0: 胀气了？
1: 不是胀气了，这样就容易胃里面长出结石。最近杭州的有一名女子呢，一次性吃下了20多枚山楂，随后呢又喝了鲜奶，没过多久呢就开始腹痛恶心，尤其是在变换姿势的时候疼痛愈发剧烈。就医后呢，发现她胃里面竟然长出了一枚6厘米的结石，而且她的胃壁已经被磨出了大面积的溃疡。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的专家说呢，山楂当中富含鞣酸和果胶，在胃酸的作用下呢，鞣酸极易与蛋白质形成结合而形成胃结石。你看，让你们上学的时候多学一点化学吧。他们形成了胃结石。柿子、黑枣当中同样含有大量的鞣酸，食用时最好呢是避开空腹状态，建议在饭前至少1小时或者饭后2小时以上再吃。同时吃山楂、柿子不宜与鱼、虾、蟹、牛奶、鸡蛋等高蛋白质的食物一起来同时。老年人、胃动力不足的或者是接过胃部手术的人群，消化功能偏弱，更容易发生胃结石，格外需要小心。一旦出现上腹的饱胀、疼痛、恶心、呕吐或者食欲不振，应该警惕胃结石的可能，并且尽快前往医院就医。
0: 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个，可能当时这个学生不太高兴，但是之后呢会万分庆幸的一件事情啊。最近云南的文山有3名小男孩气喘吁吁的跑到派出所求助，
1: 干什么？
0: 跟警察叔叔说，警察叔叔，我们班有个同学，他准备到大堂里面去抓鱼，我们劝他，他不听。然后民警立刻呢冲向桥边，当时呢这个小男孩已经翻上了那个池塘的围栏，正准备往下跳。然后民警一个箭步上前把他抱下，并且安全地护送回家。就是这个男孩想下河捞鱼，他的伙伴们劝阻他，然后他不听，结果他的伙伴们就去这个派出所报警了。这才是真正的好哥们儿，知道吧？聪明、正义、勇敢的同学们，这才叫发小。很多年后，这个
1: 他结婚的时候，他
0: 做 C 集团的董事长谁谁谁回来寻找他的发小，说要不是你，我当时就没命了。
1: 你抓紧，
0: 怎么会创造这么一个帝国集团？
1: 你抓紧时间把你的那个什么烂番茄小说给我卸载一下，你再这么搞下去，我感觉你总有一天看这种小说要把自己脑子看坏掉。好，9月底的时候是中秋长假，也小长假吧。但是呢中间又隔了3天，就是跟国庆长假又接上了。对于正在或者即将进入到大学读书的孩子们来讲呢，中秋假期你说我回去呢还是不回去呢？我回去的话3天我又要回来，又要上3天课，然后我才能放国庆的假期。那这个来回跑路费可要多贵呀。
0: 我都叫你回去了，你非想不回去。
1: 不是中间还有3天要上课吗？你放心啊。这个学校方面呢
0: 都想到了是吧？
1: 替你们想到了
0: 啊。
1: 最近淮阴师范学院、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工程学院等多所高校宣布，将中秋，也就是9月25号到27号，与国庆假期合并连休13天。
0: 是哪个学校？
1: 淮阴师范学院。
0: 就这一个学校啊？
1: 不
0: 是所有学校。
1: 不，还有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0: 就这几个学校啊？不是你的学校啊？
1: 多所学院，你们问一下老死。
0: 我能不能胆大一点？
1: 校方回应说呢，如果按照常规的分段放假的话呢，学生需要在短短三天内两次往返奔波，既增加了经济负担，又身心俱疲，所以学校采纳学生的建议啊，把两个假拼在一起，让学生呢从容的回家，安心的过节。当然，假期延长并不是缩水了他们的课时，补课的方案呢也同步出炉啊，你享受了这个连在一起。

0: 的13天的假期，那你中间的这三天的假，中间三天的课怎么办呢？十月份的三个周末调整为单休。
1: 哦，这样
0: 你就集中补齐你的课程。
1: 这是基于学生朋友，特别是大学生朋友，他们在外地，然后考虑一个来回的一个这个路费，
0: 对，
1: 成本加上他们的奔波。但是呢，就一旦住下来了，然后就把那个双休呢改成单休，这样呢，反正他们在学校里，
0: 就下十月份的剩下的三个周末嘛，全部改成单休，然后你不就三个周末把三天的课表全部上完了吗？
1: 对，就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就是优化的一个方案，对于学生朋友来说，特别是在外地的学生朋友来说，
0: 这个也不是今年才有的，去年北京科技大学也实施过类似的秋假模式，放了11天假，以获得广大师生的好评。希望底下的评论全部都是希望全国的各大高校都可以抄一下作业。
1: 嗯，要不这样，你胆子大一点啊！
0: 9月1号刚报到就开始请假是吧？
1: 我是说你
0: 一直请到10月国庆再回去。
1: 你胆子大一点，给你的学校提个意见，我是这个意思。
0: 哦，那是那是，你们每个学校都有校长信箱啊，尝试着给他发，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尝试着给他发建议。
1: 嗯，
0: 没有问题的。
1: 好，我们资讯的部分暂时告一段落啊。今天我们的话题聊的是哪个知识点是你的老师教了一次你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展示了，大家可以发送222看一下今天的题目你会不会做呀。
0: 接下来听到的是 Chris 为我们带来的 What's a World。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2026年7月到十月，四艘先进的科考船联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奔赴北冰洋，开展北极科学考察。今年7月15号，雪龙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搭载执行本次科考任务的部分队员驶入北极圈。他们的任务是完成12个冰站作业，这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
3: 一上午，驾驶台观测冰情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要不就是融式太多，要不就是船一开过去冰就会裂开，仍然没有找到合适作业的冰。
2: 通常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要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
4: 我不希望是一个历险，我希望是一个记录。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历险，但是我希望我是有充分的准备。

0: 做这件事儿，每一个步骤什么的，我都心里有数。
1: 8月7号，12个兵站任务圆满完成。随船采访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月记录下了此次任务的全过程。资讯有故事，跟随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奔赴极地，总台记者为您呈现北冰洋科考闯关记。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7月3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开展科学考察。这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3艘极地科考破冰船以及探索3号4船共同实施。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说，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2026年7月15号，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北京时间8月7号，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12个冰站作业创造了历次北冰洋考察的单船之最。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月跟随雪龙号记录了此次12个冰站作业的全过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跟随李月的随船记录，来体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的此次北冰洋科考之旅。
2: 7月15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进入北极圈后，最期待的就是进冰区。进入极圈后的第一个下午，我们见到了第一块浮冰，大家都很兴奋。殊不知，这些冰后面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由于今年的北冰洋考察任务很重，为了抢注充足的作业时间，我们比往年提前了近1周出发，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冰情。
1: 2026年7月18号，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和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凑在一起商议了半天。
3: 会遇到什么困难了？
4: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其实非常不适合这次的大洋队，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2: 低纬度地区的海冰尚未融化，设备水下布放总是会卡到冰，但如果做冰站作业，反而需要在高纬度布放浮标，以防夏季气温升高，海冰融化导致浮标失效。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当机立断，决定调整作业顺序，先北上做冰站。如果开始做冰站，我们也许有下冰的机会，这也是此行我离北极最近的时刻。本次考察队的队员很多都是和我一样是第一次来北极的新人，大家带着兴奋等待着我们的雪龙号打第一个目标作业纬度，北纬82度。然而当船行驶到北纬79度后，我们被卡住了。
5: 是啊，你使冰站嘛，就怕卡住，不使冰站嘛又干不动。
2: 由于我们的航时有限，预计的机动时间几乎全部用完，如果再不开始第一个冰站作业，会耽误后面的行程。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冰站作业部署会，全力找冰，全员待命。
1: 2026年7月24号清晨5点半，记者早早收拾好走出房间，今天考察队将进行首次冰站作业。2026年7月24号清晨5点半，记者早早收拾好走出房间，

0: 今天考察队将进行首次冰站作业。
1: 然而当天的冰情并不理想，得啥样的冰咱们才能下去？
2: 咱看的都像那种
3: 大片儿，
2: 很少都是透明
3: 啊，
2: 都是那种白白的，就是基本上内全全都白的。
1: 那它的面积也得有像咱们要达到的200个平方那么大，
2: 没200大。
1: 今天估计是食堂早上人最多的一天，大家都是5、6点就醒来了，首席也没有吃早饭的心思。没一会儿，他又跑去舷窗看外面的冰情。一上午驾驶台观测冰情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要不就是溶蚀太多，要不就是船一开过去冰就会裂开。仍然没有找到合适作业的冰，原计划的冰站作业取消。
0: 由于低纬度做不了，高纬度又走不动，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决定放弃原来一天往前走一个纬度的方案，改为一天往前走半个纬度，给航行和作业留出时间。7月25号一早，总台记者正在看窗外的冰情时，发现考察队海兵队队长屈猛和另外一位来过5次北极的老队员彭景平已经开始探冰了。这就意味着考察队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冰站。
1: 北极海冰上被厚厚的雪覆盖着，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开始了第一个脚印，冰站作业正式开始。有了第一天两位老队员打前站，后面几天的探冰基本是老带新的组合。99年的安宝宝即将第一次探冰。
0: 安宝宝笑着说，他没想到会被队长屈猛点名去探冰。
4: 行，我说准备再休息一下，然后电话响了，你翻身下，然后去那边说：“喂，宝宝，你下来探一下冰。”我说：“我。”他说：“对。”驾驶台，右前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5: 多少？
4: 1.73米。
5: 好的，冰缝注意看一下啊。
1: 今天有一个画面，就是。彭老师，你这上不是有个绳吗？特别像师傅带着大师兄。
4: 我觉得是猪八戒。
1: 我也觉得是猪八戒，不是孙悟空。
4: 因为孙悟空可能要站在前面，他又能力比较强。猪八戒就扛着东西在后边跟着，然后稍微帮忙瞭望一下。
1: 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
4: 它那个冰签前面有一个这么长的尖儿，如果能插下去之后能看见尖儿，说明还好；如果没过尖儿或者是双倍的那个尖儿，就说明雪或者什么都不太对。
6: 这儿也是冬天，
4: 还是哦不对，原路返回，然后再往里绕一下。
0: 冰站作业首先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就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蚀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安宝宝说，之前他都是看别人探冰，早在跟随中国第14次北冰洋考察队考察时，他就想跟着先遣队去探冰，但没能如愿。这次让他去探冰，他反而一开始有些犹豫，但下去之后觉得自己还挺勇敢。老队员彭景平在一旁介绍说，以老带新，这是我们的传承，今后还要继续。
1: 7月30日，我们找到了一块又大又厚的冰，我可以下冰了。
7: 我将要踏入北冰洋的第一块冰，是不是？
1: 对，蓝色旗子大概是多远啊？
7: 400米左右。
1: 好，现在我们来计时一下，看一下我们走到蓝色旗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快点上10分钟，我们终于快要走到了。
0: 考察队员安宝宝介绍说，
6: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这个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1: 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春夏的生物如何过冬，它们怎样迎来第一缕阳光。正在我们拍摄时，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所有人紧急往回撤。
8: 豆豆的，我们不要再拍照了，赶紧的，现在很危险，你看根本看不清。
0: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比如短期的团雾能见度只有几公里，对于北极作业来说风险是很高的。据考察队员介绍，此次要完成的12个冰站几乎是去年的两倍。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是20个小时。
1: 这一天八级大风加大雪，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和几个队员开玩笑说这是宝宝历险记。
9: 我不希望这是个历险，我希望是一个记录。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历险，但是我希望我是有充分的准备去做这件事儿，每一个步骤啥的我都心里有数。对抗这个自然条件，比如暴风雪啊、恶劣的环境，这种一脚踩到雪坑啊，这种上面有一些曲折，还好。
10: 但我不希望真的
9: 出一些问题，其实挺折磨人的。
1: 最在意的是人数据完美完整。
9: 对，我其实挺想让它完美的。
11: 就是。哦，这还不是完整，是要完美。
1: 在和他们的接触中，虽然更加直观感受到的是天气的恶劣、连续作业的辛苦，但就像安宝宝说的那样，这样的辛苦都不算什么，他们在攻克的是更重要的尖兵。
0: 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彭景平、海冰队队长屈猛以及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对冰站和冰基浮标的介绍。
12: 我们这台冰基浮标是可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就是为极地气候变化做数据支撑，是国产的设备，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现在国外已经有这种标，但是它对中国进行就是技术封锁，卖给我们一部分核心的东西不卖。
13: 我听说这次的量是以前的2倍，为什么这次任务量这么重呢？
14: 这次任务量是重，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专项任务比较重，我有很多套像水文，或者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含铺面浮标，有十几套吧，就是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3: 为什么一年之间这么多的设备要放？
14: 就是我们冰基浮标之前是比较依赖不管是模块还是浮标整体，依赖国外的这种设备，然后后面这几年国产化的进度比较快，因为有这个成熟的技术可以支撑我们这种组网式的规模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阵列的布放。
15: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在就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就是不断化的一些就是长周期无人自觉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是就是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现在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种类，就是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多。
0: 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2026年8月7号，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12个冰站任务圆满完成。
16: 下次还来吗？
13: 来。
16: 还下冰站吗？
13: 下。我站在这个冰上就会觉得我们特别渺小，你有这种感觉吗？
16: 茫茫冰原。
13: 嗯，但 且你们研究的是亿万年的这些东西，你会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吗？
17: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荒野，在现场就能够亲身体验。我们之前在卫星影像上可能看不清的东西。
13: 你会想要在极地考察历史上留下你的名字吗？
17: 我觉得能参与进来，能做点自己的贡献就很好了。
18: 从踩下的第一个脚印到我们在冰雪上留下一串串的脚印，把镜头拉高会有一种渺小之感。凌晨一点冰站作业收工，久违的出了太阳，我去加班取相机，但年静的只有风雪声，一片寂静。
0: 采访结尾，总台记者李月引用了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的一段话，其中一句是：请记住，本航次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北纬度是86°13.7。
18: 我们即将挥师南下，开启下一阶段的征程，请记住，本航次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北纬度86°13.7。就在这里，在这片广袤的冰原上，镌刻有我们全体队员的艰辛、努力和欢乐。冰面密密麻麻的脚印，很快会被北冰洋凌厉的风雪抹平。但艰苦作业间隙的须臾欢乐，将长留心间。我们是一支拼搏团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有活力的队伍。
0: 截至8月21号。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已经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探索极地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直接反映。在地理位置上，中国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自1999年开启北极科学考察以来，中国在27年间已经开展了16次北冰洋科考，能力逐步提升，内容不断丰富。2025年10月27号，中国第15次北冰洋科考圆满收官，这也是今年北冰洋科考之前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北极科考。科考数据显示，北冰洋的海冰正在加速融化，这里的生态系统正经历重组，包括鱼类在内的海洋生物呈现出向更高纬度海域迁移的迹象。这些变化不仅印证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现实，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数据，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及其影响的认识，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从中国首次北极科考时起，研究北极的快速变化及其生态环境和气候效应，以及北极的快速变化对我国气候环境及经济社会的影响，便是历次科考的一个主要目标。科学家表示，中国北极科考不断加强对北极地区海、冰、气相互作用的研究，促进应对北极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稳步增强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和利用北极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北极环境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步、跳高、格斗、乒乓球轮番上演，人形机器人界的奥运会科技感拉满。每一项突破的背后是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竞赛正加速到来。
1: 特别有未来感，看机器人跳跃奔跑真的很有意思，太不可思议了。
2: 一方面呢是考验了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赛项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这样的一个通过能力。
3: 因为上场之后呢，其实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致敬向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26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圆满闭幕。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运动员，围绕51个赛项全力比拼，奉献1301场精彩对决。在这场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跑百米用时8秒86，跳高3米4。不只是跑步、跳高，还有足球、乒乓球，在体操、举重、街舞、体育舞蹈、武术、拔河、投壶、自由搏击等多元赛项中，人形机器人也展现出别样魅力，让观众一饱眼福。
4: 我对拳击比赛印象最深刻，因为打拳击的时候有些动作特别精彩，
5: 机器的那种碰撞非常特殊，
6: 能够感受到咱们国家现在 AI 就是人工智能方向发展的一些趋势。
1: 特别有未来感，看机器人跳跃奔跑真的很有意思，太不可思议了。
0: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在8月23号进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上，一个身高不足1米4的身影，以掩面扭腰飞奔的独特跑姿一马当先，远远看上去像是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在奔跑。这就是天宫机器人，她以45秒66的绝对领先优势夺冠。令人意外的是，这种羞答答的跑姿是机器人在仿真环境里一遍遍测试选出的效率最高方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动控制算法工程师孟翔介绍说，
7: 从理论上来讲，其实是它的执行更加靠前了。它的执行靠前，它就要就是不停地来通过往前的这样一个导步，就是相当于它一直在牵引着自己，一直往前拉着自己跑。
0: 8月24号，400米和100米障碍赛决赛拉开帷幕。参赛机器人需要通过轮胎阵、S 型弯道、一米高台等重重关卡，比赛现场状况百出，有遗憾败北的，当然也不乏表现惊艳的选手。有的机器人快到连镜头都跟不上，观众对机器人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8: 超出我们的想象，觉得他们很多的动作是非常的连贯丝滑，然后呢比我们的预期要表现得非常厉害。
0: 今年障碍赛新增的一米高台难倒了不少参赛选手。8月24号下午的400米障碍赛，来自山东大学的参赛选手申普影就在这里碰了壁。他的机器人爬上一米高台后没能稳住，失足跌倒，有些失落的他还要抓紧调整，马不停蹄地备战晚上的100米障碍赛。
9: 针对于一米高台，我们是用了攀爬的一个动捕 motion， 然后动捕动作，就是从人类身上动捕的动作，然后训了一个 AMP。 这个 AMP 就是说我能把人类的动作模仿到机器人身上，机器人可以模仿人类。
0: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同样设置了一米高台，不过申普影的导师张国腾依旧对学生充满信心。
10: 今天就是很寸，之前怎么摔都没事，但是就今天这一下就卡到了那个电机上，那电机就是不行了，就是卡到那个，正好卡到那个7寸上了那种感觉。我们研判，我们对自己的算法是有很有信心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自己的场地上做过很多测试，都没有问题。
0: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申普影和他的机器人能否顺利通关？ 临江开赛后，申普颖没有追求速度，而是选择稳扎稳打。到了一米高台，他的机器人爬上台面后，用横向匍匐的方式越过高台，啃下了几个小时前没能闯过的难关。
9: 我还挺满意的吧，就是证明了我们算法其实没问题的。
0: 申普颖和导师张国腾去年也参加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他们发现今年的比赛难度大大提升，去年的砾石路等障碍被删掉，新增了一米高台、轮胎阵等关卡。张国腾说，
10: 直观上来说就是机器人更强壮了，就是说它的电机的功率啊、爆发力更强了，所以速度更快了。去年的时候大家都是闭着眼走的，但今年呢，大家这个难度是大家必须要睁着眼才能完成比赛了。这一年大家的这个感知能力和基于感知的步态规划能力提升了，所以也就是水涨船高吧。
0: 这一届赛事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机器人台数翻了两番。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乒乓球首次从表演项目升级为正式竞赛项目，共有14支队伍报名参赛，包括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战队，采用淘汰赛制决出冠亚季军。然而乒乓球的球速快达每秒10几米，从对手击球到球过网，留给机器人的反应时间

0: 以毫秒为单位，发球接球，判断旋转，每一个环节都在考验机器人的感知速度、决策能力和动作精度。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乒乓对决，机器人们会表现如何呢？
1: 就只有最后几分钟了，然后要清场。动捕现在还在连。
0: 在乒乓球项目小组赛开始前，记者在测试场见到了北京大学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战队，队长李向龙正和战队的同学们进行赛前调试。他们参加比赛的目标很明确，夺冠。
1: 今天测试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吗？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机器的话，它虽然每一台可能都是统一的，就是这个型号，但是确实会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做发球任务的时候，就是它的就要求精度更高，有时可能会失误。对，我们担心可能就是今天的失误率会增加或者怎么样，其他的还好。
0: 参加这次乒乓球比赛的机器人，它没有眼睛，机器人的视觉感知全靠场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用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往返的轨迹。那么，机器人是怎么学会打乒乓球的？原来各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桌球摩擦力、赛队打球姿势，这些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李向龙介绍说，
1: 对击球的瞬间嘛，他要把球退出去，其实现在就是时间上可能差了几十毫秒，他可能就打不到球了。
0: 各队加紧调试的同时，赛事发起人唐敏琴也在做最后检查。他说，办机器人乒乓球赛的想法他酝酿已久，但今年才算时机成熟。
2: 就是机器人能打乒乓，而且是人形机器人能打乒乓，其实也是期待着一个这样子的无遥控、无脚本，就是无操控的这样的一个本体成熟。当把硬件、软件、本体、大脑训练把它就是完全综合在一起，才能呈现给大家一个能够看到，就是应该说在整个巨身加体育里面最难的一个赛事。
0: 随着一声哨响，首届人形机器人自主乒乓赛事开打。发球失误、接球失误、机器人的动作卡顿，这是比赛常态。10余支赛队分成4组展开角逐，每一台机器人都要在没有遥控、没有脚本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整场对决。比赛执行11分制规则，全程不接受人工干预，如果机器人出现硬件故障无法继续移动，直接判负。这就是正式比赛的残酷，没有重来的机会。李向龙对胜利信心满满。
3: 我们回去再把那个发球再打磨打磨。
4: 对，只要不失误，对方就没有机会。
0: 小组赛2胜1负，北大战队顺利晋级淘汰赛。他们抓紧收拾装备，返回实验室进行针对性调试。
5: 他这个 Smash 还是进攻性比较强，所以只要他不失误，他的赢球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0: 掌上航是这支战队的带队老师。虽然他们是第一次参加人形机器人 AI 自主乒乓赛事，但是相关项目的研发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6: 我们开始是用机械臂加滑轨打乒乓球，我们是在3月底的时候快速的花了10天时间，就把我们机械臂加滑轨的这条算法迁移到了人形机器人上面去。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快速的把它迁移到人形机器人上。
0: 虽然起步较早，但从机械臂到人形机器人复杂度不止提升了1个量级。移动接发球、视觉识别，每个环节都需要专人负责。为此，掌上航专门组建了一支近20人的战队。于润泽是团队里最年轻的一个，2007年出生，计算机专业大一学生。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乒乓球国家2级运动员，因而于润泽也是他们战队机器人动作采集的原型。
7: 都是我们动作。 就是包括这样
8: 它这个
7: 做，但是在我动作上进行了一些改变，因为它这个动作上头它可以捕捉球的旋转。
0: 旋转是乒乓球里最难对付的球界，于润泽的工作就是一边喂球一边帮算法校准这个球到底旋转了多少。如果掌握了旋转球的奥秘，在人形机器人的赛场上基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这次的旋转球训练并不顺利。
9: 我关节都断掉了
7: 啊，
9: 撞了一下断
10: 了吧？刚刚撞那下撞弯了是吧？
9: 对。哎，这线机也坏了，
10: 壳撞掉了。
9: 对。再能发一个。
0: 一个旋转球让陪练机器人直接摔坏了手，关节断了，电机坏了，这就是旋转球的杀伤力。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北大智援联合战队一路过关斩将，挺进了决赛。这一天的观众席上来了一名特殊观众，他叫曹旭，是北大学生战队机器人本体研发总负责人。这次运动会，曹旭的公司带来了上百台机器人。
11: 他认为比如说像乒乓球这个过程其实就在这个展台是吧，它其实是在一个极短时间之内的一个毫秒级的这么一个反馈，它是一个整个一个是一个全市自主的这么一个过程，它通过感知到这个预测再到决策再到本体的一个响应，它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的控制。那在这么短时间控制之内呢，它对于感知的能力对于这个运动的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同样的它这个能力已经很强了，那它在比如说在酒店它需要迎宾，哎，需要去递送一个这个房卡的过程之中，他一定动作就会比原来更快，那所以他其实是会反哺到其他这个能力的。
0: 曹旭说，打乒乓球不是为了培养一个机器人运动员，当他能在球桌上接住高速旋转的球，在工厂搬东西，在酒店送房卡就都不在话下了。用最难的任务逼出最强的能力，再把它用到千行百业。
12: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乒乓球场地上即将进行的是决赛，由香港大学 Smash 战队对战北京大学智援研究院联合战队。
0: 决赛时刻到，两台人形机器人站在球桌两端，自主发球，自主回球，自主判断，没有遥控器，没有人在旁边操控，他们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完成整场比赛，每一个回合都是毫秒级的博弈。晚上8:34，冠军产生了。北大的这支机器人战队以比分2-0赢得比赛。乒乓球赛的升级本身就是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的最好证明。中国软件测评中心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测评事业部总经理李梦伟表示，
13: 打个比方说机器人打乒乓球或者是障碍赛，可能观众们看到的是它对球类的这个对抗能力或者是障碍的通过能力，但实际上将来这些人机器人一旦走向一些比如说应急或者说走向一些这个实际场景的时候，那么对它的手眼协调能力它的通过能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这些赛项呢，也一方面呢是考验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赛项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这样的一个通过能力。
0: 这是一场在机器人大赛上正在进行的58千克级自由搏击赛，对战的红黑双方分别是上戏狗狗队和成都智援队，擂台上对抗十分激烈，红方机器人不断打出连环攻击动作，最终拿下对局。王子颖是上戏狗狗队的其中一名成员，为了让机器人在格斗赛中有效得分，他和队友们在此前进行了多次动作编排，希望让格斗机器人兼具力量感与观赏性。
14: 每天都早上9点钟到达训练场地，然后一直都不休息，然后一直到晚上的可能6-7点钟结束训练，总共我们维持了一个14天的训练，会去组合一些机器人基本的拳法，是使它变成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0: 赛场上参与格斗的机器人不仅实现单独的出拳踢腿动作，还可以完成连贯的成套招式。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智源创新上海

0: 已经收获了实打实的订单需求。今年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首次进入机器人运动会，每一项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支小学生队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叫高子君，刚满10岁，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他和同学们组成的战队即将参加本次运动会中 U19 的3v3足球比赛，也是这次机器人运动会中唯一的小学生队伍。高子君负责机器人的程序调试，记者探访现场时，他正在进行开赛之前的最后实战演练。
1: 因为上场之后呢，其实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比如说更改这个裁判机的参数，还有那个就是队伍的人以及队伍队员的编号，然后以及这个球场的大小也都要调的。我要负责机器人的启动，还有就是那个座位飘的时候需要重新启动。
0: 机器人 3v3 足球赛真正的较量其实在赛前，因为机器人一旦上场完全自主运行，所以赛前调整的越细致，机器人在场上的球感感知和团队配合就越流畅，进球的胜算也就越大。而高子君接触机器人编程还不满1年，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1: 接触最佳家大概就是最近学的1年，当时呢就是老师想让我们报名，就是老师在群里发了，其实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世界性比赛的。
0: 这群小学生初次参赛就表现不俗，在预赛中以8-2的比分强势突围，成功挺进1/4决赛。虽然最后惜败于高中生战队，但是他们对明年继续参赛充满信心。比赛结束后，这群小学生参赛选手推着巨大的行李箱有序离场，行李箱里装的不仅是参赛的器材设备，还有沉甸甸的收获。比赛的失利从来不是终点，在这群孩子心中，一颗追逐未来的小小种子已经种下，等待未来发芽长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中国制造硬实力的集中呈现。这场运动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奖牌争夺，它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全部聚到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资本在这里寻找方向。机器人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职场。当机器人运动员在冰丝带的跑道上加速冲刺，他们冲刺的不只是终点线，更是中国制造的全新赛道。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

0: 大家好，我是王健。今天我们的健康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大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 减重事业已经逐渐融入了大众的日常，不过呢，很多人吃了一个月的素菜，不仅没掉秤，反而还重了几斤。有的人甚至在体检当中发现血脂不降反升，这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呢？其实呢，吃素并不等于热量低，有几类素菜是用高油高热量的不健康烹饪方式做出来的，吃这些菜啊，等于是在吃油。那么今天就给您提个醒，以便您在减重路上避避雷。 中国古代常把耳垂后视为帝王之相，西方文学当中常用美丽的大眼睛描述善良的人。理性告诉我们不要以貌取人，但是您知道吗？相由心生有着一定的科学道理。一个人的面貌不仅可以反映他的性格特点，还能看出心脏的健康程度。蔡佳采访了心理和心理科的专家，帮你从脸上看出一个人的心态和心脏健康。 说到孩子的牙齿啊，相信很多家长都操碎了心，有的宝贝爱吃糖果，爱喝甜饮料，刷牙却总爱偷懒，匆匆刷两下就跑，洁白的牙齿上出现了一些小黑点儿、小黑线，时间久了就变成了黑黑的小蛀牙，疼起来哇哇哭，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安稳。有的孩子明明每天都在刷牙，怎么还是长了蛀牙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儿童龋齿已经成为最常见的儿童口腔问题，它是小朋友成长路上的蛀牙小怪兽，不仅会让孩子牙疼、影响吃饭，还会伤牙龈，影响恒牙生长，甚至让宝贝变丑、不爱笑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儿童口腔专家做客直播间，用轻松好玩的、听得懂的方式跟大家聊聊怎么赶走蛀牙小怪兽，教您科学护牙，帮助宝贝养出 白白的健康的好牙齿。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向荣。健康生活育难题，
1: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2: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古代常把耳垂后视为帝王之相，西方文学当中常用美丽的大眼睛描述善良的人，理性告诉我们不要以貌取人。但是你知道吗？相由心生有着一定的科学道理，一个人的面貌不仅可以反映其性格特点，还能看出心脏的健康程度。蔡佳就采访了心理和心理科的专家，教你从脸上看出一个人的心态和心脏健康。
3: 通过外貌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才华并不准确，但心理科学进展杂志的一篇专业的综述提到，有不少研究发现，人的地位、人品、习惯等等与特定的面容确实有着相关性。比如眼睛大，人们会自然地把大眼睛和美好的人物特质，如友好、善良、聪明联系在一起。这些正向反馈有助于大眼睛的人形成开朗积极的个性。秃顶是资历的反应。 秃顶男性呢，也更容易被判断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头发浓密、有光泽的头发是个体健康、具有良好繁殖基因的主要表现之一，而头发稀疏则可能与某一些疾病关联。长得好看就是面孔吸引力高的人，也能够反映出繁殖的优势，其健康水平更高、寿命更长、拥有的后代也可能会更多。 不过，长相只能够当做识人的辅助工具，不能够轻易的下定论，否则呢，容易误解他人。但是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在脸上是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1: 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就能够顺藤摸瓜，及早地发现一些心脏疾病的信号，提前防范。比如高原红，心脏病当中的二尖瓣狭窄可能会导致整个身体和血液中的氧含量减少，表现在脸上就是出现不正常的红色。第二，抬头纹，抬头纹多且深的人比没有皱纹的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稍高，前额的血管很细，可能对斑块更加的敏感，抬头纹加深变多可能与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斑块的积累导致的血管硬化有关。第三，鼻梁横纹，鼻子和两眼中间的鼻梁处如果有一条横纹沟，严重者会出现一条青筋，被称之为鼻皱心针。如果面部出现了这条皱纹，就可能预示着存在着冠心病等一些心肺的疾病。眼睑水肿，心脏病可能会导致心功能不全，造成患者心脏收缩和加强，随着病情的加重，患者会因为静脉回流受阻出现水肿。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嘴唇发青或发紫，嘴唇边有青紫色，可能存在着血液循环不良导致的心脏问题，如果伴随着明显的胸闷等一些不适，应该及时的就诊。不良的情绪和心脏疾病能够互相的影响，下面的四个养心法既能够帮助你保护好心情，又能够帮助你保护好心脏健康。来喽，读书和运动可以释放你的快乐激素，选一两项自己喜爱的运动，最好是户外运动，能够帮助身体释放更多的快乐激素，也就是内啡肽，建议每周运动5次左右，每次30分钟以上。读书、写日记、看电影、听歌也有助于开阔心胸，舒缓不良的情绪。第二，合理作息，避免负面的情绪。休息对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吃好睡好是释放压力的最重要一环。无论是因为工作还是娱乐，都不应该休息睡眠的时间，也不应该向以后来借时间，否则呢，会影响到后续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节奏，无形当中为自己增加了压力，积累了负面的情绪。第三，和乐观的人交朋友，走出网络社交，减少负面社交，和让你感到舒适的朋友见面，联络感情。老年人要更加重视孤独感的觉察，积极地走出去，参与社交活动。第四，偶尔暂停一下，尤其是在陷入自我否定、情绪消沉的时候，可以停下手中的事儿，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有助于提升积极的情绪。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做一个没心没肺没烦恼、有头有脑有智慧的人，怎么样？
2: 你可以的，加油！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踮着脚走路能瘦吗？尽管踮脚的姿势不一样，踮脚走路的结果却都是一样的，不能瘦腿。世界上没有局部减肥这么美妙的事情，你踮脚或不踮脚，肉都在那里。如果说你的腿胖是因为全身胖，踮着脚走路能够起到的作用，还不如好好的快走或者是慢跑。如果说你不胖，只是觉得自己的腿太粗，那么踮脚走路也只能起到拉伸肌肉的作用，而且如果姿势不对，还可能会让腿部的肌肉更加发达。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6: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减重事业呢已经逐渐融入了大众的日常，不过呢很多人吃了一个月的素菜，不仅没掉秤，反而还重了几斤，还有人甚至在体检当中发现血脂不降反升，这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呢？是选择的素菜种类不对，还是素菜总量吃得太多了，还是没有配合运动的原因呢？其实呢，吃素并不等于是热量低，吃素减重要考虑，一是要吃得多，动得少，能量依然会过剩变成脂肪。二是呢，如果是食物当中的糖、油脂等高热量的食物占比过高，也容易能量超标。第三呢，是烹饪方法，这也可能是大家忽略的一个关键点了。今天要和您说的几类素菜呢，就是用高油高热量的不健康烹饪方法做出来的。今天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以便在减重路上避避雷。要警惕有六类素菜重油高热量。总有那么几种素菜是我们的最爱，他们顶着素菜的帽子，却通通都是重油高热量的增肥选手，大家一定要警惕。首先呢，最甘香下菜的下饭的素菜，干煸。干煸豆角、干煸茶树菇、干煸花菜、干煸土豆、干煸藕丝等等，都是超级下饭的菜，相信很多人都喜欢。然而干煸菜肴实属是吸油大户啊，不适合有减重降脂需求的朋友常吃。干煸是川菜的常见做法之一，通常要先将食材用油迅速翻炒，等食材表面水分脱去之后呢，显出干缩稍带焦黄的时候，再加入各类配菜和调味料一起煸炒，使调味料充分被菜肴吸收之后就可以出锅了。干煸菜肴讲究的是亮油、咸香、麻辣，外皮稍干而内里软嫩，这样的烹饪过程本来就要求下重油，再加上拿来干煸的蔬菜多是比较能吸油的种类，因此干煸菜的含油量往往很高。第二种就是香辣停不下来的素菜，干锅。干锅菜和干煸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干锅呢，是指先将腌制好的食材用大火重油煸炒至部分水分蒸发，使食材表面呈现出干香酥脆的口感，然后再放入各类调味料继续煸炒，使食材充分吸收香味儿。最后将炒好的食材放入干锅中，底部用明火持续加热，让菜肴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保持温度和风味儿。干锅千叶豆腐、干锅土豆、干锅花菜、干锅包菜等都是常见的干锅素菜，而这些素菜呢，和干煸所用的素菜一样，都是吸油利器，而且由于菜肴在干锅中持续加热，不断吸收油脂和其他调味料，因此呢，干锅通常比干煸的含油量更大一些。第三种是酥香油润的素菜，油炸的。干炸蘑菇、炸红薯丸子、炸藕片、炸萝卜丸子、炸茄子，这些可能都是中式家宴上的常客。这些菜肴的统一特点是酥香油润，入口焦香，但这些都是以超级的重油为代价换来的。油炸菜肴要想好吃，讲究宽油复炸，意思是指油量要大，而且要反复多次炸制，以使表面酥脆，同时保持食材内部的水分不过多流失，避免成品干硬难嚼。红薯、藕片、茄子等都很吸油，油炸之后可谓是满点油王啊。再加上高温反复油炸时，会产生丙烯酰胺等各类致癌物，这样的素菜还是要少吃，不吃为好。第四类是糖盐油都高的素菜，就是红烧的哈。红烧菜肴以其色泽鲜亮、食材软烂、汤汁浓郁、味道层次丰富而广受欢迎。不仅肉类可以红烧，土豆、茄子、腐竹、豆腐、冬瓜、芋头等等都可以红烧。 然而，红烧菜肴的制作过程不仅是炒糖色这一步，需要加入不少油和糖。之后煸炒食材时也要用到油，而且部分食材如豆腐、茄子等，在红烧之前还要先行煎炸，以便食材更容易上色入味儿，而且能够更快地做熟。由此可见，红烧菜肴对健康的威胁不小。毕竟重油高糖饮食会大大增加肥胖、高血脂、高血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五种是最鲜嫩的重油蔬菜，油焖。油焖春笋、油焖茄子、油焖蚕豆、油焖千张等菜肴风味十足，可是油焖这种做法也是重油烹饪。油焖首先要将腌制好的食材用大量的油煎炸至表面金黄，然后另起锅放油，炒香葱姜蒜等调味料，放入炸好的食材翻炒均匀之后，加入少许水或高汤，中小火炖至完全收入汁，那么成品滋味相当浓郁。这种做法和红烧相近，往往重油重盐，只是少了炒糖色这一步，滋味中少了甜，多了咸香油润。第六种最具欺骗性的蔬菜，沙拉。很多人吃沙拉来进行轻断食，但是如果用沙拉酱拌菜，那可和减重断食的目的大相径庭了。市面上常见的沙拉酱脂肪含量可以达到 60% 以上，如果一份50毫升的沙拉酱拌菜，相当于摄入了20克的脂肪呀，这可是两大瓷勺的油量。那说了这么多重油的素菜，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些菜肴食材很接近，常常是那些淀粉含量较高或结构疏松容易吸油的类型，比如说土豆、莲藕、豆腐、茄子等等。所以呢，以后点餐时啊，遇到这些食材要留心看看做法，避免点到重油的菜。那么如果不下重油，素菜呢就只能用清蒸、水煮、凉拌的做法，让人感觉到哎，滋味是不是缺了一点哈？别着急，接下来就介绍一些可以让素菜也诱人的简单的做法，可以让你放心的享受清卡美味。首先呢，我们说素菜呢要搭配高蛋白的食材。蔬菜尤其是绿叶类的菜，往往膳食纤维含量高，对一些朋友来说口感不是特别好，如果能用叶菜搭配肉蛋豆等食材呢，不仅是丰富的口感，还能够提高蛋白质的含量，比如说白菜酿肉、蘑菇烧豆腐，还有鸡蛋炒各类叶菜都是挺美味的。第二呢，就是要做到烹饪前加工一下。烹饪前呢，对一些口感相对粗糙的蔬菜，通过焯水去筋的方式处理，可以改善咀嚼的困难、不入味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蒸菜呢，就采用焯水之后裹面蒸制的方式，让蔬菜更柔软，更易挂汁入味，那就是蒸菜蘸汁来吃。第三种呢，就是烹饪方法的改变，改变烹饪方法也能够改善素菜的口味，比如说勾芡可以帮助素菜更加入味儿，再比如将清炒改为利用烤箱或电饼铛少油烘烤，撒上香料也是非常的美味的。第四呢，是酱汁调料，各种酱汁和料汁的风靡，让素菜无论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焖都是更鲜美的。我们常用关东煮的汤料来煮菜，低卡油醋汁拌菜，那最近呢还有人尝试用贵州的酸汤来煮菜，用海鲜捞汁来拌菜，味道都是不错的。第五种呢，是利用自带鲜味的食材，口蘑、海带等菌藻类的蔬菜，西红柿以及鲜豆类都自带鲜味儿，素菜可以搭配使用哈，那么让菜肴更鲜美。像是上海的手捏菜，就是口蘑、鲜毛豆、小油菜的经典搭配。第六呢，就是合理使用香辛料，除了常见的葱姜蒜、香菜、八角、孜然、辣椒、 花椒等香辛料呢，罗勒、迷迭香、薄荷、柠檬等等，也可以多多尝试。用好了，或许会成为点睛之笔。像是迷迭香烤口蘑，只需要锅底薄薄喷一层油，就可以做出超级鲜美的菜肴了。那么以上呢这些方法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代替那些干煸、红烧、油炸、油焖这样的一些，或者是用沙拉拌的这样的一些重油、重盐、重糖的烹饪的方法哈，大家可以试一下。可能我们推荐的这六种比较清淡的素菜的做法，会让你对清淡素菜的健康美味有新的理解。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到这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那么在今天的专家访谈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儿童口腔方面的一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国家儿童区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向荣。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儿童的口腔健康。说到孩子的牙齿啊，相信很多爸妈都操碎了心，有的宝贝爱吃糖果爱喝甜饮料，刷牙却总是爱偷懒，匆匆刷两下就跑了，洁白的牙齿上出现了一些小黑点小黑线，时间久了就变成了黑黑的小蛀牙，疼起来还哇哇的哭，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安稳。有的孩子明明每天都刷牙了，怎么还是长了蛀牙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儿童龋齿已经成为最常见的儿童口腔问题，它可是小朋友们成长路上的蛀牙小怪兽，不仅会让孩子牙疼影响吃饭，还会伤牙龈影响恒牙生长，甚至让宝贝变丑不爱笑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儿童口腔专家做客直播间，用轻松好玩听得懂的方式跟大家聊聊怎么赶走蛀牙小怪兽，教您科学护牙，帮宝贝养出白白壮壮的牙齿。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向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9: 王向荣，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美容与再生医学分会儿童口腔整形美容与再生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口腔学组委员，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口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口腔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口腔种植专委会委员。
8: 那么此刻呢，王向荣主任已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王主任，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好，今天请我们的口腔科专家王向荣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聊一聊怎么样爱护宝宝的口腔啊，帮助孩子养出一口白白壮壮的小牙齿哈。那首先请王主任告诉我们，小朋友嘴里的蛀牙小怪兽龋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悄悄长出来的？孩子有的每天都刷牙，为什么还是会长蛀牙？那么最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
10: 好，是这样啊，就是大家也注意到，就是小朋友的家长很注意这种就是口腔的健康，但是呢每天也有刷牙，然后还会出现小黑点，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0: 我们在这个刷牙的时候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另外，刷牙时间、刷牙方式上面有什么问题？这个呢，我首先讲一下。第一个啊，我们讲刷牙的方法，什么时候开始刷？第一个，长牙就开始刷，长第一颗牙就开始刷。当然，第一个刷用的什么方式呢？我们是用这个粗糙的纱布，就是我们买那个就是消毒纱布啊，打湿了以后裹在手指头上面做清洁。比如一两颗牙，这个是这样的。等到我们长到七八颗牙了，那我们开始选择牙刷，选择牙刷去刷。刷是买什么样的牙刷？买那个小头一点的，就尖头一点的，然后那个软毛的就可以。当然，我们讲的是这种大多数情况下，后期我们再讲别的那个状态。这样子采取什么样的刷牙方式啊？我们采取的叫圆弧法，叫打圈。就是5岁以下呀，我们是打圈，我们只有到了5岁以上，慢慢才开始选择一个叫巴氏刷牙法，那个刷牙法就太复杂了。但是这是我们这个口腔界推荐的，所以我们就完全理解就是打圈，然后后牙的咬合面上面，我们是这样的拉伸，
1: 摩
0: 直线
1: 擦，
0: 的拉伸，从我们刷牙的来讲，外面咬合面。内侧面就舌侧或内侧面都要刷到，几个面全部刷到。牙膏的选择呢是这样啊，初期可以不用牙膏，因为小孩对这个外界的这个牙膏的口感不一定都适应，对吧？对着随着小孩开始漱嘴能力强一点，那我们可以用一点含氟牙膏，但要用的很小，我们讲的绿豆大小的就可以了，不需要做的很多，主要是刷牙时间。我们像一开始，比如讲我1分钟，对吧？我们最好能做到2分钟以上，这样子就会很好的这种做清洁。这些都做完了，那还要干什么？定期到医院去做体检，最起码半年啊、一年啊要去检查一下，因为您有时候的这种看跟我们的看可能还是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小的点你不一定能发现得到。然后需不需要我们做一些更深入的这个治疗，或者更深入的去清洁，这是就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我们讲刷牙的方式方法。还有一个问题，食物的选择。家长们都觉得小孩有时候长牙啦，咬不动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不是的。那个小孩的牙齿的咬合力是很强的，有几十公斤呢。
1: 是吗？
0: 所以，就是很多人都觉得都咬不动啊，菜都咬不动，不是咬不动，他是懒，他不愿意咬。所以在家长从初期啊，就把食物的选择逐渐要增加食物的粗糙感，买一些粗粮啊，用一些需要嚼的东西啊，给他吃。但是现在家长有两种情况啊，一个年轻家长的观念，一个老年人家长的观念，就怕吃不饱，就怕吃不够，那他就宁愿把它剁得很碎，这样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惯。
1: 就是要相应的食物有点硬度，或者有点纤维，
0: 对，需要助教，一定要教。你不要觉得他没有力量，那个牙的力量可好了。
1: 就是从小就不能剥夺他锻炼牙齿的这个机会哈，
0: 对，
1: 如果说龋齿没有及时发现，那么任其发展下去，会有怎么样的危害呢？
0: 是这样啊，如果龋齿没有及时发现，那我们龋齿就是逐渐就会增加这个腐烂这个深度啊。龋齿是细菌啊，产酸引起牙齿的腐蚀。然后这个我们把龋齿分成3个阶段了，我们从浅、中、深分成3个阶段，这3个阶段其实都需要做治疗的了，就需要我们常年讲的就是常规讲的叫补牙，就是把那个黑的东西去干净，把里面所有的软的东西去干净，拿一些材料去把它填起来，恢复牙齿的外形和功能，但是如果再发展，就是很可怕了，就会影响到我们后期的很多东西。比如讲，我已经烂到神经了，那就疼得很厉害了嘛。因为初期嘛，它最多是一个食物堵塞颜色的变化，那后期我们就疼痛，夜里面睡不着，晚上再去家长一大家都睡不着了，那到医院就要做根管治疗，我们叫牙髓的治疗。如果牙髓不及时治疗，比方有根尖周炎呐，有这些牙髓炎呐，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什么？我们下面这个乳牙下面还会长着恒牙了， 这个恒牙如果是在这种，就是我们因为有炎症嘛，有什么那个，包括我们恒牙生长的土壤就会有变化了，就变成有炎症的这种土壤，
1: 环境就变了，
0: 不好了。对对对，这样长出来的牙齿质量也不会高的。
1: 那如果说发现宝贝的牙齿已经发黑了，喊牙疼了，家长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呢？
0: 那没有任何的，一定要到医院去做检查跟治疗。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种情况，对吧？小孩才来，恐惧、无知、
1: 不配合，
0: 对，那是怎么办？为什么我们在讲要定期到医院去？定期到医院去是培养一个小孩什么？对环境的熟悉能力。
1: 对。
0: 那你就要早期去，然后多见见他，就恐惧感会下降，
1: 对，到医院来就不害怕了。
0: 对，
1: 那么龋齿说到治疗，一般是怎么去治疗呢？
0: 龋齿是这样啊，我们到医院了，就是我们比如讲我们早期的儿童，特别是小龄年的儿童，一岁多都会出现或者是这种来平龋，来平龋前牙的东西，我们只是通过一些清洁跟涂氟，然后再深一点点我们就可以冲填了。冲填呢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把脏东西去干净，现在有很多种方法，也不一定要非要用我们讲的常规的用这种钻啊气动装置，我们可以用化学的东西。当然我们在过程中有的地方它配有这个，像我们屏幕啊配点防氧化片啊也可以。当然医生的这种介绍或者医生的这种态度也是他其中一个，因为我们是这样讲，比如讲我小孩讲我他不希望疼痛，不希望这个，当然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
1: 对，要鼓励他，
0: 我们只能讲一个鼓励，第二个我们用一些可能的方案减少他这种痛苦。说实话治疗也是一个现在最时髦的或者是最需要的一个东西。说实话治疗不完全是陪伴，一个是叫疼痛的减少，第二个是我们比如讲我们有的小孩一嘴牙都坏掉，你要整个治疗周期会很长，我们可以用麻醉下的全麻下的治疗，把他一嘴牙一次性做完，这样的减少他整个的这种病痛，
1: 就是让他在舒适的过程当中放松，然后配合治疗哈。
0: 对对 对,
1: 对, 对，这一点非常关键，也是让家长们比较安心的哈。那么龋齿治疗过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是这样啊，我们龋齿是我们治疗的就是所谓开展的第一步，就是你已经有问题了，我们龋齿治疗完了，那我们这样要采取什么？一个叫定期的复查，半年一定要定期的复查。复查发现什么？我们在使用过程中，这个冲填的材料跟这个牙齿的吻合性，它会不会脱落呀？会不会有部分的脱落，或者又从边上又开始新的？
1: 对，
0: 这样的我们就可以很好的保护它，不要受到更大的损伤。从家长的这种状态来讲，就是你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去做一些处理。早期的第一个刷牙，对吧？我们正确的方式方法，刷牙我再讲一下这个时间啊。时间我刚才就是觉得家长觉得啊，那我平时是不是一天三次？那当然是最好了，理想状态，但基本上我都是做不到。为什么？第一个早上时间来不及，比如说上学小朋友，晚上是其实是有时间的。我们而且晚上的刷牙远远的效果大于这个早上。
1: 对，
0: 因为我们晚上睡觉呀，很多食物在这个嘴里面长时间的储留，你要清洁的越干净，它就越不会造成我们的损伤。
1: 是的。
0: 这种呢就是晚上刷牙一定要到位，时间监督到位。第二个刷牙的时候是这样的，小朋友刷呢其实很难做到清洁，一定是家长五岁以内啊，家长刷，五岁以上才慢慢教他这种复杂的动作。当然他中间要学也可以，他先刷一遍，家长再刷一遍。
1: 很多家长还认为啊，这个小孩的这个乳牙反正是会换掉的，长了蛀牙也不用管，等换牙就好了。那这个观点正确吗？
0: 这观点肯定是不正确的，而且这个观点害了很多人。就是他疼痛，他最后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能看到什么，就把牙根都烂掉，从骨头里面戳出来。这个就很麻烦了，这个以后长的那个牙呀，肯定是不好的。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哎呀，他不刷牙，哎，当然也没问题啊，一点也没问题。 你不要把那些天赋异禀的人拉到常人里面去比较，永远有那个少数人，但绝大部分人一定是清洁的状态做得越好，你享受的就越多。
1: 牙齿越健康。
0: 对。
1: 嗯。
0: 另外就是，我觉得一个热门话题就是糖要不要吃呗？糖要不要吃？其实人从这个甜味里面，只要有。

0: 对，就会造成更大的损伤。嗯，就是零零散散的吃，不如一次性给它吃了，然后集中刷一下啊，彻底的清洁一下。那么很多家长都比较熟悉的两个词，一个是乳牙涂氟，一个是窝沟封闭，那这两个分别是什么概念呢？对小朋友防蛀牙有用吗？
1: 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乳牙涂氟呢，其实我们来讲啊，涂氟一定要记住这个，主要是在正常状态下，我们建议是2岁以后涂。如果非正常情况下，那是另外一回事情。窝沟封闭是一个很好的阻断龋齿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是现在国家是做的是一个这种有补贴的，有这个推广的这种项目，是6岁组跟12岁组。 那我们在乳牙期间，其实提倡一个叫4岁组。4岁组它可以适合了，我们这样做早期的这个窝沟，就是牙齿那个咬合面上面的一个缝隙啊，就跟山谷一样的，
0: 对，
1: 那个很容易藏污纳垢啊，很容易坏掉，我们把它封起来，它这样就不会坏掉。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做的时候又不痛，
0: 对，
1: 然后给小孩更多的适应的这种状态，下次假如真有什么问题，他也很好的适应的。
0: 那涂完氟或者是做完窝沟封闭之后，那一段时间要有什么注意的吗？
1: 涂完氟其实就是4个小时或到就不吃，就是不吃东西。但是我们要一定是涂的叫氟保护期。另外就是做过窝沟封闭，我们是要定期检查的，半年检查一次，一旦有脱落，随时再做二次，这样才能保护，更好的保护。
0: 这两个都是孩子无痛的，对吧？比较好配合的。<笑>
1: 为了预防这个龋齿啊，除了少吃糖啊，按时刷牙之外，还有哪些生活的好习惯能够帮助宝贝预防蛀牙呢？生活的好习惯，其实我们在讲这个，刚才就讲到这个问题啊，刷牙都大家都知道，食物的选择远远打于那个东西。粗糙食物其实很多，包括家长都不一定喜欢。 就是现在很多食物都加精加工的，是很精细的，含糖量也很高。所以我们最担心的是，现在这个整个食物的含糖量都更高，包括现在很多做菜都开始放糖了。所以在这种无法摆脱这种糖的环境下，我们只能加强我们的清理，给我们一个牙齿更好的这种环境。另外还有一批小朋友啊，就是我这是讲，就是他刷牙，但是 它会有这个黑色的点在这个牙面上，这个不是龋齿，最小的小朋友可能1岁多2岁就会出现，这是色素沉着。这个只能证明什么呢？家长太过于关心了，食物太碎了，太软了。那我们刷牙方式就要有改变。这个时候我们会干什么？我们会要求家长去买叫什么叫硬毛牙刷。 硬毛牙刷就增加这个牙齿跟这个摩擦的这个力度，这样才能把它去掉。所以我为什么在讲要选择一些粗糙食物，还有大块的食物，就是我们不要把那个苹果切的一片一片的，搞大块，或者就是半个，或者整个给它啃啊，发挥它牙齿的本有的功能。那像玉米棒， 包括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所谓的他愿意吃点甘蔗，对吧，切得很小，确实是很方便入口，但是就是减少了我们一些本能的东西。
0: 对，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现在好多不人都做矫正吗，就在牙齿不整齐吗，你只有这样子做，骨头肌肉都得到锻炼，你的牙齿才会更整齐，
0: 对，会更健康。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去选择，怎么是才叫真正的爱护牙齿。
0: 这个对于我们家长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变观念的过程，特别是跟老年人要一个沟通交流的问题。就是像家长小时候那样，就是食物天然的食物切成大块，比如说芹菜啊，我们也去咬，胡萝卜也去嚼，对吧，玉米去啃，甘蔗也去啃，这样子才能让牙齿得到它真正应有的锻炼。
1: 对，就是我们恢复的本真嘛，就是你就应该干这个事的嘛。
0: 是的，那孩子们刷牙就是一直从第一个牙刷开始，就是需要用硬毛牙刷吗？
1: 如果有色素的是这样，如果没有色素的，我们先用软毛的，但是不要用超软毛的。
0: 哦，就是很多家长觉得我爱护孩子牙齿，我就给他越软越好，其实是一个误区哈。
1: 是个误区。另外一个像现在有很多电动牙刷、超声波牙刷，可不可以用？其实也是家长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0: 西，当然可以用，就是在用儿童这种刷牙的时候，我们不要用强档，要柔一点档，就是超声波也要柔一点的档，
1: 其实最好的就是用最自然的那种
0: 对，
1: 牙
0: 我
1: 刷，
0: 们就是用
1: 手
0: 普通
1: 动
0: 的
1: 来
0: 牙
1: 刷，
0: 刷嘛，对对。
1: 就是养成一个不要大人也不要偷懒，养成一个给孩子清洁牙齿的好习惯哈。
0: 就是动手能力啊，其实
1: 对，
0: 他是一个很好的动手能力。
1: 是的，是的哈。孩子牙齿呢，从来不是小事儿哈。一口好牙，关系到孩子的饮食、发育、自信的笑容，甚至一生的口腔健康。护牙要从出生开始，从日常小事儿做起，别等牙疼了再重视，别陷入乳牙不用管的误区。科学刷牙，控制甜食，定期口腔检查，及时做涂氟和窝沟封闭，就能大大减少蛀牙的风险，一起打败蛀牙小怪兽。好的，非常感谢今天王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我们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家庭，希望小朋友们能够拥有一口洁白健康的好牙齿，吃得香，笑得甜，快乐成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1: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2: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3: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4: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1: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

0: 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到六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度到31度，江淮之间27度到29度，江南北部28度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度到24度。预计9月2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天，有时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晨最低气温21度，预计2号阴天有小雨。
0: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十五五力争城镇新增就业340万人，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0: 安徽发布教育收费提醒告诫，筑牢秋季开学收费防线。
1: 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0: 赋能残疾学生更好融入社会，七部门发布行动计划。
1: 灾后重建一校一案，广西横州71所受灾学校开学。
0: 坤哥聊体育，今天来聊一聊王星瑜连续4年晋级美网次轮，狂揽128万奖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带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
0: 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
0: 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
1: 8月31号，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等。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
1: 8月31号17时，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移入南海海面，再度加强为热带低压，并有可能再次发展为台风。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8月31号，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
0: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经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
1: 卡塔尔国家规划委员会8月31号表示，受地区地缘政治局势升级以及航运和出口受限影响，2026年第一季度卡塔尔油气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25.8%，拖累整体 GDP 同比萎缩7.0%。
0: 据伊朗方面8月31号的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8月31号下午对统一教头目韩赫子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等指控作出判决，韩赫子因政教勾结获刑2年。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8月31号，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新闻发布会召开，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记者了解到，未来5年，安徽将重点从就业扩容提质、技能人才锻造、社保制度改革、劳动者增收维权多方面发力。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490元，居全国第12位。1到7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8.84万人。
1: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未来5年，安徽力争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40万人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5%以内，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0: 政策方面，将建立就业影响评估机制，推动产业和就业双向赋能，优先扶持吸纳就业强的行业以及中小微民营企业，挖掘更多高质量岗位，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分类帮扶，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做强徽匠、徽厨、徽家政劳务品牌，保障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1: 2026年秋季开学临近，为了进一步规范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收费行为，保障广大学生与家长的合法价格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文件要求，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和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发布《教育收费提醒告诫函》，明确各项收费行为合规要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文件，告诫函从公示制度、收费标准、服务性收费、校外培训及隐形乱收费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规范。
0: 8月26号，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举办的安徽省职业技能竞赛第4届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大比武职业技能大赛在合肥举行。本届大比武职业技能大赛以三跨能力再深化、奋勇争先拼开局为主题。自4月份启动以来，各单位层层选拔，优中选优，各位选手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展现了全省公管干部扎实的业务功底、过硬的工作作风、良好的精神风貌。
1: 为切实加强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合肥铁路公安处交通管理支队合肥大队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将合肥西站南北洛客平台设为严管路段，凡机动车实施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交通违法行为，将依法使用电子监控设备记录并予以处罚。
0: 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呢，也是跟交通有关。近年来，一种外形小巧、操作简便的封闭式电动3-4轮车成为了不少市民，尤其是中老年群体短途从业者的代步选择。然而，这类俗称为老头乐的非标车辆，既无安全保障，也没有上路的资质，更没有保险兜底，却肆意穿行于城区道路和乡村国省道上，伴随着闯红灯、逆行、违法载人等乱象，已然成为了道路交通安全的重大隐患。
1: 8月5号起，铜陵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向社会发布公告，明确全面启动封闭式电动3-4轮车集中专项整治工作，旨在向此类违法乱象亮剑，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目前这项活动正在进行。
0: 8月28号，京东工业与合力叉车在合肥举办战略大客户批量交车仪式，完成对中国船舶制造龙头企业的大批量特种工业车辆交付。本次交付约230台产品，订单总价值超4000万元。
1: 开学前期， 孩子们即将重返课堂，校园安全可不能慢半拍。连日来，滁州市公安局坚持主动警务、预防警务，瞄准校园安全重点领域，从筑牢物理屏障的硬防护，到净化成长空间的软环境，再到构筑身心安全的健康的这么一个安全墙，多方联动立体布防，为新学期校园平安保驾护航。
0: 接下来关注一条航班信息。记者8月31号从蚌埠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告了解到，蚌埠至重庆航线即将开通。公告显示，蚌埠藤壶机场即将开通新航线，西部航空计划于9月23号开通重庆至蚌埠直飞航线。新航线的班期是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8点15分从重庆起飞，10点25分抸达蚌埠，11点15分从蚌埠起飞，13点20抸达重庆。
1: 当前正值再生稻投季收割关键窗口期，宿松县抢抓晴好农时，统筹调配农机人力，全力推进全县9万多亩再生稻抢收工作，广袤稻田处处呈现丰收的图景。
0: 小区停车、电梯广告、公共场地租赁等公共收益关乎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基层治理和物业矛盾化解的关键抓手。针对以往部分小区公共收益管理不规范、收支不透明、监管缺位等问题，长丰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创新基层治理举措，搭建社区业委会、物管会、物业企业、银行四方协同管理模式，通过专户存储、多方共管、全程公示、闭环监督的管理机制，有效破解了小区公共收益监管难题。
1: 8月25号，位于黄山市一县碧阳镇的太和瑞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荣，工人们正抢抓施工节点，加快推进配套设施收尾工作。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4亿元，立足本土新安医学特色，整合中医康养服务、本草文化体验与徽州艺术资源，致力于打造兼具文化底蕴与康养功能的文旅新地标，将为一线增添一张独具特色的康养文旅名片。
0: 每年的8月30号是世界金沙日，旨在提高全球对金沙的保护意识，呼吁公众关注其生存现状，并采取行动阻止物种灭绝。连日来，安徽滁州各界人士自发组织各类活动，呼吁全民行动起来，共同保护长江里的小型鲸类长江江豚。请听记者的报道。
2: 如果您遇到了就是长江江豚，你发现它搁浅到沙滩上，您可以向相关部门报告，比如说水利、农业农村，或者是我们林业。
3: 5月到9月是长江江豚的繁殖高峰期，连日来，滁州市林业工作者走进滁州市沿江的部分小区，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展示科普展板以及现场讲解等通俗易懂的方式，详细解读《湿地保护法》以及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对江豚种群恢复的重要意义。工作人员重点介绍了长江江豚作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长江生态系统旗舰物种的生态价值，呼吁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不乱扔垃圾，减少洗衣、垂钓等人为活动干扰，共同维护江豚栖息地的水环境质量。滁州市民吴一鸣：
4: 我们应该告诉爸爸妈妈还有身边的小伙伴，告诉他们江豚有多可爱，其江豚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应该携起手来保护他们。
3: 近期长江水位处于交替期，为缓解船舶航行对长江江豚造成的影响，长江海事执法人员近期在滁州牛头山水域通过登船宣讲、发放安全手册、借助智慧监管平台推送预警信息等方式，向船员推送控制安全航速、保障江豚栖息地生态安全等提示。同时依托辖区部署的无人机空中监测与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实时监测江面动态，最大限度减少船舶航行对江豚栖息地的干扰。安庆海事局牛头山海事处处长尹俊：
5: 对江豚保护啊，主要从加强宣传，不断提高广大船员的保护江豚、爱护江豚的这个意识。第二方面呢，是加强船舶防污染治理，使长江更清洁，为江豚提供良好的这个栖息环境。

0: 环境。
1: 眼下天气晴好，风平浪静，是开展野外科考和巡护活动的黄金期。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的志愿者在长江海事部门的配合下，开展了一次巡江活动。会长胡诗斌坐在船上，手里拿着一份保护区长江江豚风险栖息地预警图，在长江东至段江面逐一排查江豚保护区高风险点位，并随时记录长江江豚的目测数据，将其上报至总部位于湖北武汉的科研机构，为科研监测提供第一手数据。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会长胡诗斌：
2: 后续的话，对安徽段的每一段的江豚的数据进行统计、进行分析，然后才能出来一个准确的数据。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公布出来。
1: 长江池州段是小型齿鲸江豚的重要栖息地，目前有超过200头江豚栖息。境内的玉带洲、关洲、鹅毛洲是安徽安庆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保护面积14.9万亩。今年监测显示，长江池州段鱼类体重均值增长125.5%，为江豚提供了充足饵料。湘鱼段和江心洲段发现母子豚的几率分别高达50%和95%。长江池州段江豚种群数量逐年稳步上升，分布范围从临星区域扩展到广阔水域，增长较快的点位有东至县大渡口镇，种群数量近40头，以及皖赣交界水域，种群数量近60头。池州市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负责人江飞：
3: 共同开展资源管护、科研监测、社区共管等工作，全面提升保护能力，持续加大宣传力度，推动江豚保护理念深入人心，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江豚保护。
4: 时间来到早上的7:2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8月18号，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在辽宁沈阳举行，宣城市原创歌曲《梦想起飞的地方》作为安徽省唯一代表作品，在展演活动中进行视频展播，面向全国观众唱响宣城少年的时代强音。这首由宣城市第九小学创作的原创歌曲，旋律轻快，歌词真挚，以少年的视角唱出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共同关注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呢会是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我们在半点之后再见。
5: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6: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5: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6: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5: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6: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8: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9: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0: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9: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0: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9: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11: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变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12: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3: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14: 和小美的
15: 幸福生活。
16: 哎呀，地真高啊，太伤脑筋了。
17: 爸，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16: 哎呀，儿子，我马上嘞就要到我跟李妈结婚30周年纪念了，我长还没想好到底送恨个嘞。
18: 嗨，这有什么难的呢？金手镯、玉翡翠、大钻石，
17: 女人无论什么年纪都喜欢这些呀。
16: 你的话讲的不对啊，你妈才不是那么物质的女人。
17: 爸，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母亲啊？
16: 哎呀，儿子，还是你了解你爸，就是米奇喽。
18: 钱能解决的问题，那还能是问题吗？结婚纪念日是你们两个人的好日子，今年的这个礼物我包了。说，想要什么？
19: 搁这拿呗。
18: 哎，妈，哎，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20: 哎，老婆，你来的正好，儿子要给我们买礼物，我们不能扫了他们的心的，想要剩个就讲剩个。
19: 是这样的，我看那个林子王阿姨啊，她家买了个形体叫江淮瑞风 RF8， 那个叫
18: 江淮瑞风 RF8 PHEV。
20: 哎，对，江淮瑞风 RF8 PHEV， 你妈看到这个车喜欢的不得了。我跟你说，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跟我们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是一模一样，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特别适合我开。
19: 对了，还有人家那个座椅四向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就想着让你爸开这辆车，带上你二舅三姨，我们几个退休老人家也可以经常去周边自驾游嘞，舒服得很嘛。哦，
18: 江淮瑞风 RF8 PHEV 这款车呢，我身边确实有朋友在开，这样我现在就先带你们去买，怎么样？
19: 哎呦，我家大胖儿子太孝顺了，老头子，走，买车子。
16: 老婆，怎样？我就想会有人买单吧？
19: 你这个主意真不错
18: 哎。哎，不对，我怎么感觉这是有预谋的？哎呀，算了，爸妈，你们想让我买车就直说嘛。江淮瑞风 RF8 PHEV， 其实我早就想买了。
2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2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各位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7:33，这里正在直播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7: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和坤哥聊体育。
0: 今天的国内新闻部分，我们将重点关注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赋能残疾学生更好融入社会，七部门发布行动计划。
0: 灾后重建一校一案，广西横州71所受灾学校开学。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31号，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
1: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长效运行。
0: 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地满足百姓多元化的需求。
1: 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
0: 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31号，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2: 据统计，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较2012年分别增长33%、145%、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在巩固义务教育成果基础上，向学前教育、高中教育两端延伸补齐短板。行动计划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推动有条件的普惠性幼儿园招收残疾学生的普通中小学设立特殊教育部班，接收片区内能够适应幼儿园和普通学校生活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扩大残疾学生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机会等。
3: 出台了37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重点任务围绕着特殊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的质量提升来做努力。这一次呢，向两端延伸补齐薄弱的环节，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残疾学生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
2: 扩大资源供给的同时，十五五时期特殊教育发展还有一个重点，进一步推进融合教育发展，让更多残疾儿童就近在普通校园接受教育。在师资保障方面，将推动师范类专业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内容，推动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教师融合教育全员培训。北京市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展览路幼儿园自2009年开展学前融合教育实践，累计接收各类特殊需要幼儿60余名。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融合教育需要从制度、环境、课程、师资全方位配套。
4: 从孩子的报名、入园评估、教育安置是有一系列的制度的，校园环境来说咱们是无障碍的。另外呢，我们会有专门的资源教室，针对他们专门的做语言做动作的，能够给他们提供这种专业的支持。课程体系呢，比如说康复训练课程、调组的游戏课程。

0: 还有融合主题教育活动，教师队伍呢也是一个双实行。
1: 行动计划还提出建立健全县与残疾儿童数据共享和入学联动机制，全面落实一人一案教育安置政策，推动各地科学评估确定服务对象，完善送教上门这一补充安置形式，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底线。同时明确具备入校就读条件的残疾儿童不纳入送教范围，杜绝以送教代替入学，保障每一名残疾儿童获得适合自己的教育。
2: 办好特殊教育，保障是基础，质量是核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从经费投入、办学条件、课程教学、专业知识、数字赋能等多方面打出组合拳，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十四五时期，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由每生每年6000元提高至7000元。十五五时期将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行动计划专门提出将探索对招收残疾幼儿的幼儿园补助政策，同时将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改善各学段特殊教育资源教室条件，积极建设包容接纳的无障碍校园环境，
0: 重点去补薄弱的学段和薄弱的环节，也会号召社会力量还有个人的捐资助学，形成了有政府主导还有社会力量共同来投建的经费保障制度。
1: 提升特殊教育教学质量，课程改革与专业支撑体系是关键。行动计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将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推进国家、省、市、县、校五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在浙江师范大学，国家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已经落地2年时间了。记者看到，这里设有课程教材研发、教辅器具研发、脑医学研究、评估监测等多个功能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儿童体验中心今年下半年也将投入使用，将开展教学实验，并面向儿童家长提供实操体验与科普支撑。
3: 我们有理论研究、政策咨询、教师培训，有实践指导、国际交流、标准制定，可以为我们的特殊学校、特殊教师、特殊儿童提供非常专业的服务。我们今年发布了这个国家首个孤独症儿童关键能力发展与促进指南我们这两年也培训了有400多名孤独症教育的这种种子教师。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分片区布局建设一批国家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此外，将把数字化、人工智能作为特殊教育提质的重要抓手，比如打造特殊教育数据共享网络，探索人工智能赋能随班就读学生助教陪读、重度残疾学生送教上门等应用场景。
4: 7:41，安徽生活广播城市 Morning Call 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8月31号，广西横州市各级各类学校同上开学第一课，当地学校以风雨过后，茉莉花开为主题，鼓舞学生重塑信心，在展望未来中励志奋进，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开启新学期。
5: 这里是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一中学，在我身后是学校的第二教学楼。现在学校的学生正在陆续进入教室，准备上今天的开学第一课。那么现在整个学校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教学楼也已经被粉刷一新，教室的课桌椅也已经全部的换成了新的。那么这里的2700多名师生呢，已经做好了新学期的准备。
6: 今年7月初，受台风影响，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园区被淹，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当地持续清淤，修复水电路网，更换教学设备，保证新学期如期开学。
7: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校园，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6: 在孝乙镇罗村村委小学，来自六兰村委小学的学生们正在操场玩耍，并体验科普互动游戏。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六兰村委小学损毁严重，现已拆除并准备重建。为确保复课及时，该校200余名师生已就近安排至孝乙镇罗村村委小学借读。今年7月初，受台风影响，

0: 寻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4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这个暑期丰富多彩的青少年赛事在各地火热开展，孩子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收获成长。
4: 绿茵场上，少年们腰间彩色的腰旗随风飘扬，大家灵活躲闪，默契传球。这是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首次设立的腰旗橄榄球项目的比赛现场。
5: 我们从幼儿园的时候开始学的，就是运动嘛，既能让我在这里面找到快乐，然后又能就是锻炼身体，然后就训练我的这种团队精神。
4: 作为新入选奥运会的项目，腰旗橄榄球在我国的参与人数逐年增多，青少年是其中的主力。
6: 它不光是比如说跑或者跳，它还有一些反应力、专注力的这种就是促进，它对个人天赋的这种展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强，它是你要相信队友，不要去放弃自己。就是他说，妈妈，我觉得生活像橄榄球一样，也可能今天我打得不好，我输了，但是就过去了，然后明天我会继续努力。
4: 这个暑期，除了传统的三大球，可供孩子们个性化选择的青少年赛事越来越丰富。在北京延庆，青少年公路自行车赛、青少年铁人三项活动、全国 U 系列青少年轮滑巡回赛、跨区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等赛事密集举行。从户外山水到室内冰场，处处都是孩子们的活力赛场。
7: 滑出自己最想滑出的成绩的时候最开心，
8: 感觉就是上冰的时候滑起来就让我学会了坚持吧，就是遇到困难不放弃，也有一些团队精神。
4: 这个暑假，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从田径赛到三大球，从传统项目到新兴项目，20项各具特色的青少年系列体育赛事，为广大青少年打造安全、精彩、快乐的暑期体育文化盛宴。
3: 这个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同时赢得了票房和口碑，蓬莱的海风、永乐宫的壁画、南阳的汉画石刻，沉睡数百甚至2000年的文化遗迹也随着电影的火热上映出了圈。比打卡更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他们翻开古籍，拿起画笔，追根溯源，从看热闹变成了独门道。
4: 山东蓬莱，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丹崖山下一场国风巡游正在上演。
9: 穿过这道牌楼，我们就从人间走到了仙境。蓬莱仙境有求必应，其实来蓬莱不一定非要找神仙，也可以找找法器，寻找美好的祈愿。我们看到的这些八仙法器，它们的纹样被称作暗八仙，葫芦代表着福寿安康，蒲扇寓意着风生水起，荷花代表着洁净和睦。中国人把八仙的精神和美好的祈愿都揉进了暗八仙的这些纹样里，从皇家宫殿到普通的建筑、瓷器、衣物、摆件，处处可见。
10: 今年八仙电影上映之后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游客也好，还是本地顾客也好，都会来特意的来买，要求八仙文化的一些东西。说，哎，我们要了解一下蓬莱的神话的底蕴，跟往年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11: 今年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串联我们烟台、滨海100公里20多个景区点，联合推出跟着电影游仙境的旅游攻略，引导游客不再单点观光，而是从过去的到此一游变为慢下来留下来的深度文化体验游。
4: 八仙的故事吸引人，不仅是那些寄托美好愿望的纹样彻底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子里， 同时也因为他们是全员凡人出身的神仙。

0: 天团。他们曾经是一群互相搀扶的普通人，今天这份文化密码被一部动画重新擦亮，很多年轻人主动翻开典籍，考据行志，成为文化的传播者。
1: 我经常 cos 的是八仙电影里面的曹国舅的一个形象。其实，在我这一身装扮的话，它是有一些文化细节在里面的。像我的衣服就是明代文官的一个官服，然后在我脑袋上面的话是有宋代男子的一个簪花。因为本身曹国舅就是宋代的人，八仙成型于明代。
0: 八仙播出后，很多处细节都被大家捕捉。影片中那些飘逸的、几乎要飞出银幕的祥云与飘带。仙人身上宽袍大袖的衣纹气韵，就来自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元代壁画《朝元图》。永乐宫壁画临摹基地掀起沉浸式研学热潮，壁画研学课程今年预约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各地的美术学子在1:1复刻的《朝元图》体验区，提笔临摹、勾勒线条、铺染纹样，沉浸式体悟创作技法。
2: 一开始是被动画里面的线条所吸引的，真正站在这里，然后可以感受到这些壁画都是700年前原原本本的，现在还能在这里临摹壁画，静下心来安安静静感受古人的审美，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电影里还藏着不少让年轻人考古的小彩蛋，蓬莱极乐方中圆滚滚端茶送水的毛茸茸侍者，原型出自山海经西山经里的帝江，没眼没嘴没耳朵，天生通晓歌舞韵律。河南南阳汉画馆收藏的画像石题材琳琅满目，涉及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祥瑞升仙等。影片《八仙》中那辆炫酷惊艳的交通工具鱼拉碾车，原型来自这里的东汉画像石河伯出行图。汉代先民想象河伯巡游穿行的是凡人看不见的天河云海，
3: 如今站在这幅画像石面前，我心里的震撼依然无法去用语言来形容。原来我们的古人早在2000多年以前，比现在的特效还要更加浪漫。
4: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52，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国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5: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6: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5: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6: 早啊
7: 早啊。
6: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5: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9: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北京时间8月31号凌晨，美网女单第一轮首个比赛日，两位中国金花联手亮相，王昕瑜2:0淘汰阿朗哥，张帅则0:2输给菲尔南德斯。今年的美网正赛总共有4位中国金花参赛，包括王昕瑜、张帅、王昕宇、郑钦文。其中，王昕瑜、张帅、王昕宇是直接入围正赛，而郑钦文是通过资格赛的考验。作为目前世界排名最高的中国金花，王昕瑜第6次参加美网，此前5次参赛最佳战绩是2023年闯入16强，但过去2年连续止步第2轮。首盘比赛，王昕瑜在第3局抓住第5个破发点机会之后就完成破发，随后阿朗哥被追到4-4，压力之下，王昕瑜连破带保，比分6-4先下一城。第2盘，王昕瑜一上来完成破发，随后第5局再度破发，取得5-1的领先优势，最后6-2再胜，大比分2-0横扫晋级，也对阿朗哥取得3战全胜的战绩。那么接下来，他将静候卡林斯卡娅和布林克娃之间的胜者。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王昕瑜连续4年晋级美网次轮，最近6个大满贯都成功闯过首轮，同时保住了去年的70积分，收获$190,000奖金，约合人民币1,280,000元。再来说说张帅对菲尔南德斯的这场比赛。作为一位37岁的老将，张帅第12次出战美网，此前11次参赛，最佳战绩是2022年打进16强，随后2023年缺席，2024年和2025年连续首轮出局。第一盘，张帅在第8局被破发，比分3-6输掉，随后第2盘的第1局和第7局2度被破发，比分2-6再输，大比分0-2不敌31号种子

菲尔南德斯遭遇一轮游。其他结束的女单比赛，两届大满贯冠军27号种子克雷奇茨科娃同样也爆出大冷门，连输两盘不敌拉克西莫娃，成为本届美网正赛首位被淘汰出局的种子选手和大满贯冠军。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9: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10: 哎，早。
11: 哎，早。
12: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13: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各位好，我是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度到31度，江淮之间27度到29度，江南北部28度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度到24度。预计9月2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1: 再来关注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晨最低气温21度。预计2号阴天有小雨。
0: 在接下来8点到8:30这一时段，我们会带来。